0: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艰难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邀请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成员、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员沈桂平，围绕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专题辅导。区委书记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 沈桂平教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结合大量基层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案例进行深入讲解，并就推动各项法律规定在津南落地落实、践行见效提出建议。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依托津南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充分用好各类宣传载体阵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夯实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规定，切实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做实做细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将其融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力量。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其他区级领导同志、各部委办局、区直属单位、各人民团体、党的组织关系在本区的事管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党委工委书记、镇长、主任参加。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走访慰问驻区部队，代表区委、区政府和全区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为津南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1: 杨浩先后来到市公安局特勤局津南训练基地、武警天津总队某支队、区人武部等点位，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建设发展和官兵战备训练、工作生活情况。杨浩说，长期以来，各驻区部队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在抓好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应急抢险、社会治理等任务，为区域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希望广大官兵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提升备战打仗能力水平，一如既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津南篇章再立新功。杨浩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持续巩固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奋力开创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新局面。要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要牢固树立军地一盘棋理念，注重军地需求对接、规划对接、任务对接，推动新质战斗力与新质生产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区领导郭建华、张向刚、陈延慧参加。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通讯员王可欣、赵子强报道。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咸水沽镇开展铭记峥嵘建军史、携手奋进新征程庆八一主题书画活动。活动现场，书画爱好者、退役军人代表欢聚一堂，以笔墨抒怀，咏丹青、颂军魂、铁血军魂、壮志凌云等书法作品，比例雄健，尽显拥军情怀。 凌云志、夏日荷塘等国画气韵生动，勾勒山河胜景与美好生活。创作者将爱国爱军的赤诚之心融入笔墨，致敬人民军队的使命担当。一幅幅主题鲜明的作品，承载着对人民军队的崇高敬意与节日祝福，营造出崇军拥军的良好氛围。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仁和园社区邻里同伴儿童成长项目暑期夏令营圆满落幕。
3: 本次夏令营为期一周，整合多方优质资源，为孩子们打造了家门口的趣味成长课堂。开营首日，开展了法治课堂与趣味立体折纸健康知识讲座，后续依次开设无人机足球科普体验、四大名著传统文化课堂、篮球、乒乓球趣味运动、非洲鼓音乐启蒙、机械蝴蝶创意手工，还组织孩子们前往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展外出研学观展活动。课程兼顾法治安全教育、科学创新、体能锻炼、传统文化熏陶，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多元课程让孩子们放下电子产品，在实践、合作、探索中收获知识与友谊。
0: 通讯员杜肖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玉慧园社区联合西南石油大学志愿者，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沉浸式暑期安全情景游戏反诈活动。活动以破冰游戏拉开序幕，结合校园真实案例解析诈骗手段，普及反诈知识。情景闯关环节则设置多套校园诈骗情景，各组协作辨析骗局，总结避坑要点，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大家还演绎防骗小剧场，让孩子带动家人警惕电信诈骗。此次活动一改传统宣讲模式，融学、玩、竞赛于一体，引导青少年主动识别骗局，以教育一名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方式筑牢社区反诈防线。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本期节目以核心工程档案为线索，揭秘海上升压部上部组块吊装施工方案背后的攻坚故事。在双台风夹击的危急时刻，在线建设者指挥振华30完成高难度吊装的震撼场景。
4: 我叫李一飞，是华电阳江青州三项目部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也是档案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是我们档案室的大管家，也是跑腿员。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整理档案，也要跑现场。此刻我要起风的是华电阳江青州三海上风电场项目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吊装的一份施工档案。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珍贵记忆。
5: 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受台风康森的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
4: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2021年的9月11日，那天晚上我们项部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在会议室，大家都特别着急，担心这个双台风的到来对我们16号吊装海洋升压站会产生这个严重影响。首先是海上的这个窗口期啊，十分宝贵。所谓的窗口期，就是海上适宜作业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受海况和气象条件影响的。当时我们请到了专门的气象预测团队，根据预测结果，9月16日正是有利于海上作业条件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次窗口期，那么下一个窗口期呢，有可能是在一个月后，也有可能在两个月后。另一方面，我们也好不容易协调的唯一能够吊装我们海上升压站的这个浮吊船振华30。我们这个海上升压站呢有4200多吨，相当于有3000多小吊车的一个重量，是当时全国体积最大、质量最大的海上升压站。当时全国只有振华30才有这个吊重能力，然后就是升压站也已经在运往青州三海域的途中。如果这次双台风正面登陆，错过这次机会。我是山西人，我家乡都是那种连绵不绝的群山，在青州的项目是我第一次跟海打交道。在我们山西人眼里，大海就像是倒过来的山。 所以双台风那一天，大海就像是好几千座大山同时塌了。
5: 偏南方向约1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灿都在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4: 2021年9月15日，我们相部收到了好消息，振华三零顺利到达了钦州三海域，但是我们领导们依旧眉头紧锁，因为他们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钦州三项目是当时全国离岸最远、涉水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离岸有55公里，水深有40多米，再加上那天台风刚刚过去，还是有不小的余浪，我作为档案部门的跑腿员也不得不跟着大部队出海。那天我吐的是昏天黑地，胆子都快吐出来了。其实我每次出海都会有这个晕船反应，只是那次特别严重，比我第一次出海还要严重。第一次我记得第一次出海的时候，那天是风平浪静，但是我的胃依旧是翻江倒海。当时船上的同事们都嘲笑我说山西汉子怕水，当时我觉得特别没面子，我就怼回去，谁先把麦地下塞半米倒不出。从那以后我决心一定要克服晕船，后来我每次出海都会带着防晕船手环来缓解。但是2021年9月15日那天，我的手环也不好使了。其实在升压站吊装之前，项目部就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从我们档案中大量的图纸就能看出。但是在吊装现场，我们还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难题，比如当时振华三零在体吊海上升压站时，突然就碰到了强对流天气，导致现场不得不暂停施工。同时双台风过后，海面也不是特别稳定，船舶深沉带来这个挂扣难的问题。不过最后好在有充足的预案。3:35，上部组快从运输船上平稳起吊，最终历时2小时27分，精准地完成了与升压站导管架的对接。这是我们当年在离岸最远的地方驯服大海的证明。而随着吊装成功完成，标志着当时国内体积最大的海上升压站，作为海上风电的心脏，稳坐在钦州三项目风场中心，并成功打通了14/5期间首批深远海至陆上绿色电力的传输通道。这个浸透海水的手环与我共同经历了海上的一切，是我这闽海上档案工作者的荣誉光环。这就是我们的14/5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夏天天气炎热，专家建议在户外活动时需要注意避免因脱水造成的中暑和热休克等问题，要做好三件事。
1: 在这个时候最需要重视的就是避免脱水造成的这个中暑和热休克等这样一些严重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在暑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在烈日下长时间的运动或者是行走，最好是寻找一些阴凉的地方啊，在阴凉的这个地方去行走，这样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自己。第二个就是要注意补水补液，补水补液比我们扇扇子降温或者是找阴凉的地方能够更有效的降低体温，因为我们的出汗才是最有效的降低体温的这个方式嘛，所以补水补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一定要就把它做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中暑或者是休克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一些最好是在它有些前兆，我们就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啊，比方说它出现了比较燥热啊。

0: 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0: 匠心筑梦天津港。
1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7: 我们一起行乐。
18: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四街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9: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

0: 艾滋病有什么症状？
1: 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2: 我是去哪的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3: 我是去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 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2: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样，
3: 滥用就是毒。
2: 年轻人请牢记，
4: 音乐随我动。

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萨。
1: 2026种糯口腔的年终盛典
0: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0: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0: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0: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糯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他们的故事，期待得到您的聆听；他们的成长，渴望与更多人分享。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心灵，传播爱的风采，让向上向善的力量成为我们血脉相连的纽带。
4: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
3: 关心关注残疾朋友生活，展现天津公益助残进行时，讲述助残路上的温暖故事。《爱的风采》音频节目每周日9点至9点半，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中播909千赫播出。同步视频节目播出平台，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微信视频号以及天天电台道微信视频号，敬请关注。
5: 扶残助残是城市文明底色，更是企业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国贵陈厚就业天津有限公司、天津中天地毯经营集团两家企业依托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赵红艳专项基金，开展募捐慰问、物资帮扶、困难残疾人关爱等行动，将助残融入长期发展规划，以常态化、精准化帮扶温暖特殊家庭，跨行业同心聚力，为京城助残事业增添坚实力量。本周日早9点到9点30分，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本期特邀国贵陈厚就业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华，天津中天地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赵红艳专项基金管委会副主任孙丹丹，分享企业加入红艳助残团队、深耕扶残公益的暖心故事，敬请关注。
6: 各位亲爱的听众网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我是晋新。我们请来了很多各方面的爱心企业家、我们的专业人士一起来聊扶残助残这件事儿。扶残助残呢，从来不是单一力量的孤军奋战，而是多方共同聚力、同心同向的这样一场温暖的相伴同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这样一些暖心陪伴我们的残疾朋友，来共同做好扶残助残这件事儿的我们的两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专业人士，但是他们呢又同样在一个这样的助残团队或者是助残的公益基金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爱的风采》特别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国贵陈厚酒业天津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志华，欢迎李总。
7: 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好。
6: 嗯，我们同时还邀请到了天津中天地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赵红艳专项基金管委会的副主任孙丹丹，欢迎孙总。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嗯，待会儿就请两位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自己扶残助残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哈。先问一下李总，李总，我不知道您参加助残这样一个事业有多久的时间，有多长的这样的经历了，是怎么加入到我们这个红艳的助残团队过程当中的，背后有什么故事跟我们讲讲？
7: 我刚开始接触这个团队的时候是团队里的一个企业家，他带我来到了这个一个活动吧。
6: 嗯，
7: 我认识了这个赵会长。赵会长在这个活动上呢，他介�绍了自己在这个03年抗击非典的时候 主动奔赴一线，不幸感染了，落下了身体残疾。然后呢，他没有放弃，坚持治疗，现在的这个身体已经慢慢的康复了。他的这个精神，
6: 打动了您哈。
7: 对，打动了我。
6: 这是他自己，其实是一个跟病魔抗争的过程哈。虽然现在也留下了一些残疾，但是总体来说是战胜了病魔。
7: 对。
6: 接下来还通过这个自己持续不断的努力，开始帮助其他更多的朋友哈。
7: 对，刚开始的话，我是看这个被打动了以后，我也是做零散的一些这个捐款捐物。但是参与了这个几次这个活动筹备以后，我们就推出了这个每卖出一瓶陈后酒，捐助1元钱的这个长期计划。这个计划是长期的，要坚持做下去的。
6: 从一开始的点状的参与，
7: 对，
6: 现在变成一个线性的，
7: 对，
6: 长期的长期做这个事儿啊。除了我们卖酒，然后这个捐1块钱的活动之外，我知道您还参与到很多的活动过程当中啊。
7: 这一年的话，就是大约啊，大约就是花就一半的时间去参与这个助残的活动，参与这个一路暖阳、一路笙歌，类似这种文艺的呀，还有这个医疗的一些志愿者的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活动是今年年初吧，帮助残疾人实现圆梦的一个舞台的一个这么个活动。我们这个活动筹备初期到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各路企业家就是各自就是出钱出力，去把这事儿给办成了。
6: 这次活动您说的这个印象深刻的，在哪儿办的？是
7: 在
6: 滨
7: 海。
6: 在滨海。大家是从市里去的吗？
7: 对，大家驱车将近都一个多小时吧，
6: 还挺远的。
7: 对，一滨海的一个企业家，他赞助了他们企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活动场地。我们这个企业家呢，自发的去这个布置舞台，准备物资，到活动开始的时候就做一个引导，好，对这残疾人朋友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这个照顾，大家都亲力亲为，当时这个
6: 大家去的不是说台下的观众，我们去干活去的，
7: 对，干活去的，对。因为当时特别冷，然后这个活动它现场很大，暖气不是很足，大家就是看活那么多，大家就把这身上的这个羽绒服都脱掉，就是撸起袖子就干起来了。
6: 我能想象那个画面啊，一群日常都是老板啊，这个时候都变成了这个一线的劳务工，很辛苦啊。
7: 对，这个活动圆满举办完了以后呢，我们都真的是特别开心。看到台上了这个残疾人朋友们自信的去展示自己，然后呢这个歌唱也特别好听，舞跳的特别好，经过我们的帮助吧，他们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展示自己的这个梦想，我们都特别开心。
6: 您讲的这个事儿算是在我们的所有做的活动过程当中一个特例，还是说一个很常态化的惯例？
7: 常态化，
6: 经常都是这样。
7: 经常都是这样。
6: 这些朋友聚到一起的时候，像您说的，跟您一样的企业家朋友一起做公益这个事儿，容易吗？因为大家其实都比较忙啊。
7: 刚开始不容易，但是到最后参加了4-5次之后，我们慢慢的就已经这个心中就有大概的架构，有活动筹备该怎么做，然后这个活动开始的时候怎么去接待，我们心里都有数了，大家都
6: 专业度配合度会越来越高，
7: 对，大家都有默契了。
6: 李总话不多哈，但是做的事儿非常的踏实。你想这个自己有每年一半的时间都投入在做公益这件事儿上，而不是说投入在做企业运行，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份大爱的精神啊。接下来我也想先问问孙总，待会儿再跟李总再继续的分享他的故事哈。再问问孙总，您本身自己也在企业工作，我看是做这个地毯相关的一些这个项目哈。同时呢还兼任着咱们赵鸿雁这个专项基金的这样的一些职责啊，管委会的副主任是吧？
9: 是
6: 怎么样投入到这项工作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个契机？另外您怎么分配自己的时间？
9: 是这样，我是在疫情期间我的入党介绍人，然后就是带我走进了这个鸿雁助残团队，然后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就是说鸿雁这个助残团队是一个踏踏实实做事的这么一个团队，然后当我走进的时候，确实是，就是因为这里边我们做这些事儿都是纯公益， 然后我们这些就是每个工作人员呢，其实都是有各自的正经工作，然后都是拿自己业余的。比如每一期搞活动的话，我们都是在晚上写稿子呀，然后带着团队到现场布置现场啊，然后做这些事情，
6: 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
9: 是，
6: 其实平常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不管两位是做这个企业的管理者、领导者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芸芸众生，我们这些普通的员工，每天工作的节奏、生活的节奏还是挺快的，挺辛苦、挺累的啊，还要抽出自己的这个业余的时间，8小时之外的时间来投入到公益这件事儿上、助残这件事儿上。您觉得大家有怨言吗？
9: 你要说没有怨言吗？刚开始团队他不理解，然后当慢慢走近的时候，其实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就是直观的改变，就是后来就是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理解，到后期呢就是踊跃的加入、积极的参与。
6: 刚才李总跟我们分享了做一路暖阳这样一个项目啊，
9: 嗯，
6: 我不知道咱们做基金会或者叫我们做助残团队的这些项目的过程当中，哪个您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9: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鸿雁团队来说呢，我们是分为几个队伍的，然后一个是一路暖阳，然后我们这边呢有爱一起，都是企业，然后在做这个公益。
6: 爱一起
9: 是爱心的爱，公益的益，企业的企。
6: 哦，爱一起，
9: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艺术类的，就是说从这个医疗方面，然后到这个精神方面，就是，
6: 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或者叫心理方面的一些陪伴啊，
9: 还是比较全的，
6: 这些项目您可能都会参与到，或者说都会了解到，是吧？因为毕竟是在这个基金会的管委会里边，您是副主任啊。
9: 其实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有很多。然后你譬如说看到就是，这个轮椅大姐，然后坐在轮椅上，我们提供了一个舞台让他们去表演，之后看到那种拾起自信的那种状态。譬如说我们去大山里去走访的时候，然后这个我们临走时被他们抓着我们的手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我们说明我们没有被遗忘。就是种种吧，历历在目，有很多类似于这种情况。
6: 好，感谢孙主任的介绍。我们正在进行过程当中的是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是对赵鸿雁基金会这样一个项目团队当中的两位的参与者，也是主要的啊，这个主力军啊，来进行采访。两位都是来自于不同的企业啊，也都是管理者，利用自己的业余的时间，甚至是啊，这业余时间占的比自己本职工作还要多一些，来投入到扶残助残的公益事业过程当中哈。刚才孙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项目，针对不同的人群，可能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群体也不一样啊，有普通的这个我们的群众啊，有一些这个员工，还有企业家啊，不同的人来做不同的事儿。还有就是我知道刚才包括孙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会更加精准的去了解到一些我们扶残助残的一些这个受助的群众的对象哈，要了解他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大家提供你真正需要的，不管是物品还是精神心理上面的慰藉和帮助，那我们就需要走进他们的家庭，走进他们的生活啊，或者叫工作等等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不知道李总是不是也去实地的进行过入户的走访，
7: 对，
6: 走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某些人某些事儿？
7: 我们这去年吧，去保底的一户这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家庭吧，就是老爹，他老爹和他这个儿子身体上都有一些残疾，特别苦，我们去了以后呢，物资什么的都一些帮助吧。
6: 是这位朋友自己本身是残疾，
7: 对，
6: 家里还有老人，
7: 对，
6: 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失能还是说还是可以正常的去活动？
7: 也失能，
6: 是失能了啊，
7: 对，
6: 所以自己本身可能就，生活不那么方便，
7: 对，
6: 还要有老人这样一个生活的这个
7: 照顾
6: 负担啊，照顾的这个任务啊，
7: 嗯，
6: 所以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些物质上的帮助，
7: 对。
6: 孙主任，我不知道咱们怎么去精准的帮助大家。我觉得可能给东西啊，或者说捐钱是一个方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我们特色的更精准有效的做法？
9: 一呢，我们是有几种方式，是就是常态化的走访。二来呢，就是
6: 常态化有多常态化？
9: 就是像我们会以这个冬日送温暖，夏日送凉爽，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年四季常有的事儿。
6: 嗯
9: 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展开这个公益，然后这个开展这个公益课堂。
6: 嗯，
9: 然后邀请就是非遗传承人过来免费，然后给他们开展一些这个剪纸啊，手工编织啊，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就是让他们也可以学到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到这个家庭之后，就是会跟他们聊聊天，然后看他们在这个看病医疗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回来会，因为我们也有这个一路暖阳这项这个团队在，就是有什么
6: 还有一些医疗方面的帮助，
9: 是看能不能有什么可以解决的。
6: 我们参与这个公益项目的不同的群体啊，刚才也说到了，有企业家，可能也有普通的这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啊，
9: 是，
6: 大家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和力量？刚才李总提到了，他是做酒的，每卖一瓶酒，我们就捐1块钱，
7: 对
6: 啊，这样一个方式。其他的企业会不会也有一些自己的不同的做法？
9: 其实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大家呢互不攀比，就是看自己的时间，然后看自己这个，说白了公司经营的情况，就是。当呼吁这个就是这个志愿者的时候，其实是大家有时候是多忙，然后都会抽空，自己这个老板来不了的，他会派员工到现场，然后帮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6: 我们常说这个，其实送人玫瑰手与余香，或者说扶残助残这件事儿也好，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其他的朋友也好，这件事儿也不是单向的，是自己内心能获得反馈的。刚才李总说到了，做了这个事儿久了之后会更加的坚定。我不知道什么事儿能让两位会觉得更加的坚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馈，我帮助的这些受助对象之后，他们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自己生活真的有改变了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或者是他们给我们一些所谓的叫情绪价值，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些改变，两位可以分别来谈谈。
9: 就是我们这个办这个公益课堂，然后他们就是都是零基础来到这里学习，然后学成之后呢，他们可以通过这些就是工艺品，然后我们会对接企业内购，然后或者说是就是办市集这种，然后去帮他们做销路，然后他们就是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得了收入之后，脸上洋溢着那种不是说我们送任何物资可以就是能够代替的，那种
6: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9: 是。另外一种呢，就是，让他们展示他们的才华，给他们提供舞台。
6: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艺术类的一些活动啊，
9: 是的。然后因为有的爱唱歌，有的爱跳舞，有的快板，有的是写字，就是这个书法，通过就是自己的才华吧，然后能把这些展示出来，然后他们是。那种幸福感，也是，很难得的。
7: 接孙总那个刚才提到的那个，这个残疾人朋友，他是有才华，但是他这个可能说身体某些方面他不方，他没有这个，可能是没有信心，去展示自己，那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我们搭建这个舞台，他们有这个展示自己才华的一个机会。我看见他们这个在这舞台上就用心卖力去演出，给我们的反馈，我们就觉得就特别开心，为他们真的是为他们特别开心。
6: 刚才孙总其实也提到了，我们会组织很多的这样一些艺术类的活动，组织一个活动让大家有舞台，那就得有很好的一个场地哈，让大家能够上去表演。这个场地方面我们去怎么去协调？
9: 日常呢，我们会在我们鸿雁专项基金，我们有自己的基地，在河东区沙柳北路党群服务中心有一个活动室。这个平时呢是在那里举办这些活动。然后这个如果说到大型的年底的这种活动的话，然后我们是有爱心企业，然后来这个贡献这么一块这个大的比较专业的场地，包括音响设备啊这些，我们就在现场做志愿服务了。
6: 就是一个更大的舞台了啊。

0: 他们身体可能是有这个肢体上的一个残疾，但是他们带来了自己家乡的那个特色的这个舞蹈，真的是非常精彩。这展他们洋溢的这个自信、开心，给我的这种最直观的感受，反馈到我们这边，就是我们也替他高兴，真的替他们高兴。
1: 虽然身体上可能有一些不方便或者有残疾哈，但是依然表现出那份足够的自信，能歌善舞的这样的一些天分都展示出来了啊。现场可能很多人都因此而动容。
0: 动容。
1: 这个活动过程当中，您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我是赞助，
1: 赞助
0: 赞
1: 哈，
0: 助的，
1: 就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些条件，让他们来展示自己。其他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演出的过程当中，或者说艺术活动的过程当中，您还要做一些幕后的工作，比如说引导啊、接待呀、给他们帮扶，包括上下舞台，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付出很多的辛苦？
0: 这个大型活动是我们这个基金会那个主办的，是在这个是去年吧，是去年年
2: 年
0: 底，
2: 底
0: 对，
1: 啊，
0: 年
1: 去
0: 底
1: 年
0: 的
1: 底
0: 一场活
2: 是，
0: 动，对，协调一些这个场内场外的一些这个接待呀，还有一些这个慰问物资的
2: 就
0: 一个，
2: 是搬运物资呀，然后一起布置现场啊，包括就是这个，残疾朋友来了之后，我们做一些这个，安全的这种这个措施吧，
0: 措施，对，
2: 然后就是包括接待呀这些，
1: 包括可能
2: 引
1: 有
2: 领
1: 朋友
2: 啊，
1: 是轮椅啊，帮他抬一下而已嘛。
2: 是。
1: 您会觉得这个跟我身份不太相符吗？
0: 没有，这个我们是没有这个想法，因为都是助残一个公益嘛。因为看到这个现场有些不方便的这个朋友嘛，打内心就要帮一把、扶一把。包括组织那么大的一个活动，就必须要自己亲力亲为，有把细节都要想到位，方便这个残疾朋友去演出啊，或者是说来这边现场去参观什么的。
1: 除了洪岩老师本人，除了包括我们孙主任哈，我知道这个基金会里还有很多的参与者，还有一些跟您一样啊，跟李总一样，跟孙总一样，都是企业家。这些不同行业的企业家，凑在一起，以往可能更多商量的是我们这个生意怎么做，我们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可能性。现在凑在一起是做扶残助残的这件很公益的，没有直接的经济回报的这么一个事儿。您觉得大家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合力或者配合？
0: 各行各业，我们都有不同的资源。我们通过这个资源的整合，给这个残疾朋友能搭建出更好的平台。像比如，假如就我一个企业去做这个事儿，那肯定是做不成的。都必须要大家一块儿去参与，一块儿去多互动，多这个头脑风暴，能想出更好的这个一个这个方案。
1: 大家可能有各自的办法哈。包括您这个捐1块钱的这个方式哈，我不知道是您自己主动提出来的，还是别人给出了主意
0: 是
1: 啊？
0: 我们自己
1: 主动提
0: 主
1: 出
0: 动，
1: 来
0: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想了也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方式去这个助残，
1: 您
0: 所以
1: 太谦虚了，这个方式很直接啊。
0: 我们要直接的这个方式去直接触达到这个基金会，能帮助更多的这残疾人朋
1: 其他的企业会有一些类似的方法吗？
2: 形式呢有好多种，然后他那个企业呢，床垫企业也是以这种形式，我就是卖出一张床垫，然后我捐10块钱，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还有其他的产业，就是充电桩这个，就是这个每收回来收益，然后中间拿出5毛钱，然后来捐这个，以现金的这种形式。我们平时这些搞活动，然后需要人力、资金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以这种就是各种方式都在踊跃的报名。
1: 这些这个爱心企业也都是在主动的担负起自己的一个公益的职责、社会的责任啊。我们节目接近尾声，最后我还是想问问李总哈，我们已经做了大概3年的时间，24、25、263年的时间吧，差不多。接下来这条路还会继续走下去吗？您会依然这么坚定的去做吗？还有什么打算？
0: 必须是要坚定要走下去。我们还是要继续这个每卖出一瓶酒，这个捐赠1块钱的这个活动，还要继续的去帮助，通过自己的这个能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这个帮助这个基金会，以继续的做下去。
1: 感谢李总，也希望您本身企业有更好的发展哈，这样我们才能给这个基金会给助残这个事儿能够有更多的注意。

0: 吧？还是最后也问问孙总啊，孙主任，我们其实李总也很年轻啊，但是他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算是成熟的企业家了，也是一个引领者。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新的企业家加入，包括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年轻的志愿者也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公益的服务过程当中。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去带动更多朋友来参加我们已经做的活动或者正在做的活动，给大家会有怎样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1: 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加入到鸿雁专项基金，然后应该是有一个类似的这种就是情况。第一呢是看到了本身赵主任，然后虽然说是身体上然后有一些这个残疾，但是他的这个精神都影响了我们周边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实实在在加入这个。公益活动的话，就是心灵上也会带来一些改变。企业做得好，也是我们公益路上，就说坚强的后盾。
0: 企业一方面在为公益多做事儿，同时呢，其实也在收获自己的一种信心啊，跟社会更多的触达，跟我们的公众有更多的连接之后，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企业创业过程当中，像您说的，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也会更加坚定信心。
1: 因为公益这个不是说，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人，然后是需要大家一条心，共同来走的这个暖心之路，
0: 好，感谢今天孙总，感谢李总今天做客到《爱的风采》特别节目当中。我们最后啊，分别来发出一句呼吁吧，因为我们本身呢，自己既做企业，又投身到公益助残这项事业过程当中，其实你们应该是很好的表率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家朋友，或者是各行各业的朋友，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啊，分享自己的经历，同时也给大家更多的信心，好吗？每个人说一句。
1: 我真诚呼吁，就是不管是企业还是普通市民，然后就是都可以加入到我们鸿雁专项基金来，也可以做这个物资捐赠，然后也可以说做志愿者，然后也可以说做一个手工这个销路，然后帮我们打通这个渠道，然后各式各样的方式都可以。
0: 李总说说，
2: 众人拾柴火焰高，让我们携手为更多弱势群体的康复和梦想保驾护航。
0: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李总，非常感谢孙总两位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就像刚才两位说的，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啊，不管您是企业家还是普通的上班族、学生等等哈，我们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时间，都可以加入到助残公益这项事业当中来，可以跟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系，也可以跟我们的赵鸿雁专项基金的团队哈来进行联络哈，我们来做自己的可以做的一些事儿，以个人的力量来汇聚大爱的。这样的一些微光，共同的守护我们的残疾人的群体，我们的受助的群体，让这个社会更加的温暖。好，各位听众网友，今天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李晨，节目编辑春阳、刘瑞，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4: 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5: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6: 啊！
5: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6: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5: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半口种植鸭才15000块钱起。
6: 嚯，种鸭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5: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鸭，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鸭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7: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接下来为您重播本周三9点到9点30分播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
4: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暑期自驾出游发生轻微事故，如何快速处理？夏季交通事故有哪些规律特点？雨天行车该如何避险？车驾管新政落地，哪些新措施能让您少跑腿、快办事？流动车管所开进社区办业务有多方便？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邀请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津南分所所长王威，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南开支队白堤路大队副大队长刘健走进直播间，围绕夏季事故预防、车驾管便民服务等话题，为您带来权威解读和实用信息，期待您的关注。
3: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新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呢，是我们七月《文明交通畅行京城》系列策划的最后一期。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聚焦了暑期高速安全、一盔一带、汛期涉水驾驶、夏季酒驾治理等话题，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实用的安全提醒和出行指南。今天呢，我们同样请到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一位是将围绕我们的这个夏季事故预防和快速处理为大家来支支招，另一位呢将带来车驾管新政和便民服务的权威解读。好，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是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津南分所所长王威，欢迎王威所长。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您。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南开支队白堤路大队副大队长刘健，欢迎刘队。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好，我们还是先来和刘队聊一聊啊，这个遇到这个小刮小蹭，我们如何来快速处置？你看这个盛夏时节啊，很多市民朋友会自驾出行，不管是近郊游还是室内景点游乐场，这一到周末啊，就容易出现扎堆出行的情况。停车场、景点周边道路上稍不留神，就容易出现剐擦、还有追尾等轻微的交通事故。这个事故能不能快速处理，直接关系到道路通不通，大家烦不烦？我想先请刘队给大家来讲一讲，像遇到这类的小刮小蹭，正确的处理流程是什么啊？另外，这个拍照挪车到底怎么拍？拍哪些角度是比较合适的啊？刘队先给大家来讲一讲。
9: 好，遇到这种小刮小蹭的那个正确处理流程是什么？就现在我们那个手机里有一个 APP， 那 APP 叫交管12123的 APP。这个 APP 里有一个功能是视频快处，事故视频快处。这个事故视频快处呢，我们现在的适用范围是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造成车损没有人伤的交通事故，同时呢还没有其他的恶劣情节，比如说没有酒后驾车呀，没有无证啊，没有什么涉牌啊，没有这种其他情节的话，我们就可以适用于事故视频快处。但事故视频快处那个，我们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做好必要的安全防护，就比如说开启双闪，比如说放置那个三脚架那个指示牌，那个我们之后就可以拨打事故视频快处，就用我们手机交管123的 APP 里边有事故视频快处的一个功能，然后拨打视频连线， 就和我们所属地大队，就那个事故视频快处这 APP 啊，它有一个、那个、
10: 连线的功能，
9: 有一个自动定位的一个功能、
10: 哦、
9: 就当我们手机里开启那个定位模式，
10: 嗯，
9: 有一个自动定位的这个功能，就和我们属地的那个交通警察那个视频快处的坐席啊，就有一个连线。到时候连接之后啊，其实就相对就简单了、
10: 嗯、
9: 我们就听我们那个连线的接警人员的指令就可以了。这种视频快处呢，

0: 到一个远程的取证，视频快储达到一个远程取证和信息采集，这都由我们远程的接警人员做出指令，现场的事故当事人来配合完成这个事儿。同时呢，这个后期民警再根据这个现场的情况，
1: 嗯，
0: 连接视频连线的这个情况，包括采集的一些证据的情况、信息情况，来做出一个事故认定。这个事故认定的结果呀，那个会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咱双方当事人的一个手机上。
1: 嗯，
0: 同时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的这个小程序网办进度里，可以查看我们将就是接下来的一个事故的认定书，用来报保险呀，用来我们那个后续的一些其他的操作，理赔操作，做到一个就是事故视频快处嘛，做到一个快字，做到一个处字，就是快字和处字都做的那个讲究一个速度。
1: 哦，
0: 啊，这个速度很关键，尤其咱那个小刮小蹭在马路上，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一个堵塞，
1: 对，
0: 稍有不慎就会容易发生一个二次事故
1: 、
0: 咱那个事故视频快处比照以往的传统的事故处理模式，很好的解决了一个这么个问题，
1: 对，很方便快捷，
0: 对、
1: 啊、
0: 没错，咱能达到一个快，啊，同时呢又合理合法合规的去处理，这个就很关键。
1: 好，大家记好了，我们的这个 APP 叫做交管12123、啊、
0: 对，没错，
1: 这个交管12123里边有一个事故视频快处的这样的一个算是这个程序吧，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来实时的来进行操作。那么这个小刮小蹭，我们现场的这个拍照挪车这块怎么来处理呢？您给大家来说说。
0: 那个说个简单点啊，
1: 好，
0: 就是咱不是打视频快处了吗，打事故视频快处之后啊，我们接警人员会给咱做出一个指令啊，会听从我们叫那个接警人员的指挥，就是让咱怎么拍就怎么拍，
1: 根据指令就可以了，
0: 这是简单化。但是呢，咱借这机会啊，跟大伙儿也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拍照的目的是什么，拍照的目的就是还原一下咱当时的事故现场，
1: 对，
0: 所以我们拍照信息啊要采集出来，我们现在在哪个部位，就在哪个地方，哪条街道，哪条马路上，甚至有周边的门脸
1: 啊，
0: 拍照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我们什么和什么发生的事故，啊，就是车辆啊，哪个车，车牌照号拍清楚了，拍全貌了。拍照第三个目的呢，车有什么损失，哎，碰撞部位拍好了。拍照第四个目的呢，如何来定责问题？如果我们是在路段上，啊，在路段上发生事故，由并道引起的，我们是不是要把道线画清楚了？
1: 嗯，
0: 如果我们在路口发生的事故，我们是不是把那个谁拐弯啊，谁直行啊，啊，这种形态我们拍清楚了，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了解不了这么深，记不住这么多的话，
1: 听指令就好了。
0: 听指令就好。
1: 哦，
0: 就这意思。
1: 好，记住这几个关键点很重要啊。
0: 没错，
1: 好，谢谢刘队啊，刘队讲解的非常的详细啊。说到这儿，正好有位网友呢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经历，我们也在这儿分享一下哈、啊。这个网友叫做开车的小王啊，他留言说呢，上次我在快速路上被追尾了，对方司机下来就跟我吵，非要等交警来。我说咱拍照挪车吧，他说动了现场就说不清楚了，结果我俩在路中间呢堵了20分钟。后边堵成一锅粥了，后来交警也来了，第一句话就是怎么不拍照快处呢？那么刚刚通过刘队的讲解，其实我们也知道了啊，并了解了我们这个快照拍照快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个的流程啊，大家一定记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刘队来聊聊啊，这个其实每年暑期出游高峰期间呢，高速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的啊，如果在高速公路行车过程当中，哎，不慎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了，那处理起来来跟普通道路有什么不一样吗？大家最害怕的这个二次事故我们该怎么防，恐怕这个就不能刚刚像您说的这种拍照快处的方式来处理它了吧。
0: 对，没错、那个高速公路和普通道路它还是有区别的，但它区别在哪里？咱首先从字面来理解、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嘛，首先它车速比较快，尤其现在又是暑期集中出行阶段，车流量相对也比较大，而且事故形态也不一样，咱在那个市区发生事故，这有两小客，就两个汽车之间的事故，也有小客车和电动车之间的事故。但是在高速上，那都是汽车跟汽车的事故。而且在高速上那个碰撞的情况，跟咱也不一样，它没有拐弯，没有路口啊，所以它多数的事故形态，都是追尾呀、变道啊等等这些汽车跟汽车之间的行为啊。但是高速上发生事故之后， 像您刚主播提到的那

0: 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信息点，就是如何防治二次事故，所以这个特别重要。这个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发生的那个事故
1: 还要严重。
0: 严重且严重的多得多。所以这二次事故是作为一个防护的重点。但是如何来做这个事儿呢，就很关键。在高速公路上啊，有一个就是条幅啊、标语也好，或者大家有的也熟知的九字真言，就是那个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这个很关键。发生事故之后，车辆如果还能移动的话，要迅速的靠到应急车道上去，啊，开启双闪，做起必要的安全防护。这个安全防护就要比市区的安全防护，当然，咱不是说市区不重要啊，要比市区的安全防护显示的重要的多。咱要时刻注意来车方向，别让来车方向过来个车看不见咱。所以咱那个警示牌儿，那个三脚架，有明确的要求是150米，那是白天。当然，这不是让咱去量去啊，但咱心里要有这个数。啊，如果是晚上或者是那个雨天、雾天，这个就达到就将近200米左右啊。这也不是量去，就是我一定我就测量个150，测量个200，有的功夫第二车都来了。
1: 心里要有这概念。
0: 对，但是咱摆三脚架时，这个也很关键。就摆的时候，比如我闷头过去摆去，我为了摆三脚架，摆三脚架，这不行。我们要时刻俩眼注意着来车方向啊，如果有车看不见咱，咱迅速躲避到那个应急车道上去啊。这就是所说的人车靠边，人撤离
1: 人
0: 呢，
1: 撤离，
0: 就发生事故后，别说哎，
1: 在那等着。
0: 我看我多大损失，我看你多大损失，俩人商量一下，赔个800，赔1000的，咱在车行道上去商量这事儿，千万不要这样做
1: 太危险
0: 啊！
1: 了。
0: 一定要把人啊，就是咱所有人。都到那个路边儿去，就是
1: 安
0: 那
1: 全
0: 个
1: 区
0: 护
1: 域，
0: 栏外，
1: 护
0: 护
1: 栏
0: 栏外
1: 外，
0: 指的就是安全区，一定要到安全区域去，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个点。当然有伤人的情况，有伤人情况，这个如果遇到伤人的，啊，迅速拨打120，啊，如果人动不了，这属于医疗知识，如果人动不了，咱不要贸然移动，做好防护，这个是那个人撤离这一块儿，啊，即报警。咱到安全那个区域之后，立即拨打110哈，说报警电话，高速的报警电话啊。这个报警啊，也有一定的学问在高速上，因为它跟那个咱市区啊不一样。市区咱只要介绍说哪条街道、哪个门脸儿，或者是那个具体的那个路名、道名，咱基本上咱就能锁定它是哪个位置了。但在高速上，尤其它那个介绍起来相对比较复杂。就是我只能介绍我现在是在哪条高速上，我在哪个方向上，啊，我现在距离之前的服务区多远，我距离之后的服务区多远，但是这些情况呢，当然定位我们也有啊，但是咱说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要跟接警员介绍清楚了，包括我们的车是否能移动，啊，如果移动不了了，啊，迅速赶紧就是叫清障车，避免后续的车无法通行的情况，啊，如果要是车能移动，赶紧就靠边了。啊，是否有伤员？是否那个车辆情况跟那个接警人员都介绍清楚了？宗旨就一点吧，发生那个在高速上发生事故啊，无论车损多大，咱一定严防好二次事故，这个关键这个点咱记好。
1: 是刘队说的特别实在啊，同时也非常的实用啊，也谢谢刘队带给我们的提醒。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除了围绕夏季，这个事故预防啊，车架管便民服务这些话题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权威解读和实用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王威所长来聊聊我们车架管服务的事儿啊。想问问王所，这个最近我看新闻说呢，有好几项车架管业务新政落地了，像咱老百姓最关心的，像这个新车上牌啊，包括二手车过户啊，包括驾驶证期满换证这些事儿，有哪些新变化能让大家能够少跑腿儿更省心？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一看就特别关心这个车架管服务
1: 对，
2: 的
1: 我们都
2: 新
1: 关
2: 动
1: 心。
2: 态。去年的11月11号呢，公安部在全国全面推行新车上牌一件事，同时推出6项公安交管一网通办服务新措施，进一步提升公安交管服务质效，更好服务群众，美好出行。这里着重介绍几项跟群众最为息息相关的措施改革情况。首先呢是新车上牌， 为便利群众购车上牌，更好服务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公安交管部门实现与税务、金融监管等部门的信息联网，共享核查车辆销售发票、购置税、保险等信息，实现国产小客车上牌全业务数字化办理。群众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网上集成、选车、购险链接以及选号和上牌等服务，一站办结所有选号上牌业务，免于提交纸质材料，也不再需要到办事窗口去办理业务，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就能登记上牌。第二项呢，是推行机动车转机信息网上传递，全面推行机动车档案电子信息的电子化。
1: 嗯，
2: 申请人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地申请并办理机动车转机，无需再回迁出地验车提取纸质档案。第三项呢，是便利网上办理驾驶人考试业务，对无法按照预约时间参加驾驶人考试的，允许申请人通过交管12123 APP 提前一天取消考试，对学员报考后申请变更准驾车型的，也是便利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办理。另外还有办理解除抵押登记、补换领机动车登记证书、申请校车驾驶资格等业务，也均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办理。
1: 嗯，这个变化还真是不少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政策上的一些变化之外呢，我知道车管所在便民服务这块其实也做了不少的实事啊。比如说我听说有这个叫做流动车管所开建社区，另外还有节假日不打烊啊，这些服务我们具体怎么来参加呢？
2: 好的，主持人，车管所今年以来呢，深入开展转变观念，提升监督管理质效，转变形象，提升服务工作质效，转变方法，提升业务办理质效的三转变三提升专项工作，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管理机制，提升技术赋能，持续提升车驾管服务工作质效和群众满意度。为更加方便群众在节假日周末办理各项车驾管业务，自六月份起，在市所六日开门办公的基础上，全市各分所每周六全部开门办公。同时在节假日车管所、市所及各分所也会适时开放，为群众提供各类车驾管服务。具体时间大家可以关注天津交警微信公众号，届时会有相关通知发布，大家也可拨打12123电话进行咨询。另外，主持人提到的流动车管所也是我们提升服务半径、提升服务精准度的一项有效举措。
1: 嗯，
2: 针对车驾管业务办理需求集中的社区、企业、学校等重点地区，我们基本每周都会安排流动车管所出行，现场为大家办理驾驶证有效期满换证、驾驶证补换领等21类车驾管业务。大家也可以关注天津交警微信公众号的出行公告，就近办理车驾管业务。
1: 好，您看王所介绍的特别细致啊，我们有的朋友呢已经体验过了。一位姓李的听众朋友就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上周流动车管所就开到了我们小区，他说我当时呢正好是驾驶证快到期了，下楼就换了证啊，前后不到10分钟。以前换证呢得专门跑一趟车管所，排队至少半天，希望这样的便民服务多来几次啊。刚刚王所介绍了，我们是每周都有啊，像这个多来几次有可能吗？
2: 非常感谢大家对流动车管所服务的认可。
1: 嗯，
2: 对于群众的需求呢，我们一定尽力满足。但是目前呢，由于流动车管所车次有限，出行安排呢要综合考量全市群众业务办理需求，所以请大家尽量在流动车管所上门服务的时候办理业务。
1: 好，
2: 其他时间呢，大家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全市的车管窗口、派出所的一窗通办窗口以及登记服务站、驾驶人体检医院等社会化机构办理业务。我们将竭诚为大家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1: 太好了，大家也记好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交警，可以了解流动车管所的相关的信息。
3: 暑期自驾出游发生轻微事故如何快速处理？夏季交通事故有哪些规律特点？雨天行车该如何避险？车驾管新政落地，哪些新措施能让您少跑腿快办事？流动车管所开进社区办业务有多方便？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邀请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津南分所所长王威，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南开支队白堤路大队副大队长刘健走进直播间，围绕夏季事故预防、车驾管便民服务等话题，为您带来权威解读和实用信息，期待您的关注。
1: 好，各位听众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七月文明交通畅行京城系列策划的最后一期，我们邀请到了市车管所津南分所所长王威、交管南开支队白堤路大队副大队长刘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围绕

0: 夏季事故预防、车架管便民服务等话题，为您带来权威解读和实用信息。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回到路面交通啊，想问问刘队，这个夏季交通事故呢，其实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啊，比如说高温爆胎，比如说疲劳驾驶，比如说路怒纠纷等等。那么您在一线这么多年，能不能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像我们夏季出行，我们最常遇到的雷区有哪些？另外，特别是最近降雨明显的增多了，这个雨天行车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这个安全隐患吗？
1: 好，其实那个每个季节啊，它有每个季节的
0: 特点
1: ，包括夏季来讲，咱刚主持人介绍的已经够全面了，什么那个爆胎呀，
0: 对，
1: 或者是有那个
0: 疲劳驾驶啊，
1: 或者路怒啊，它是因为夏季的特点为什么体现在这儿呢？因为它热呀。它一热，人就容易躁，容易躁他就容易怒。还有一点，这为什么有的疲劳驾驶会体现？因为他睡不好，晚上开空调不开空调啊？尤其现在伏天，开空调，空调吹的又不好，啊，有这种情况。包括咱介绍夏天热以外，它雨，刚您提到还雨还多，包括前两天一直在下雨，但雨天如何出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但今天我借这机会跟大家简单咱一块儿咱聊聊。
0: 好，
1: 雨天的特点啊，咱多数咱能掌握的是它路滑，但是雨雪天气路滑啊，因为那个下雨嘛，道路湿滑导致的就是咱那个制动会延长，通俗点说就是刹车距离变长了，它不好刹车了，导致的咱是操控不好操控，也就是说本来想正常天气我往左打轮的一个角度，但是在雨天它未必了，所以要求咱机动车的驾驶员就要做到那个能不变道咱就不变更车道，能不超车咱就尽量不超车，咱做到一个控距，同时呢安全驾驶，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咱才变道，咱才超车，非不可以就是咱想必须得做这事儿了，必须得并了，咱才并。要轻易，咱就别并道，别超车，保证一个合理的距离，啊，控制好安全。这个雨天行车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一个事儿。还有一个，咱说提示完那个机动车了，咱再提示一下非机动车。咱非机动车下雨，它有时候它往往它比机动车它还着急。它那个它挨淋呢。但是艾琳有的时候他打伞，他带，哎，我今天不错，我今儿我看预报了，我带伞了。但带伞之后，你的车怎么骑？有单手扶把，一手扶把，一手打伞，这样必然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0: 而且这个视野也受限，对吧？
1: 视野受限，就雨天，就您提到的特别对。雨天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视野不好，包括机动车跟非机动车，都是视野受到影响。下雨时，咱机动车。风挡玻璃咱得打雨刷器吧，风挡玻璃打雨刷器还算好的，有的后视镜你看不清楚，你变道怎么办？这都没办法操控的事儿，所以咱一定控制好速度，控制好距离，这个你一直苦口婆心在强调这几个情况啊，咱做到了相对就好点。雨天还有一个特点，人都比较着急，就可能下雨，尤其雨下的大，就那个是不是那雨声哗哗哗哗哗，哎，人都比较着急。有一个就是我接孩子晚了，或者雨天都知道堵，我马上要接孩子，我着急。有的我家窗户没关，下大雨了，我也着急。但是恰恰就这个着急是咱导致咱交通安全啊，交通出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切勿急不得，
0: 对
1: 啊，咱一定稳扎稳打的，
0: 啊，
1: 咱那个确保安全，一直得安全俩字儿，我就强调好几遍了，一定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咱出行，只要安全了，咱才能平安到达那个目的地。如果不安全没保证好，咱再着急，最后这个着急反倒耽误事儿了。
0: 没错。好，谢谢您的提醒。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王所啊，这个请教几个老百姓特别关心的事儿啊。你看，我们有听众拨打热线询问说，我的车是外地牌照，没有居住证，能不能在天津上牌？还有问这个车辆继承过户，没有公证书，怎么办的啊？接下来请您就这几个问题简单的来解答一下。
2: 好的，主持人。
0: 2022年5月1日
2: 起，在已推行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一证通办的基础上，对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转让登记、住所迁入的申请人，可以凭借身份证一证通办，无需再提交暂住地居住证明。车辆继承呢，过户也是需要到公证处进行公证，取得公证书后携带相关材料

0: 到城管所办理。但是如果这里边涉及到一些纠纷，可能要到人民法院调解、裁定或者判决转让的机动车，需要携带人民法院出具的已经生效的调解书、裁定书或者判决书，以及相应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到城管所进行办理。
1: 好，不知不觉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想节目最后呢，还是请二位嘉宾呢，从各自的工作角度，向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一些我们文明出行的倡议，好不好？我们还是先从刘队来，好不好？
2: 好，我想提示大伙儿一件事儿，两个字儿，安全。那刚刚也提到，一直提到的最重要的两个字儿，安全。把安全刻脑子里，把安全记心上，把安全落实到咱平时的交通出行的行动中去，把安全这个意识带给我们亲戚朋友，带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宁愿我们交通管理这个行业以后没有事故处理的这个岗位。也愿咱每一个出行的交通参与者都能够平平安安的文明出行，最终到达咱的目的地。
1: 好，谢谢刘队。那最后王 Sir，
0: 好的，这里呢也是提醒，请广大驾驶人朋友呢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杜绝驾驶报废车辆、漏检车辆上路，定期检验车辆，车辆外观和颜色如有变化，及时到车管所进行变更登记。机动车驾驶证要及时办理期满换证，车辆号牌、行驶证损毁、丢失尽快补办，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健副大队长和王威所长啊，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从事故快处的实用技巧啊，下级出行的安全提醒，到我们车驾管新政的权威解读，也包括便民服务的暖心举措。那刚刚呢，二位嘉宾也是用专业的知识和我们真诚的服务，为我们带来了七月啊文明交通畅行京城系列策划的圆满的收官啊！再次感谢二位，谢谢。
0: 谢谢。
1: 其实回顾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们从高速安全讲到一盔一带，从汛期涉水讲到了夏季酒驾治理，从礼让斑马线讲到了车驾管便民服务。其实每一期节目呢，都在传递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文明交通需要每一位市民的参与，畅行京城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守护。让我们从每一次出行做起，守法驾驶，文明礼让，安全出行，共同的来擦亮我们天津的城市名片。好的，感谢大家一个月来持续关注我们的文明交通畅行京城系列策划，我是主持人纷飞，最后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晋新、视频编辑刘瑞、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3: 刚刚为您重播的是本周三首播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4: 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夫妻和睦，邻里团结，古往今来的道德规范早已内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核。以文明求发展，以发展促文明，文明天津大家谈，让我们一同记录讲述新时代的文明故事。

0: 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呢？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意义文化。我们学习国学医文化，对我们有哪些益处呢？那就像我们学习道德经一样，学习黄帝内经一样，学习易经一样，学习论语一样，我们学过了之后会有哪些益处？只有你学过了，你才能知道。那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最大的益处 啊，就是能让你认知到自己的生命智慧，能让你认知到你自己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让老师能认知到这些智慧对我们能有啥益处啊？能让你觉醒，那觉醒了之后，你就会知道生活当中哪些事儿做的不对，也就是误区啊，不对的事就是错的。因为老师发现我们中国人所发生的病啊，50%甚至60-70%，都跟生活当中的犯错有关啊，衣食住行啊，柴米油盐酱醋茶，方方面面全犯错，犯的错越多，得的病就越早，犯的错越多，得的病就越重。那举个例子，现在的小朋友吃冰激凌是不是犯错？大家说是不是？肯定是。那为啥现在的小朋友都喜欢吃冰激凌呢？喜欢吃凉的呢？啊，年轻人喜欢喝冰镇奶茶，这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呀，他的生命智慧有个特点，两有余，三不足。这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肝胆的木气是旺的，木能生火，那所以小孩都多动，大家发现没有？啊，还有一点，小孩的火，心和小肠这个火也旺，也旺。旺就是余，啊，有余旺，木能生火，火能生热，对吧？所以小孩爱蹦爱跳，这是阳的一个特性，向上的，向外的一个特性，对吧？木主生发的，向外的，向上的，火跃炎上，这不都是阳的一个特点吗？所以孩子们啊，他喜欢吃凉的，是因为木和火的能量多一些。凉有余三不足什么意思呢？你的脾胃、肺和大肠、肾和膀胱，这个能量弱，所以小孩得病，我们发现最多的病就是脾胃病，那最多的，然后呢，其次就是肺和大肠这个病，感冒了，得肺炎了，扁桃体炎了，这都是肺和大肠这个筋弱带来的问题。啊，小孩的脾胃弱呀，脾胃不喜寒凉啊，但是木和火的能量多，潜意识的我就要吃点凉东西来解决这种热，这是小孩爱吃凉东西的原因。还有一种病叫小儿肾小球肾炎，还有就小孩的一个尿路感染特别多见。那上些年啊，一个老学员的外孙，他几岁？9岁，肾功能衰竭。什么原因呢？大冬天的吃冰镇西瓜，年年吃，大量的吃，大量的常年的吃反季的水果，那喝牛奶，寒上加寒，把谁给伤了？这肾，肾属水，生寒。那孩子本来在他的四柱里，水的能量就占了40%。打小他就个寒性体质，但是他的木和火的能量有余， 所以孩子呢还是喜欢吃凉一点这种东西，还有家长也不知道吃反季水果的危害。所有的水果都是凉性的寒性的，

啊，除了几样不凉不寒，其他的都寒凉，都伤阳气。才几岁？九岁，肾功能是衰竭，这就是犯错误的结果。啊，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方方面面。因为你不懂生命智慧，你读不懂你自己生命智慧的这个使用说明书，所以你犯了错。犯错是因，得病就是果，明白了？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意义文化之道啊，学它能受益什么？听明白了吗？哎，这个智慧呢，我近段时间呢也要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讲了。人体的生命智慧是什么？我们自己的使用说明书从哪儿去认知的？那老师受的业力是什么呢？哎，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全中国没有第二人能传授这样的大法。26个年头了，这个大法跟西医治病不同在哪儿？西医啊，给你治病，你不用动。往那一躺，往血管里给你注射药物，坐 CT 拿轮椅推着你一坐，那吃药都有人喂你，那很悠闲的。但是呢，他对慢性病却很无奈，手术这方面有优势。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不像西医治病，也不像中医治病。那中医辨证施术，他治的无外乎还是症状。老师这个术法是调病根的，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会调病根，因为老师知道病根在哪儿。那例如昨天有个参加福利活动的学员，他得了一个皮肤病，那治了20多年也没治好，跟老师身心双修现在是6年。昨天参加福利活动啊，参加了2项，一个是骨骼丰胸胶囊的第4个政策，那、最大量的41盒绞股蓝总冠专利国药啊，免费得到了26大盒骨骼丰胸胶囊。这个呢是给他父亲和他母亲啊那个抢定的。他父母都有老年退行性骨关节病，那都是风寒湿的症状。然后自己呢，哎，自己选择了一个四逆汤的福利活动，也是第4个政策，41大盒绞股蓝总冠，哎，这个的四逆汤也很多。哎，他这个皮肤病啊，老话说得好，大夫别治选，治选就丢脸。他那就是癣，浑身起白皮子，起红点啊，反反复复，激素都用了很多啊。问我老师，这个病你能帮我治好吗？我说我不能帮你治好，但是我教给你方法，你自己去修，慢慢的能修好。我不是帮你去治，我把方法传授给你，你自己去修，你自己去修，哎，听话照做，坚持去修，你的病就能好。这个得依靠你自己。那这个学员呢，一看这个病呀，这么多年了，太痛苦了，关键有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出门啊都怕别人看见自己，所以心里多多少少落点毛病。通过跟我修心也过来了，有心理疾病了。然后我说你这个病呢，你看你先天你的金的量，你出生那一年金运不及，然后你又出生在什么月？又出生在春月，木无金呢，你先天没有金。我说你的皮肤打小就不好，是不是经常起荨麻疹？哎呀，老师太对了。我说这得从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上整体我给你调理，按我这指导练六字诀，念相术，吃延龄丹，然后吃这个绞股蓝总冠加上

啊，四逆汤，哎，再加上那个皮肤，我给他出的一个泡浴的方，现在好的利利索索的了，利利索索的，哎，所以老师传授这个术，哎，得靠你们自己去修，那我会传授给你们，能不能修得好，那得在于你们自己。老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老师能帮大家解什么惑呢？哎，身心之疾，中西医九药不愈之祸，还有生活当中的所有疑惑。啊，昨天一个参加福利活动的老学员，来跟我分享，啊，他跟他老伴儿过去天天吵架，现在不吵架了。自从老两口不吵架之后，哎呦，这家里的孩子也都愿意回来了。啊，家里的气氛特别好，哎，老伴的血压也平稳了，自己的血压也平稳。过去这俩人一吵架，哈，互相都气得呼哧呼哧的，血压都起来了。那吃什么药才能降下？都降不下来。啊，我说你听我广播，怎么来化解你俩吵架的问题？我说你看你俩的每个人的四柱，哎，你们俩这个四柱在一起合到一起就是什么？那就是冲，那就是行，它不相生。哎，但既然在一起结婚过日子过这么多年了，你想明白一个事儿，这是你们前辈子的缘分，你这辈子过不好，下辈子你还得做夫妻。哎，所以夫妻它是债，啊，债你不还完，你下一代还得做夫妻。那夫妻是我们修行中最大的一个债，我教他修心之法，哎，你看通一个修心之法，老两口血压平稳了，为啥不吵架了？孩子回来有一个那个和谐的这么一个氛围，孩子能不愿意回来吗？哎，过去老两口这孩子一回来就跟尘封似的，啊，就跟尘封似的互相打。哎，所以这个疑惑一般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包括兄弟姐和妹，啊，兄弟姐和妹对于养老这块儿，那互相推诿，什么原因？哎，我可以用意义文化的智慧帮你解这个惑。那还有就是说儿女不孝顺，儿女为啥不孝顺？啊，什么原因不孝顺？我也帮你能解这个惑。那什么原因不孝顺呢？还有就是你跟邻里之间关系处理的不好，什么原因？啊，还有就是啊，婆媳关系不好的，什么原因？我都可以用意义文化的智慧啊来帮你答疑解惑。来，总而言之，你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疑惑，你都可以跟我讲。那像昨天有个参加福利活动的学员，啊，他参加的是乌羊补心汤，啊，乌羊补心汤，哎，他说老师啊，您讲的这个乌羊补心汤这个药，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我就是跟你说的症状一模一样，面黄肌瘦的，然后还怕冷，哎，没有胃口，什么也不想吃，然后呢还乏力，哎，吃点东西就想睡觉，然后一动就心脏咚咚咚咚咚就跳，然后你晚上这躺着睡呢，还睡不好，似睡非睡的，稀里糊涂就做梦，那吃了这个安定也不管用。啊，这个腰、膝，这都感觉那个不硬实，就您老说的酸软。我参加这个乌羊补心汤的这个福利活动，啊，我跟您老那个咨询点问题。第一是，你看我这个乌羊补心汤得吃多长时间？我告诉他了，我说你就参加第四项福利活动，我说这个福利多。

没有绿茶，你喝什么绿茶呀？当地没有啊。你当地有的，你喝可以。你像山东的崂山，那叫崂山绿，对吧？那还有杭州龙井，龙井茶是绿茶，龙井那个地域人家能喝。那我们看看天津有绿茶吗？北京哪里种茶？有吗？是不是没有？没有，你就别喝。正常叫春绿，开春前两个月喝绿茶，然后呢，第三个月喝黄茶，然后下三月的前两个月喝红茶，第三个月喝黄茶，冬天的前两个月喝白茶，第三个月喝黄茶。冬天的前两个月喝黑茶，第三个月呢，喝黄茶。喝茶得这么喝，他对喝茶一直存在着不解之惑。那不解之惑就是，茶，这一年四季都可以喝绿的吗？不是这样。这个大家记住了吧？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疑惑，心理疾病，你身体疾病，还是家长里短，你都可以咨询老师。呀，老师都会用意义文化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帮你来解惑。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8月2日了，农历丙午马年6月20日，大暑节气的第11天，中伏第9天。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什么日子？丙午马年乙未阳月，戊申猴日。那老师，您每天跟我们在传道授业开始之前，为什么一直都在反复的分享时间节点呢？因为这个时间节点里蕴含着什么？你们人体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那公历也有吗？有啊。那例如今年2026年，26年五运六气，哪个运主气？水运，水运太过。所以大家发现没，今年全国大部分地域出现了极端的雨水，然后还有一部分地域出现了极端的什么高热。丙午马，天地火，水火相搏，气机不稳，所以今年猝死的人多呀，心脏猝死的人老多了，大家要重视。所以今年冬天风寒使骨病的人特别多，今年冬天心衰的人都老多了，还有寒性脑血管闭塞的人都老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那要重视起来，这也是我这次在冬病夏治福利活动中给大家申请到三个健康大礼包的主要原因。三个健康大礼包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没选明白没参加上活动的啊，要是有没选明白没参加上活动的，那这个责任就是老师的责任啊。那这样你给老师打电话，老师呢一定会想着法啊，把老师这个责任给他划了，必须得承担这个责任，得让你如意以偿啊。那个在冬病夏治福利活动中享受到这个福利。那看看时间，今天传道授业的课时内容啊，就讲这么多吧。成功拿到福利活动宝贝的学员们，不会用的抓紧问，明天我就掰开了揉碎的讲一讲，这些宝贝怎么用在冬病夏治中。抢到了没拿到的别急，那也就这几天，陆陆续续的这些宝贝都会送到你的手里。从今天开始，
冬病夏治。

0: 的有奖问答活动就正式开启了。那奖品呢，依然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人体脾胃特别容易吸收的，变成五行能量的这么一个食品，五豆粥，给大家一顿量，答对了一顿量，连续累计答对15道题，正好够一大盒，到时间就送到你手中了。今天这道题呢，题目很简单，相当于老师给你们五豆粥一样了。三伏天喝牛奶是不是误区？就是三伏天喝牛奶是不是误区？答对的，奖品老师刚说完。那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月亮您辛苦了。那这一时间我们请月亮稍事休息。听众朋友，提醒大家，那从今天开始，我们月亮又给大家准备了有奖问答题。听众朋友，请记好，今天的题目是：三伏天喝牛奶是不是误区呢？三伏天喝牛奶是不是误区呢？只要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五豆粥一袋。我们的有奖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整理好听课笔记，稍后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我们马上回来。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果药，市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这位听众朋友林女士，你好。
4: 哎，您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4: 哎，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我是那个天津市河东区，我是新学员，第一次跟您通话。
0: 哦。
4: 我出生的日子是1963年农历的10月29日，中午11点多。
0: 还好你生在中午11点多。要不然就麻烦了，要不
4: 是
0: 然你
4: 吧？
0: 的心脏得老不好了。
4: 我心脏现在也不是特别好，
0: 你先天就是肝胆代谢不利。
4: 太对了。
0: 嗯，
4: 您说的太对了。
0: 嗯，火运是不及之年生的，又生在我们冬月，这木的整个代谢老不好。
4: 现在整体状况都不太好。
0: 嗯，
4: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嗯，
0: 我看你这个问题是先天来的还是后天来的？
4: 我呀，是我先说的2001年的事儿吧。2001年得了胆总管堵塞，全身都绿了，胆管里的胆汁都跑到全身了，最后眼睛都绿了，都判死刑了。我是怎么说呢？没死成，好了。哎呀，奇迹！好了，好了之后呢，这个眼白的地儿呢，就是又多两来月吧才下去，就病好之后不喝药了，完了这个眼白那个泪才过了两来月才下去，又多过了两来月。后来呢，就一只眼充血，有红血丝，充血，我也没耳灰。到了2007年、2008年，右眼就不老好的了。2009年右眼就失明了。到了2012年，左眼也坏了。现在我是双目失明。青光眼，眼压特别高。哎呀，我的病可多了。1997年就开始那个眩晕，年年的一年犯一回眩晕呕吐，一直到2001年得那病之后呢，就两年犯一回，一直到2009年，这些年不犯了，也没查出原因来。我跟您说的意思就是没查出毛病，什么毛病，哪儿引起的不知道，一直也不知道。到现在呢，我就从更年期开始呢，就出汗、憋气、烦躁，到现在了也没好，你说说，而且还严重了，一动就体位一变换，翻身呐、躺下坐起，哗就流汗，春夏秋冬天天出汗，没有一天不出汗的。手心烫烫的，嗓子冒火，舌头尖呢，总是有4年来的吧，舌头尖一开始就跟开水烫了一样。哎呀，我说怎么跟开水烫了一样呢？舌头尖儿，到现在的舌头尖就没那么严重了，可还是有点木，舌头尖是木的。哎呀，我的还有心肌缺血。总那一弄到
0: 就躺下。你肯定是睡不好觉。
4: 肯定是睡不好觉，因为我伺候我爱人，我还伺候我爱人10年，伺候我妈6年。我妈还活着了，还在照顾我妈妈，所以我睡不好觉。有个人原因，也有外界原因。睡不好觉。就是也偶尔也能睡，不是一点睡不了。是这样。然后心肌缺血挺严重的，我在头几年我量过那个心电图，就整个都是倒的，都是反的，跟正常人都是反的。
0: 你这病必须跟我修，你跟别人谁也调不好。
4: 对，太对了，您说的太对了。我就听了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哎呀，您说的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您讲的东西我特别认可，所以我这才参加给您的打电话，第一次跟您通电话。现在呢，就是有点轻度脂肪肝，胆固醇高。我总觉得胆固醇高可能跟我得那个胆病有关系。胆固醇高，
0: 你得胆病也是肝胆的气机不畅，木的代谢不好。
4: 生闷气
0: 该生发的时候不生发，该速降的该收敛的时候不收敛。
4: 对。
0: 然后它影响了心，影响了脾胃。
4: 对，现在脾胃也不好了，反流、裂心。而且现在。
0: 你属啥的？
4: 我属兔子的，63年。
0: 我就确定一下，是个卯。哎呦，有用啊！那你现在手里都有什么产品？
4: 我没有产品，我什么也不敢多吃，因为胃反流、裂心，所以我就得听您指导之后，
0: 然后你再吃，这就对了。
4: 对，我就是这意思。
0: 这就对了。
4: 现在我的腋下吧，还有时候两边倒着还肿胀，腋下好像有点
0: 肝郁，那都是跟你现在肝胆还郁结的呢。
4: 对，肯定的。
0: 对吧？玉姐咋的？你叫啥呢？你这是怎么说呢？水火不相济，然后那个气机不畅，水火不济。上下不通，左右不通。你的病，你一有先天的原因，二后天逆道也有，就是双重原因所致，一直在治病。 一直在治病的路上，他一

0: 直没有找到病根儿。
1: 嗯，
0: 今天我帮你找着病根儿啊。你出生在天津吗？
1: 对，我天津市和平区出生在那。
0: 你现在家里住几楼？
1: 我现在刚搬到一楼了。
0: 好啊，这就对了，你很聪明。
1: 嗯，两年了，不到两年。嗯，
0: 哎，家里不要堆任何不常用的东西。
1: 嗯，
0: 让内在的空间呢，让它流动起来，该进进，该出出啊。
1: 嗯，
0: 你要吃这个葫芦包装延龄丹的时候，你那个要把葫芦放在这个位置，西南。
1: 嗯，
0: 啊，让好了想，别往坏了想，要不然就会影响到你的调理。
1: 嗯，
0: 未来你还修心这块，你还要得到修心秘籍，你都得修心。嗯
1: 嗯，
0: 然后还有刚才说到的，就是东南角这个位置。
1: 嗯，
0: 啊，打扫干净之后，未来要放几个葫芦。哎，因为你胆不好嘛，在东南角你放五个葫芦。然后呢，现在你眼不下的呢，你就先练练啥呢？练练气。
1: 嗯，
0: 练啥气呢？就练归息法这个气。你先给我学生给归息法的气学好了。
1: 嗯，
0: 完一会儿我教你一组相术。
1: 嗯，
0: 归息法这很好练哈，你看，舌底上颚，微闭双目。
1: 嗯，
0: 哎，你躺着也好，你坐着也好，你站着也好啊。
1: 嗯，
0: 哎，我们所说这是最基础的，微闭双目，舌底上颚。然后鼻吸气，啊，鼻吸气，小腹内收，肛门提起，食指抓地。
1: 嗯，
0: 然后鼻呼气，小腹隆起，肛门放松，食指放松。
1: 嗯，
0: 哎，就是一吸一呼为一次。
1: 嗯，
0: 哎，慢点吸的，别着急，啊，叫吸，啊，记住啊，呼长，吸短。
1: 嗯。
0: 哎，吸气的时候短一些，向外放气的时候，鼻子向外放气的时候时间长一点。
1: 嗯，
0: 那这样对睡眠特别好。
1: 嗯，
0: 哎，也可以说呢，平吸平呼，吸的时间和呼的时间是一致的，这个也可以。
1: 嗯，
0: 哎，但是对你这样焦虑心情的人，你最好是吸的短，呼的长，这样能减慢你的心率，能让你的心情啊，能让你的心情哎，
1: 嗯，
0: 得到提升，好的提升。
1: 嗯，你都感觉出来我有焦虑了哈。
0: 你焦虑，你太焦虑了，就是你长什么样现在我都能看见你啊。嗯，然后相术呢，你念05400。
1: 05400。
0: 07200000。
1: 7200000。
0: 然后16000000。
1: 16000000。嗯，
0: 这样的情况下，我把你那个身体里的浊气向外带。然后05400是疏肝利胆通胆的，增加木的代谢的。
1: 嗯，
0: 哎，让这个木堵得绷绷，眼压也会高。
1: 嗯，
0: 然后呢，眼睛也会充血。
1: 嗯，
0: 垃圾出不去，然后营养上不来。
1: 嗯，
0: 这不行。
1: 嗯，
0: 等到72000是把你的浊气向下带的。
1: 嗯，
0: 降气的，降浊气，身体里浊气太多了。
1: 嗯，
0: 因为这些浊气都来自于你生活当中对一些事儿的不理解，然后带来的那个怨恨恼怒烦出来的问题。
1: 嗯，
0: 这些毒气我给你向外带，通过16000带到大便里，再带到尿里去，给它排出来，尿出。
1: 嗯，然后变干尿黄。
0: 啊，
1: 嗯，
0: 对对对，这样的话一段时间就过了。
1: 嗯，太好了，
0: 一段时间就过了啊。
1: 嗯，太好了，太好了。
0: 小果兰对谁都对症。嗯，它是和中的东西。
1: 哦，
0: 养心健脾，益气和血，然后呢，
1: 嗯，
0: 降血脂，然后还有就除湿化瘀，它是说明书上写的。
1: 嗯，
0: 但它的实用症就多了，包括你那个这个手脚麻木啊，多汗呐，啊，心悸呀。啊，哎，很多很多症，那叫实用症。但功能主治这块呢，就是四大功能主治：除湿化瘀、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降血脂。这里的降血脂它也包括降胆固醇和脂肪肝。嗯
1: 嗯，还反流。
0: 它的稳压效果，从学员们反馈来看，就是平稳血压，效果是最。
1: 我血压低。
0: 嗯，第一吧，你就不能多吃。第一，你就刚开始一次起步一粒。
1: 嗯。
0: 它是中药的高科技的产物的一个专利药，它不是普通的中药。
1: 嗯，
0: 但没副作用，你就按照目前我初步的指导来做。

0: 然后饮食上这个季节一口一口的凉水不要喝啊，你要我手脚都热了，是我不能喝凉水，不要喝、
1: 嗯、
0: 喝凉水更不解决问题，
1: 嗓子冒火。
0: 嗯，就喝温水，温开水就可以啊、
1: 嗯、
0: 但是你可以吃啥呢、
1: 嗯、
0: 你可以吃西瓜，
1: 可以吃西瓜，
0: 但是不能是冰箱的，就是大地里栽会那个鸡西瓜太阳下晒的那种，哎，是这个就、
1: 嗯、
0: 那个、
1: 嗯、
0: 对，你可以吃，因为西瓜现在下来了，在你们天津。
1: 嗯，我吃了、
0: 嗯、这是可以用的啊。
1: 嗯嗯，
0: 那一天咱不能多吃，每天中午吃三块。
1: 嗯，我是中午吃，因为
0: 中午
1: 我想减减餐，我就想吃点水果、
0: 啊、但你不要吃冰镇的啊。
1: 啊，
0: 因为冰镇的它会消耗你阳气不说，反而它就不补你了。
1: 嗯
0: 嗯，然后呢早上吃粥，吃粥吃什么呢，银耳百合莲子薏米大米、
1: 嗯、
0: 加黄小米煮粥，
1: 嗯，
0: 煮粥吃啊。
1: 嗯，
0: 因为你肝胆一郁，郁而化热，这种热都叫阴火，它不叫真火。关键今天遇到年头吧、
1: 嗯、
0: 不好，因为今天这个年头呢，哎呀，今天这个年头呢是水火相搏的年，正好你身体的现象就水火相搏。
1: 嗯，
0: 啊哈，水火相搏呢，在自然界当中呢，你看气候就发生好几个极端，有好多地极端的热，多少年一百年都没有过的了，有好多地儿一百年不见的水，那老大老大的。
1: 嗯，
0: 哎，所以这个严格忌口吧，你就跟着我好好听听课，
1: 嗯，
0: 啊，好好修修心。然后好好修修身，有不解的问题呢，随随地的给我学生打电话联系，排队跟我通话啊。
1: 嗯，行，我那相术什么时间念、
0: 嗯、
1: 念多长时间？
0: 早晚集中，你念这个相术念完得老舒服了。早晚集中，平时默念，因为它是个综合术。
1: 哦，
0: 主要以疏肝利胆、
1: 嗯、
0: 和胃气降胃气补肺气，然后呢降浊气，然后呢胃主。
1: 嗯
0: 嗯
1: 嗯，好
0: 啊，
1: 好
0: 好活着吧。
1: 嗯，
0: 好好活着，因为这个比正常来讲，这个丙午年对你六三年出生的人是有利的，但是因为你身体当中的浊气太多、
1: 哦、嗯，
0: 浊气多呢导致你阴阳二气呢不和，所以对这个气没利用上。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呢因为五运当中的水气对你不利，但这种不利在哪儿，在今年的冬天而不在于现在。
1: 哦，
0: 嗯啊，但争取冬天之前我给你调个七七八八了啊。
1: 行，
0: 嗯，好嘞，
1: 太好了，感谢、
0: 嗯、
1: 感谢，
0: 好了、
1: 嗯、
0: 再见。
1: 嗯，好，谢谢谢谢，感谢、
0: 嗯、再见。
2: 好，祝您健康、
1: 嗯、
2: 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安徽省合肥市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尊敬的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是安徽合肥的，我姓王、
0: 嗯、
3: 今年66岁了。
0: 嗯，66。
3: 啊，66岁，是1960年，嗯，农历六后六月初八生的，早上就是卯时。
0: 嗯，
3: 我跟老师学习艺语文化已经4年多了，是老学员了。跟老师学习之前呢，全身都是病，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有胃病，有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8×6毫米。到省中立医院呢，主任叫我立即开刀，准备手术。
0: 嗯，
3: 我不同意，我跑回来了。最后孩子他们都劝我要做手术，我说没有做。我平时走路心慌气躁，伴随着咳嗽，严重的鼻炎、头痛、鼻塞。后来呢？又孩子们又把搞到医院去了，他说你如果要是不做也可以，但是先治疗一下，不治疗一下他说你这个头痛不得了，对不对啊？
0: 嗯，
3: 他另外发高烧，最后住院去了18天，医院里也没办法，这个大的省级医院他也没有那个办法，他这个烧降不下来，最后还是托人搞了进口药。
0: 嗯，
3: 进口药吃了呢，强勉把它降下来。这个我这个人呢非常虚脱，下身又怕冷，上身又上火，吃叶子之后呢尤其无力，我就在家里听广播。我想的话，这个也可能也是这个人走到了尽头了。后来呢我听到了老师的广播， 遇见了老师，我的生活就有了新的希望。老师，我在跟你以后的学了很多东西了，是我现在在这个道路上啊越走越宽广，我对老师的这个恩呢、我是表达不尽的。老师跟老师学了很多东西，老师说生病的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先天父母给的寒舍遗传，二是五阴六气啊影响，三是呢违背了这个天道，这个天地人善才之道。所以呢这个病呢有心还转为病了。老师说治病先修心，不修心是身难修，
0: 对，
3: 病难驱，要顺应四季这个变化生活、改变生活方式。一定要去下阳阳，秋冬阳阴，控制喜怒忧思悲恐惊。后来我跟老师一致向前走，练归息法六字诀又得气了，得到老师的恩宠，又得到了老师的许多宝贝，如今今天这个活动的教骨兰，这个教骨兰给我很大的心声。教骨兰我当时吃了，就是解决了心慌气躁，咳喘血压血糖这个上面就全部平稳，咳嗽的话就是非常有很严重的咳嗽，最后也这个喘解决了。这是老师搞这个神药，确实是神药，后来就吃到了吃到了，我从一岁高吃到了大林丹。罗立果教授，罗立果教授我也有切身体会。罗立果教授我的耳朵上面长了个小包，吃了吃了吃了最后就没了。那理发的时候理发师都说你这上面长了东西，你不要去看看。我不看，我有老师指导。这个罗立果教授吃了我现在真的没有了，还有修复三宝，解决了我的睡眠问题，不止一两个小时都睡不到，现在能睡到四五个小时了。就这两天发了那个小毛病还能睡到四五个小时，但是中间呢有醒，还有青青胶囊，那个眼睛啊痛啊肿啊，是吧，吃了青青胶囊这个效果马上缓解。这老师都是好宝贝，痛脉方，可是啊这个痛脉方也是个好宝贝，来人是人啊胃气降下去，通过修心修身，这个老师的这些方法，老师是一个指路明灯，我的身体现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在没有心慌气短，老师你听得出来我的声音吗？虽然知道老师有点激动，但是我的声音还是比较拙的，中气比较拙的，没有咳嗽了嘛，没听到咳嗽声音嘛。那个费姐姐到省立医院这去复查了，那个操作人说，老王你的小嘞没问题了，你一年来检查一次吧，后来一年多都可以，8/7变成了6/5，这个还有这个去年我一个冬天都没有开地暖，过去非常怕冷，就要烤了火盆，现在怕冷好多了。肾结石啊有3年多都没犯，过去啊那个肾结石3天5天就痛，最后的话要不从上面掉一股下来，要不从上面掉一股下来，掉了下来就到那个医院里去打，打的人死去活来。哎呀这个真是感谢老师，这些都是老师的功劳，老师的苦心是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活的希望，是老师给了我们的生命，感恩老师，感谢老师，向老师敬礼。今天我还有几个小问题想请老师帮忙一下。
0: 好，
3: 可能是呢没有按照老师的意思，没有，我还没有按照老师这个郑重的决定的做下去，没做到位。我那个就是主席室对我非常硬，我痛，这个到晚上啊0点以后，就是0点，我不是4点多大概睡觉，睡到0点左右，他就开始有点痛了。 那个第一次痛呢，我揉一下，按照老师讲的那个揉腹，

0: 一百顺时针108次，这个再推一下腹，这个肚脐向下推，推了981次，最后又好了，好了又睡了2个小时，这个到2点多又是这样，这个痛又更加剧了，我又再加2个108次，再推一下，又好了，又到了这个5点多，他大概4点多，不到5点，他又痛了。最后我起来漱漱口，再推推，还有点口干口苦，口干了，伴随着有点口干，最后就推推搞搞又好了。最后我就起来了，5点多我就起来了，起来了就是这个就白天呢就基本上有缓解。白天的话呢，就是吃着老师这些产品呢，就是好像没有这个事一样。一到晚上就出现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拉那个大便呢，还有点黑，有点臭，因为放屁多。我又想呢，老师就过去讲过了，吃这个四逆汤啊，这个绞股蓝啊，的这个罗尼果，可能也拉那个肚子里不好的东西，拉了一些东西。我想呢，我又坚持吃，吃了一趟，越吃呢，大概我要加一点量进去呢，它又痛了，痛了可能都会有减点量呢，它又好一点。就是我那个绞股蓝呢，开始那个时候呢是1次3支，一天9支，虽然都是痛嘛，痛我也减到了，就是6支，减到6支，6支呢也行，6支的时候我又减点量，估计呢我要就是现在向老师呢求证一下，这个可能不是这个事吧，应该不是这个事，可能这还是有点这个其他的问题，因为肚子胀气胀得很，那一推啊一揉啊它就好了。就是大便呢又臭又黑。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在省立医院呢做了一个胃镜，就是几年呢刚查一次，我又四年没做了，这次做了查了一次呢，它是显示塞子肠溃疡，就是他讲可能有点便血，就是他叫我还做个肠镜，我也不想做肠镜，我心里讲我也不回那个医生，我也不想，我回来问老师了，就是老师呢，我想呢就是我这个饮食要怎么吃，另外一个这些产品应该怎么吃，另外这个这些是不是小毛病嘛，我别的
1: 不严重，
0: 也没有什么
1: 不严重
0: 啊。
1: 你这块呢就是啥呢、你这个病 这个十二指肠这个病真跟你那个先天得气的偏颇没关
0: 哦。
1: 你先天得气的偏颇主要是在肺，在肺，然后呢其次在肾，然后呢又影响到了肝。
0: 对，老师说的一点不错。
1: 然后你心和小肠这块呢是后天生活上的误区来的。
0: 对，
1: 这个到底怎么办呢？吃药
0: 啊，
1: 你买味乐心。
0: 味乐心，
1: 对，这是纯中药啊。
0: 啊，纯中药
1: 叫猴头菌菇提取物。这个是来自一个民间偏方，后来做成的药。猴头菌菇提取物叫味乐心。味乐心呢，你按它的说明用量呢加一倍。用量加一倍。
0: 好的。
1: 你现在舌头什么颜色？
0: 舌头是还是有点白，那个舌根，特别是舌根还白得很。
1: 啊，那你
0: 这个另外有一点呢、就是按照老师讲的那个舌苔啊。就是舌苔的两边，左边和右边呢、那个有点那个干淤血。
1: 啊，有干淤血。
0: 有点黑。
1: 那必须得淤啊。你不淤不可能。因为你那个先天那个肺的这个问题挺严重。因为它是主力生殖器的。以后我给你个像素。
0: 啊，好的。
1: 然后你这么的，味乐心跟什么一起吃呢？味乐心跟绞股蓝一起吃。
0: 跟绞股蓝一起吃。
1: 在饭后。
0: 饭后。
1: 饭前呢你用四逆汤。四逆汤加附子理中丸。
0: 加附子理中丸几支。
1: 附子理中丸呢按说明用量不加量。
0: 好的，不加量。
1: 他在饭前。饭前半小时吃饭，然后呢饭后半小时再吃这顿药就可以了。这个你连续用药大约是一个月，你一定跟我通话。
0: 好的。
1: 因为附子理中丸不能久用。
0: 不能久用啊！
1: 但是这一个月呢，你肯定就是那个小肠溃疡的一个溃疡、出血的问题应该就没有了。但要想的好利索，怎么得100天的时间？
0: 100天的时间。
1: 对，小肠自我修复功能慢。
0: 那我附子理中丸一次吃几碗呢？
1: 产地不同，用量指导用量不一样，你就按。

0: 说明用就行了。
1: 他说的那个北京同堂的，他是说2到3碗。
0: 那你就吃三碗。
1: 吃三碗，好。那十里汤一次吃几只呢？
0: 十里汤一次三只。
1: 也是三只，吃一个月左右。
0: 对，一个月，连这种组合连用一个月。
1: 哦。
0: 包括绞股蓝总干，加上这个啊味味心的组合也放后，一个月一定跟我联系啊。
1: 绞股蓝也一次4粒行不行呢？
0: 4到5粒。
1: 4到5粒。
0: 因为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太多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橡树呢，你念这个。
1: 啊。
0: 400。
1: 啊，400。
0: 7720。
1: 7720。
0: 5380。
1: 5380。
0: 260。
1: 260。好的。
0: 400疏肝的。
1: 哦。
0: 7720呢。
1: 7720。
0: 既对肝囊肿有作用，又对肺结节有作用。又对小肠溃疡有作用。
1: 好的。
0: 5380呢是祛湿的。
1: 5380。
0: 那
1: 个
0: 利胆健脾祛湿。
1: 嗯。
0: 然后260呢是补肾的。
1: 哦。
0: 因为你现在肾很寒。非常寒。
1: 对。
0: 因为先天的金气太燥了，没有能力生肾水，所以肾水一直处在空的状态。嗯。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就按照老师的指导方向来调吧。一个月之后你给我打电话。
1: 哎，老师，其他的产品还照吃吧？
0: 其他的不变。
1: 其他的不变啊？什么大、那个啊大灵丹呢？包括那些不变啊？
0: 对，尤其元灵丹5.5到7.0。元灵丹
1: 嘛，元灵丹我一天吃一碗行不行？
0: 就一碗就可以，你别吃多。
1: 可以啊。
0: 一个就晚上5到7点就补髓填精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那个就是附子理中丸，我过去吃过一个月了。
0: 嗯，就不是这回你得联合用，跟四逆汤联合用。
1: 没有影响吧？没。
0: 对，联合用，你给你别用北京通常的，你买那哪儿的？买云南产的。
1: 云南产的。
0: 哎，你买云南产的啊？
1: 水梅丸是吧？
0: 嗯，对，你就买云南产的就行，因为云南产的那个附，它里边的附子用的是云南的附子。
1: 哦，
0: 那叫道地羊。我们北京那边他没有附子。
1: 哦，他是云南的。
0: 哎，你就选云南产的就行啊。
1: 啊，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2: 好，也希望您和家人都会越来越好，也祝您健康。我们再见。好的，再次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想了解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相约明天。

0: 变，
1: 在交流中感悟生活的沧海桑田。
0: 嗨天津，
1: 带你遇见经典与潮流，
0: 和他们说一声你好。

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海天听节目，我是赵敏。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是为大家介绍了天津的千年古

0: 塔独乐寺它的传承和保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处古建筑山西的永乐宫。5000年文明看山西，那些隐匿于太行山深处汾河两岸的深山古刹，是时光留给这片土地最厚重的沉淀。从唐代木构的浩瀚到元代壁画的巅峰，山西几乎独自承载了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塑艺术的半壁江山。那地处晋陕豫三省交界的芮城县，有座永乐宫，是喜爱古建筑朋友的必打卡之地吧。永乐宫本名大纯阳万寿宫，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还有保存最为完整的道教宫观，与北京的白云观、陕西重阳宫并称为全真道三大祖庭。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当我们步入永乐宫欣赏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的时候，可能无法想象眼前这铺满殿壁近千年的华彩并非一直静立于此。在上世纪50年代，为根治黄河水患，开发水利资源，国家决议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永乐宫原址在水库的淹没范围之中，国务院决定做出了整体搬迁这个决定。那这项工程也开创了中国大型古代建筑以及壁画搬迁保护的先河。在70年前，无数的能工巧匠就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给永乐宫进行了一次大搬家，完成了一场堪称奇迹的搬迁工程。在2025年，这段令人难忘的永乐宫搬迁记就被搬上了舞台。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让一座700年的元代宫殿重新在舞台上活了起来，它的名字叫做永乐未央。如果说你还没有去过山西的永乐宫，不要遗憾，可以先在我们天津的家门口了解一下永乐宫的历史与文化。8月7号和8号，也就是在下周，这部现象级的舞剧将会在天津大剧院上演。那今天呢，嗨天津节目里就邀请到了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青年编导，舞剧《永乐未央》的总编导谢长慧谢导，听他来讲述这恢弘舞剧创排背后的故事。来，欢迎谢导，您好。
1: 啊，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永乐，我是舞剧《永乐未央》的总编导之一谢长慧，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做交流。
0: 谢导，我们天津的观众其实非常喜欢历史类的作品，当然也很喜欢舞剧啊，很多的舞剧在天津反响都非常好。那这次《永乐未央》也是首演之后巡演的这一轮当中首次来津啊，来说一说您对我们在天津的这一轮演出的一个期待吧。首先
1: 首先呢，就是天津我也比较熟悉，因为我也有很多的好朋友是来自天津，然后我也多次到过天津。然后我对天津的印象呢，我觉得天津这座城市它本身就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呢它也有着代代坚守的匠人精神的这样的一种典范，比如说我们非常熟知的年章。对，包括其实我也了解到我们后来年章的匠人们也是对我们天津元代的天后宫殿内的雕塑进行了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呢这样的一个事件呢，跟我们永乐未央想表达的这样一种文脉传承的内核，它其实是高度契合的。我作为主创吧，我们首先非常期待这次带着作品来到天津，在天津上演。那我觉得可能也是正因为有着一些这样相同的经历，那我觉得天津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更容易看懂我们700年前元代永乐宫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之美，也更能够深刻的体会到然后上世纪60年代这个10年搬迁守护的不易，所以说是非常期待的这次来到天津演出。
0: 那相比于我们的首演哈，这次的巡演我们会有一些调整吗？比如说叙事节奏啊，包括在视觉呈现上，或者是舞蹈动作上面会有调整吗？
1: 那当然会有调整。其实是在那个

0: 去年10月份我们在保利首演之后呢，我们整个创作团队也是对我们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的复盘。然后在这次巡演上面呢，我们是将整个的剧情的脉络，它的完整性、清晰性做了更加深入的梳理。
1: 嗯，
0: 那在这一次呢，其实我们创新性的选用的是文物修复工作者的工作日志的这样一种形式来串接我们所有的作品。那然后呢，我们还是以这个摄影师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作为全剧的一个贯穿，用摄影师的镜头来串联起了我们古今的时空和全剧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逻辑吧。嗯，最终是落伏定格在摄影师对10年迁建的回忆中。
1: 嗯，
0: 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摄影师这个人物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吧，让我们的剧情它的情感落点更加的真实，更加的有温度。同样呢，我们是把我们其他的所有的主要人物的心理脉络也是做了一个梳理吧，希望他们每个人都是具备自己独特的人物弧光。对，这个是我们重点去梳理和调整的。
1: 嗯，也就是说其实一部舞剧也是期待大家一刷二刷不断的去刷哈，能够看到当中不一样的一些细节。当然了，每一次的演出可能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小小的调整哈。那就来说说这部舞剧的缘起吧。其实也是大家期待了很久啊，可能在我们一些电视的综艺节目当中或者是电视的晚会当中看到过一些舞剧《咏了未央》的片段，但是真正的让它呈现在一个剧场当中，2个多小时，是差不多2个小时，
0: 对对对，
1: 嗯，呈现在这个舞台之上，能够完整的看下来，还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也是值得期待哈。我们说到了永乐宫，是山西非常重要的一座古建，拥有700年的历史，它是元代营建的辉煌，包括壁画创作的巅峰。任何一个切片，其实这700年可以说的可能有很多。但是我们现在选择了，就像您说到的，我们是选择了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个将近70年前的搬迁的这个工程事件作为叙事的主框架。我知道其实这部舞剧呢，它算是一个半命题的作文，但是我们怎么去呈现它，这个是我们有主动性的。那在前期采风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我们就把我们这个舞剧的框架或者是整体的一个架构架在了这次的搬迁事件之上呢？
0: 其实我们这部剧吧，永乐宫它其实蕴含的东西，就像您刚才说的，蕴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怎么去选择，其实也是我们斟酌了很久的。其实我们这次并没有局限于仅仅是讲道教文化，也不只停留在就是我们大家都比较闻名遐迩的朝元图上。其实我们这次想做的是，就是蕴藏在永乐宫它这个文化底蕴，它的东方的文化气象，以及是我们这种生生不息的守护精神。那这部剧呢，我们也是用了一种双线叙事的结构吧，其实是古今两条线。一条线我们讲的是元代从无到有的这样的一个建造线，一条呢就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迁建，我们从有到无再到重生的这样的一个迁建线。两条线呢，它是形成了一种这样的交织，在全剧当中形成了一种古今呼应的关系。那既然是双线呢，那肯定还是会有大量的元代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在里面的。当然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我们用的是摄影师的视角，最终落伏在这个当代的守护上面。其实对我们创作团队而言呢，就是我们的感受就是永乐宫它元代的建筑也好，壁画包括琉璃，它的那个元代的盛景都是非常震撼的绚烂的，但是似乎你看下来之后你觉得在那样一个年代，然后能够去保全这份盛景的人，他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敬佩的。就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所有的条件，包括我们的运输，我们的这个修复技术，可以说是没有先例可循，这样的整体搬迁是没有先例可循的。那又是那样的一群年轻人， 然后在那样的一个岁月里面，用他们的十年青春，然后十年如一日的默默的坚守的，只为了其实为我们的后人也好，留存这样的一种文明的火种。其实好像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真的是一种平凡之人铸就不朽之功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内核吧。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的创作团队都觉得这样的一段故事，它是值得被更多的人知道，值得被更多的人去了解。那我们一直在说是要讲好中国故事，那这何其不是最好的中国故事呢？所以说这也是最终我们落伏在这个迁建的守护上面啊。
1: 嗯。我曾经在山西博物院啊，省博物院，然后看过永乐宫壁画的一个特展，当中就说着重说到了他搬迁的这段历史啊。您也说到了，我们其实当时的工匠留下了很多的搬迁日志或者是建造日志，是不是这些日志也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点抓手哈，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有一些依据，对。
1: 嗯，对。其实永乐宫搬迁真的是一个文物保护工程史啊，但是它技术性很强，因为我们这些工匠们，虽然说它有十年的这个时光，但是我们现在留下的，因为当时影像资料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丰富，可能就是有一些文字的介绍，包括一些手绘的图。图纸
0: 是
1: 很关键的，还有就是可能是仅存的一些照片哈，但是我们要把它扩充到一部两个多小时的一个舞剧，一部活动的大家去观看的视觉的艺术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转换的难度还是很大的。那我们了解到这部舞剧分为了四大篇章，包括《祝广夏》《会致敬》《恋又新》《承光阴》这四大篇章。提炼了古建壁画琉璃文脉传承四大东方美学内核，我们就来说一说吧，给我们即将要进入剧场的观众听众朋友来解释解释我们这些篇章的看点都在哪里呢？
0: 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我觉得我们这部舞剧还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它有四个这个维度嘛。那我们第一个篇章讲的是建筑，那在这里呢，我们其实就是聚焦到了永乐宫它精妙的这种木构建筑，其实也是体现出来我们古代工匠的这样的一种智慧。那在这个篇章里呢，大家可能会看到我们的古代的工匠在舞台上将我们不同的木榫构件通过我们的表演拼接出一个完整的斗拱在舞台之上。然后呢，也会看到比如说在我们永乐宫的横梁上面，他手执不同乐器的巩演帝祭乐在舞台上复活，惟妙惟肖的表演。然后呢，也会看到在我们永乐宫穹顶之上的藻井，那我们知道藻井是这个大殿上面的天花板，那我们这次呢将藻井整个放到地面上面，用一种立面的表演的形式去表演。然后在这个藻井之上呢，你还会看到一只悬挂的藻井团龙非常有意思这段也是被很多的观众就是广为这个点评的吧然后那是的是的，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到现场去看。然后像第二篇章会致敬，那我们就是落伏更多的是在壁画上面。在这篇章当中呢，大家会看到朝元图中体现为古的白描玉女，他们衣袂翩翩的从壁画当中款款走来。那也会看到我们的宫廷画派和民间画派两组画工师傅的斗画绘制朝元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是真实的事件存在的，当年他们在绘制朝元图的时候，就是在大殿拉一道帘子，两个画工两个画派在两边去画，当你的画幅全部完成的时候才打开这个帘子去相互的比试自己的这个技艺然后我们也是再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在这篇章你还会看到像古今两位女画师共绘一幅画，那这个也是非常感动的一个点。那第三篇章呢，像是这个恋又新，我们主要聚焦在琉璃。那在这篇章我们是将这个屹立在屋檐角700岁的琉璃角神复活他始终在守护着这片大殿。在这个篇章你还会看到就是我们独特的 孔雀蓝釉色那一抹釉色。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的

0: 现代匠人他如何去复刻复制这个孔雀蓝釉跟角神发生的这样的一段奇遇的故事啊。当然在最后一个篇章陈光英我们传承这一段呢，我们会深刻的感受到十年迁建的不易以及他们这群人的执着守护，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朝元图当中的众神归位啊。最后呢，其实在我们的尾声也会看到一幅古今共映的时代画卷，所以说我们这个剧的看点还是很多的，期待大家能够走进剧场。
1: 嗯，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哈。而且我觉得每一个篇章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就是让大家记忆很深刻的一些点哈。那其实我对于这部舞剧来说的话，我觉得名字也非常的非常的双关。永乐他是功名，同时呢也是一个祝愿，但是未央呢未尽也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意思。而且在很早的这个瓦当上面的未央，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一种祝福。那这个名字我们是怎么最后汇聚出来，是大家投票投出来的吗？还是谁灵光一现然后想出来的？
0: 其实就是这个名字呢是我们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书记景小勇书记起的。
1: 嗯，
0: 其实可以看到，其实他在这个定名之初呢就对我们这部作品就是有很深的期许吧，可以说这个定位就是很有深意的，也奠定了我们作品的一个底色。就像您刚才说的，永乐它对应的是我们这个永乐宫，也暗含着这种长久安宁美好的一种愿景。那其实未央呢在这里就象征的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文脉的更续。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吧，就是我们在后面创作藻井的时候，我是有几次吧到密云的工厂，然后去这个测试我们的装置道具。有一次呢，我是爬上了那整个高高的支架的时候，拿着卷尺在那儿测量，然后突然间好像那一刻我好像觉得我跟古代的匠人也好，或者是上世纪的那些迁建者们也好，我共应了。好像这一刻我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也在是这样的去传承着，或者我用我们这种舞蹈的形式在创作这样的一个作品，传承着这份文化。其实我觉得最后我们的落幅是落到了这个守岁华共丹青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和内核上面，好像那一刻我懂得了这其中的深意。那我们其实一直也在跟演员说，不只是古代的督建者和上世纪的迁建者，作为我们创作者创作团队，包括走进我们剧场的每一位观众，我们希望在大家都是这份文脉传承的一部分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深意在里面吧。
1: 嗯，其实我知道我们的这个团队其实还是非常年轻的。怎么让他们更好的去理解这700年发生的历史，然后把一座很恢宏的宫殿当中的华彩的一些部分给它展现出来。因为我知道我们这部剧采风其实就挺长的一段时间，虽然说舞剧是2025年开始跟大家见面的，但是我们前期的筹备排练整个的创排是不是将近也有3年多的时间？怎么去跟我们的演员去灌输，或者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我们想表达的这些感受呢？
0: 嗯，其实我们其实也是不光是演员，包括我们创作团队也是在一次一次的采风当中，可能是对这个题材包括他理解的更加的去深刻了。其实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不仅是去永乐宫，我们也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去给演员看，带着所有的演员到北京去看我们永乐宫的特展，然后真正的去看一看什么样的是琉璃角神，然后什么样的古建的这个结构，就一点点的去引导他们吧。然后包括我们会真的找出当时我们的这些迁建者的日志，包括他们记录的一些文件，一点点的给演员去灌输啊，就是通过这样的不断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吧。
1: 嗯，让他们去逐渐的接近走进那段历史，是不是成为那段历史哈。其实这部舞剧我为什么特别有感触呢？因为我本身是山西人，我对于壁画包括我们山西的永乐宫其实都是去过。

0: 剧当中它也是运用了像山西的花鼓包括晋剧的元素，有机的运用到了我们的表演当中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特色的。
1: 会有一些重点的音乐的段落呈现吗？
0: 山西特色的其实我们主要呈现在是在第二幕会致敬，两个画派的斗画的这样的一场戏里面，对，它比较的风趣诙谐，非常的有这种基调，就很有意思啊。
1: 好，大家可以重点来听一听啊，吕亮老师的这个神作，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啊，之前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他做过一些专访哈，也是说到了他在创作每一部舞剧，接到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都很头疼啊，怎么样去敲入的是第一个音符哈，确实很不一样哈。那我们其实希望观众走出剧场，带走的不仅仅是在舞台上那种极致的美感，还有这种视听的享受，更是对山西、对永乐宫、对那段搬迁史的认知重构哈。那我们其实有了很多的想法，包括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能够架起来的一些知识的填充，但是真正的把它呈现在一部舞剧当中，用舞蹈的语汇呈现出来，可能这个二次翻译过程也是很不容易的。这个舞蹈叙事我们又是怎么给它呈现编排出来的呢？
0: 其实我们当时在考究或者是我们做一个舞台转换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想法，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舞台的表现它一定是有据可依的。所以说我们在前期做了大量的这个史料的整理，不只是他这个文保工作者他情感的一种升华，然后包括他们去接取壁画也好，修复的这些完整的过程，他们壁画修复的过程是非常的繁复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不可逆的，如果你一旦不小心可能这个壁画它就修复失败了。所以说其实像我们其中在第四幕当中用了很多这样的片段的设计，比如说我们在第四幕做了一段以桌子为道具载体的这样一个壁画修复的段落，我们真的是很严苛的去考究了它所有这个修复壁画的工艺程序，从如何的壁画接取加固到修补，把它完整的这个流程编排进了我们整个的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些文物修复者们他们的那种小心翼翼反复推敲的那样的一种工作状态，也是转换成了一种舞蹈的肢体的动作吧，包括我们的队形的调度节奏也是比较紧密的比较这种有制式化的，其实就是有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吧，然后把它转换成为一种舞台的表现，也传达出来就是我们这些文物工作者们他们保护这个国宝的不易和敬畏之心。
1: 我们在首演的时候是在山西，在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当时有请到一些文保的工作者，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真实的生活，给我们一个什么反馈吗？
0: 其实不管是在山西还是在我们这个巡演一路上面，
1: 有很多城市了，
0: 很多观众对，然后有一些交流，真的有很多的观众还是曾经去过永乐宫，或者是在那里有一些研学这个修复文物的体验，他们给我的反馈是看到这个咱们整个的剧目，真实他在那里经历的一幕一幕在眼前呈现了，就是那个样子的一个状态。对，就是很还原，
1: 就是这种真实，就像您说到的，有据可依，非常的重要。对，就是大家在这个真实，因为它其实跟我们离的这个年代并不是那么的遥远，因为很多可能在永乐宫或者是现在喜欢古建的观众和我们的市民其实越来越多，大家都会带有自己的一些理解来去看这部戏哈。好，其实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整个的故事还是需要一个一个活生生的舞蹈演员给他跳出来的，去怎么去找到但是古建筑的这些构件，就像您刚才说的斗拱也好，包括螭吻也好，它其实是凝固在哪里的，就是让大家去看这个古建有多么的建造的精细， 但是怎么让动作让他给他

0: 火起来，包括就像您说到的藻井啊、斗拱的呈现，用人的身体去呈现，这个还是非常的有难度的哈。来说一说吧，对我们这是不是经过了无数次的磨合、设计才出现的啊？
1: 是的，是的，对。其实就提到藻井吧，因为这可能也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它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玄机万象。
0: 嗯，
1: 其实我们表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天花板藻井嘛。那藻井它本身象征的是天穹的这样一个意思，在这里呢也是表现了这个古人仰望天穹、认知宇宙的这样的一种东方哲学。其实当时的这个段落嘛，在我们第一次开会去碰的时候，当我们拿出了那个资料，看到那个永乐宫他当时的那个八角藻井的图片的时候，其实大家是马上就有想法，一拍即合，包括跟我们的舞美也好，音乐编剧，大家觉得哎，这个一定是能做出效果来的东西。
0: 嗯，
1: 但是想法落地非常快，是你当你真的从一个想法落地到实际的时候，它是非常困难的。我印象很深的是就这一段表演，我们基本上用了2到3个月的时间，5分钟的表演才把它编排完成。
0: 嗯，
1: 就难度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的演员要去跟这个我们的结构装置去配合。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舞蹈演员以往是习惯在一个平面上去起舞的，而这次我们用了一个高达4米多的装置道具，那演员全部立体的置身于这个道具之上啊，形成不同的这种木榫的构建的构图开合，那他完全打破了他们以往的那种表演的惯性。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藻井团龙，
0: 嗯，
1: 我们为了让它更好的去呈现一种悬挂在上面的这种质感，那其实我们是在它的那个表演的背板上设计了5个很小的支点，它所有的表演是靠这个5个支点和身体形成了这样一种重心的转换，始终是悬挂在悬浮在上面去表演的，难度还是非常高的，甚至有的时候是360度头朝下的这样的一种大循环啊，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包括这个道具我印象当中我是基本上有3到4次真的是到密云的工厂带着我们所有的演员去试这个道具，因为每一组演员他的这个表演空间他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根据动作调整这个道具的大小啊，它要非常的精确才可以达到我们最终表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到后来我们进入到剧场，因为我们戴上头饰了，你整个人他的比例又不一样了，
0: 重心也不一样了，
1: 对，也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道具还会有调整。我们在剧场又把道具就是拆开重新去焊接，重新去调整。包括我们前面其实这段是大量的运用了影像，那我们在这个装置之前是浮一层纱还是浮2层纱，它能够达到最好的一种视觉呈现，或者人跟影像的这样一种咬合的表演关系，其实我们也是尝试了很多次，包括它是用深灰色的还是用浅灰色的更好一点啊，一直在磨合。对，就是这其中就是非常多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吧，最终才把这样一段表演呈现出来。
0: 对，这个藻井确实，八角藻井的这个编排的灵感，包括这个天圆地方怎么去更好的呈现，我们可能从舞蹈动作上面，从视觉上面，天圆地方还暗含了中国人对于东方文化的一种追求，怎么把它这么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啊？这个确实挺难的。那我们是先有了装置，才有舞蹈动作，还是说先有了舞蹈？是先有装置，
1: 对，一定是先设计出来装置，我们结合这个装置，然后进行舞蹈动作的编排。
0: 嗯，
1: 哦，而且呢，它这个还不同的是，不像我们以前的群舞段，就是比如说16个女孩站一排或站成一个三角形，它所有人的动作是统一化的，
0: 嗯，
1: 或者是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那因为我们这个装置有2层的立圆，那第一层我们是6个演员2两成对。每一对演员的动作都是不一样的，就因为他的表演空间不一样，每一对都是不一样的，相当于我们要编排非常多的组别，最终他们组合在一起形成这样的一种你说的天圆地方也好，是那种宇宙的奥秘也好，开合也好，还是我们这种榫卯结构的环环相扣的这种

0: 神秘，才达到这样一种效果。
1: 对，因为我们看藻井啊，通常在古建筑当中，藻井都是高高的悬于头顶的，但是藻井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时空感，同时藻井还有很多衍生的，就是你不只是看到平面，有很多立体纵深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这个也是需要舞蹈演员用动作和我们的视觉配合一块来呈现出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剧场来说也挺挑的，您刚才说到了4米多的一个大的一个装置，包括它可能对于剧场的我们每个巡演的剧场也有相关的这些硬件的契合啊。
0: 会有一些要求，但是基本上我们正规的对剧场都是可以去完成的，因为牵扯到我们去巡演，那这个道具它不可能是那么大的完整的对运输，所以说我们也是把它拆卸成几块，在舞台侧台提前拼接好，然后再运输上来。其实相对占地空间还不是特别的大，还可以，还可以。
1: 最后是一层纱还是两层纱？
0: 最后是一层纱，
1: 一层纱，
0: 对，
1: 好，除了我们的这种藻井，还有螭吻，包括角兽等等啊，它其实就是建筑的构建啊。但是在构建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活生生的这种形体把这个构建的质感表现出来，这可能在我们的编排上面，舞蹈的这个动作呈现和演员的身体呈现上面，我们也是不是下了很多的功夫。
0: 对，是下了很多功夫。你像这个角神，它是有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动作，它是左腿伸直一点，对，勾脚，然后右脚是一个半跪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我们在表演当中就是大量的复刻了它的这个典型性的动作在里面，包括琉璃，它的那个质感跟我们比如说韵律感的那种东西它是不一样的，我们用了很多身体上的那种颗粒感的动态，然后感觉它是那个琉璃那种叮叮当当的那种晶莹的质感。其实我们在这段里面还做了一段孔雀蓝釉，其实在史料的这个考究当中，我们发现其实当时那元代去炼这个孔雀蓝釉的时候，它的基础的原料都是从西域进过来的，都不是本地所特有的。所以说我们在编排这段的时候呢，也是运用了很多这种异域风格的手型也好啊，包括肢体也好，韵律也好，这样的一种质感啊，跟我们古典舞的这种风格又完全的脱离开来。它一定是根据它的这个生长出来的，一定是根据它的这个源头走过来的，所以说也是运用了很多西域的特色的东西在里面。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整个的创排是舞蹈动作的编排，包括我们舞美设计等等，是不是几乎是同步推进的？
0: 同步推进。
1: 就是在这个整个的推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哎呀特别难的地方，或者说有神来之笔的地方？
0: 我觉得其实你要说神来之笔的地方，还得说是我们的这个藻井的装置。其实可能很多的时候大家没有想到，其实那天我们在开创作会，我跟我们的舞美设计胡彦军老师，当然他也非常的有经验啊，这个有海外留学的一些创意性的经验。其实一提他马上就明白你脑海当中想象的那个东西，直接我们就是在那个图纸上面就手绘出来这个装置的这个形态出来了。我觉得那刻还是挺神奇的，包括三层的叠进的这样的一种设计，就完全复刻了我们天圆地方的这样一种藻井的形态啊。其实包括因为我们这个选材是永乐宫，你在舞美的设计上面你还不能完全跳脱或者是抽离出永乐宫去，那你所有的东西一定是咬合在其中的。那不管是我们舞美中所呈现的门扇也好，横梁也好，包括斗拱，它其实都是严格的按照永乐宫这个古建当中的这种抽练出来的，它是有所考据的啊，
1: 就是这个比例是一定要准确的，
0: 比例准确，它的形制它的规格一定是准确的
1: 对，因为它是一个元代的建筑，那可能我们在舞蹈动作设计上面会有这种年代感吗？可能我们因为古典舞啊，或者说是舞蹈动作。

0: 来说的话，比如说古典舞或者是偏现代舞等等，它可能有一些跳法上的不同。
1: 当然会有。你比如
0: 嗯，
1: 说，那我们第四章传承守护，它一定是用一些现代的语言，
0: 嗯，嗯。
1: 我当代的语言去呈现我们现在的10年的听见工作者。那在我们这个第二篇章，我们去讲这个元代的壁画。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白描玉女，它一定是非常古典唯美的，从壁画当中走来的这样的一种唯美之感。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时候，更多的是寻找你说元代舞蹈或者是这个壁画玉女怎么去跳。其实我们当时更多的是去寻找了这个线条当中给予我们很多的灵感。在采风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朝元图它的线条是非常著名的，它有比如说像铁线描、蓝叶描，不同的笔法绘制不同的这种线描，有的是一笔下来之后长达2米，就我们说它是神来之笔。那其实就是我当时看到一个词叫体现为骨，虽然我们觉得这个线描线条它都是很柔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线条里面，它好像又蕴含着我们中国人的那种风骨和韧性，所以说我就在这个里面以这个线条为灵感吧。所以说在编排的时候，就不仅是有它的流畅的东西，还有很多顿挫，还有很多这种对古劲的东西糅合在了里面。对，它其实不同的段落肯定是根据不同的这种东西去编排的吧。
0: 因为您也是做了很长期的一个采风，这部舞剧目前呈现的这个结果，是您心中对于永乐宫的一个很好的致敬，完成度有多高？您觉得？
1: 这个
0: 把您
1: 我
0: 想
1: 只
0: 象
1: 能
0: 的都
1: 是
0: 完成出来
1: 对，把我想象的，或者说，
0: 嗯。
1: 其实说我们现有的一个能量，或者大家都非常的真诚的投入到这个里面来。
0: 嗯。
1: 那我们一定是以自己100%的。那当然，每一部作品可能就是大家作为观众也好，其实每个人有根据他不同的经历、他的欣赏或者他对这个东西的评判都是不同的。我只能说，我们是非常真诚、非常认真，然后对于这个事情非常有敬畏心的，付出自己全部的努力去创作的。当然呢，在这个巡演的过程当中，经过我们不断的反复的去看，其实现在你会看到，哎，有一些地方我可能还能再提升一下，再好一点。当然在后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再去不断的提升它。
0: 对，要给一部新创派的舞剧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空间，我觉得观众应该是给予一个很好的包容心态，因为每一部作品不仅仅是舞剧了，它其实舞台剧的作品能够真正的呈现出来，在舞台之上能够做到巡演，本身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1: 对，真
0: 情。
1: 的很不容易
0: 嗯，没错。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凝固的艺术，包括螭纹，包括斗拱，它是固定的，或者说是高度凝练的。但是我们其实要想串起来整个的，让大家在刚看舞剧的时候，观众朋友有很好的一些情绪的流动和呼吸感的话，可能还会需要很多的人的细节来丰富进来、充实进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画师、文保工作者，包括您说的摄影师等等，这些是群像，怎么去更好的让他们进行一个穿插？或者说有更好的这种契合度。
1: 其实我们这部剧还挺特殊的，就是我们其实突破了传统舞剧的它的一种线性叙事的一个框架，也没有寻求说我们是要去塑造一个个体的英雄去讴歌他，其实我们运用的就是群像。然后用的是一种人像展览式的这样的一种段落结构。那在整个的舞剧当中，我们没有设单一的主角，我们整个舞剧是有7位主演，就是古今的主演轮番登场表演。其实，在创作初期呢，就是我们想象的是，就是以这个平凡的个体去映照我们的时代洪流，就是聚焦在那些小人物身上，挖掘他们平凡伟大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底色吧。其实，在第四篇章，我们这个做传承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段落，就是我们运用了传送带。其实我们是用了传送带，表现的是我们摄影师10年的回忆。

0: 他10年当中，他拍的那一张张照片仿佛复原过来了。其实，在这个10年的回忆里面，去把这一幕幕带入出来，其实是有一些这样的，就是比较动人的展现吧。包括在这个节目的落尾处，我们隐藏了一个小小的伏笔，就是其实作为摄影师，他是在这个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当时我们也是看到他。将近就拍10年，是拍了4000多张照片的资料，但是在这4000多张照片里面，没有一张是属于他的影像，所以我们就是创作团队，也是借由这个舞台，在这段表演的最后呢，我们是让摄影师走入了我们牵见者群像当中去，跟他给他们完成了一张非常珍贵的大合影，有这样的一个伏笔在这里，也是。希望观众朋友们有去剧场能够看到这个点。
1: 哎呦，这个点我觉得好细节呀，或者说是可能是我们用现代的这种视角，或者说我们再去创排这部舞剧的时候，弥补了当中的或者是当年的一个遗憾啊。
0: 一个小小的遗憾，对，我们希望在这儿做一个圆满，对。
1: 是是是，那作为总编导，怎么去把握当中的一种分寸感？可能考古学意义上有复原，但是舞台艺术上还会有很多的创造，哪些地方是极度的要考究和遵循的？还有一些地方可以比较大胆的进行一些转移的。
0: 我觉得在创作当中，就是我们的提炼，我们所有的这些元素，它一定是真实可考的，它一定是有所依据的。你比如说，像在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出现的拱眼壁伎乐也好。出现的这个藻井，包括我们的这个斗拱的制式，包括我们朝元图中的白描玉女，包括我们的悬塑，包括我们的八大主神，它一定都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就是看完这部剧，我也希望就是观众们有机会去到山西永乐宫的时候，你们也可以深入的找一找，哎，这些点都在哪里？对，我觉得他你的选材一定是有可依据的。那在这个创作上面，然后编排上面，我们可以去根据我们的剧情也好，根据我们想要做的表达也好，有一些创新性的发展啊。比如说，你像藻井，它是影像跟人的这样一种有机的结合。那玉女，我们表现的是可能是一种突破以前的我们，比如做的这个宫廷舞蹈也好，那我们做的是白描玉女。啊，角神我们做的是这个琉璃角神的复原，对它等等吧，我觉得在创作上你是可以创新的，依据一定是有考究的啊。
1: 有经纬结合，虚实结合，
0: 历史阶层，对。
1: 对，所以说在舞台上这个呈现出来的整体的视觉观感就会很好。这个服化道很不容易啊，我想想就是要表现，尤其是元代啊，这个壁画，就大家能够看到永乐宫，看到很多的这种壁画，它就是这种色彩的瑰丽，包括造型的繁复，还有就是这些众神，他的还要很多的这个庄严感，这个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服化道或者妆造方面的设计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怎么去更好的抓住它这个核心的元素
0: 其实也是借这个平台吧，也非常感谢我们，一个是我们的服装设计师杨东林老师，一个是我们的造型设计贾雷老师，两位老师是非常的用心。那所有我们的这个从壁画当中下来的这些众神，它是完全1:1复原了当时我们这个朝元图当中的他们的服饰的细节，包括你头饰当中是用了几串串珠，就是考究如此之细。当然，因为我们是要呈现出舞台的表演啊，在保留就是我们的这些线条。配色以及就是我们服饰的一些规制的基础上面，他们也是做了一些这个舞台化的改良，比如说像是减重的优化，啊，然后包括这个结构的这个轻量，然后便于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所以这其中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白描玉女，说白描玉女好像我们在其他的舞剧或者我们以往的经验当中。 是没有见过的。
1: 是白描，就是那个线条啊，怎么去呈现？太难了。
0: 对，你如何把一个白描呈现出一个立体的服装？其实当时我们提出这个创意的时候，我们也心里打鼓，能不能行？对，然后东林老师也是接受了这个挑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要求都很高，他本身对自己的创作要求也很高。经过了几轮的调整，也是线条多了，你会觉得哎呀，好像有点太满了。少一点，它还得有那种面料结合的那种飘逸感。所以说，就这一款服装，我印象中应该是也是调整了四五次，而且是大的调整。最终才找到了这个我们最终呈现在舞台上的这样的一个款型啊。
1: 确实很不容易，就是这些细节上真的是做到了极致，而且杨东林老师和贾丽老师这个强强联合，他们其实就是舞剧当中造型包括美工的这种保证哈。
0: 对对
1: 对
0: 对，我觉得大家的审美都是极高的。对，
1: 没错。那其实对于演员来说呢，怎么去，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白描，怎么去，因为白描其实是一种技法，或者说它很多是无形的，但是我们要用去身体给它跳出来，变成有形的呈现在舞台上，这对于演员来说这个也很难啊，怎么去演那种飘逸感。
0: 它不只有飘逸，它还有顿挫。那其实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不只想呈现这样一个形象，它这个形象的出现是跟我们的剧情挂钩的。那我们古代女扮男装的这样的一个小画匠，可能被师傅识破了这个身份之后，他没有办法去像我们现在的女性一样，我们自由的追寻我们的职业。那个时候他就是，就像我们现在说逐出师门，你再也不能去作画了。其实我们设计这个白描玉女，是他用他的画笔绘画出来他心中最美的那个玉女的模样。所以说这个玉女呢，我们不仅有她的这个韵律或者是顿挫，我们更多的是跟这个小画匠形成一种情感上的铺陈。我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的玉女是小画匠的画出来的，那最终这个画中的玉女反过来去拥抱了那个受伤的小画匠，就是给他了一种心灵上的抚慰和温暖。就那一刻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它是一种更多的，它偏向于一种情感的交流，最终形成一幅玉女图。小画匠似乎也站到了这幅玉女图当中，它也是那个最美的玉女的化身。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感的考量和铺垫，
1: 惺惺相惜的，
0: 对，惺惺相惜的感觉。
1: 契合哈，是。元代的壁画这个色彩真的非常的瑰丽，其实对于我们的灯光来说也是一大挑战，因为我知道东演的很多剧的话，其实在灯光上面用的又克制，但是同时又非常的精准，就这个色彩实验是不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尝试。
0: 对，其实当时我们在工厂就是投影也好，灯光我们就结合在一起，然后做了很多的实验。那这次灯光呢，我们邀请的是那个任东升老师。那他从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当然从色彩呀，包括美学上面给我们来做一个整体的把握。那其实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那就像您说的元代的这个色彩，那其实我们用了大量的这样的对比色，明黄色，这种水绿色，然后包括我们的红色，中国红色，大量的这样的开合的色彩出现在我们这个舞剧当中。包括其实任老师也做了很多，比如说他做了灯片，就是模拟这个阳光透过我们古殿的窗棱映射进来的这样的一个映射到地板上的这样一个灯光效果。所以这是我们提前做了一些灯片的设计在里面。包括我们在这次在台口也是设置了两个角光，通过从前往后，然后去打到我们演员身上，其实就是放大了演员的这个一个剪影的效果，然后也是扩大了我们的表演的冲击力。当然这之间呢也会有一些，比如说灯光跟影像结合的一些环节，比如说我们序幕的时候其实就很简单，我们用了一个圆环的这样的一个灯光的设计。其实这个圆环我们象征的这个星云是一个时间的流动，那除了这个圆环以外呢，我们在圆环以外的地方用了地面的影像， 这个地面影像呢是一种星云的旋转，这样的一个圆环加上这个地面影像星云的旋转，一下就把这个时空感，这种星云的宇宙感就一下就体现出来了。就有的时候又有运用了很多这种影像跟灯光结合的一些创意吧，就是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在里面。
1: 对，我们都是一个大家的这个因为合作的经验也非常的丰富了，同时每一位我们的主创团队本身对自己的要求都是极其高的，所以说大家碰撞出来的这一个作品应该是它的这个水准是非常高的。那对于演员来说，其实我们自己跳是一方面，但是真正的比如说浮华刀都加持在自己身上，再要灯光舞美等连排的过程之后哈，我们的演员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反馈吗？给我们的这些主创的团队？
0: 反馈很多
1: 很多，
0: 就是反馈很多，真的是很多。尤其是刚开始去这个试服装合成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排练厅里基本上是穿着那个紧打的练功服，当你穿上那个服装的时候，有的服装体量还比较大，对，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序幕的星云，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希望它这个服装体量是要比较支棱的，然后甚至它的脚底下是有一块坡尾下去的，你才能表现那个星云的流转。那所以说其实这个也对我们的演员的表演形成了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点小困难吧，因为他一惯了你脚下是没有东西的，你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拖尾来说，对他做动作也好，队形调度也好，就是他要花一些时间去适应，就是包括像我们众神的这种体量比较繁华的这样的头饰出现的时候，对演员也是要适应我的一个转身啊，那个我的头饰不能乱啊，等等吧，就很多这样的小细节。
1: 对，当然了，随着巡演的场次逐渐的增多，大家的这个磨合肯定也会
0: 越来
1: 越好。是我在一些这个平台上面 report 还看到说，我们是第一次有舞剧专门的会有给大家拍摄的这个环节，是吗？对于观众来说
0: 啊，那可能您提到的这个是这个谢幕的片段。
1: 谢幕的片段，对
0: 啊，对，谢幕的片段的会有，就是当然现在很多舞剧也是一样的，谢幕是可以去观众去拍摄的，对。
1: 来说说众神归位吧，这个环节对于舞蹈演员来说，可能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说，怎么样去演好可能神，或者说是更好的一个。在最后给大家有一个观感上高潮的一个体现的话，可能也不一样啊。可能我们在主创包括各方位各工种的磨合上也做了很多啊。
0: 那对，做了很多。其实这段是比较纠结的，因为你讲永乐宫，你最终还是要落伏到朝元图上面，这个朝元图你肯定是要在舞台上面去呈现的，对，但你怎么去呈现？对，也有很多的意见，比如说是那没有神仙起舞，或者是没有更多的仙女。其实在这段这个众神归位，大家听这个，我们对这个名字的设计，它归位，而且把它的设置是放在我们整个永乐宫迁建完成以后，众神归位。其实我们在心里是想的是，就是我们永乐宫它不只是你的一砖一瓦，对吧，你的这个永乐宫的宫殿它的外部迁建成功了，更高的是你最终的那个精神的回归，是我们的众神也回到了那幅朝元图当中去，所以说我们在这起的这个名字叫众神归位。在这段呢，我们可能更强调的是一种仪式感，更强调的是他走回来的这样的一种回归的一种仪式感。所以在这段我们其实是运用了大量的影像，我们在台口运用了纱幕和后面底幕的这样两层影像的叠加，演员在这个舞台中间中区表演，通过这两层的影像的叠加，他就像是在画中人一样，你看到的是这幅朝元图真正的复活起来，我们的众神走入到这幅朝元图当中去啊，是这样的一个创意的表达。
1: 嗯，哎呦，这个创业非常的巧妙哈。
0: 嗯，
1: 谢导跟您聊了很多，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哈，我们就来说一说，可能现在我们的舞剧市场真的是这个中式美学，极致东方中式美学，你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啊？因为大家都在做的话，可能也会越来越卷啊。
0: 嗯嗯嗯。是的是的，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 DNA， 我们的基因里面好像就是存在的，所以说我们的观众对古典题材也好，就是发自内心的有他独特的偏爱或者是共鸣，这个是就是有其的必然性，也是其实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同样在这样的一个热潮之下吧，我觉得就是我们更应该是要沉淀下来，不应该就是在创作的时候只是一些符号的堆砌，它更应该去注重我们内在的一个表达，然后真正的做到就是能够走入观众的内心，引起这样一种情感的共鸣，我觉得那是我可能去寻找的一个突破口吧，或者是我们始终坚守的一个创作方向。
1: 永乐未央现在开始真正的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下一个舞剧或者说下一个您想创作的题材有吗？
0: 有，肯定是有的。对，肯定是有自己非常向往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对，也是在酝酿当中啊，当然有希望，有希望有机会吧。对。跟大家见面。
1: 好，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哈，用我们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永乐未央的总编导之一谢长慧谢导啊好好聊了聊他创牌背后的这个故事哈，说一千到一万都不如大家走到剧场当中去亲眼去观看和欣赏，也是期待着我们的舞剧永乐未央在天津能够首演成功，也非常感谢谢长慧导演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巡查工作会议暨十二届区委第14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金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八一建军节，金南区领导走访慰问驻区部队。新闻快讯：咸水沽镇举办庆祝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邻里同伴缤纷一下，仁和园社区暑期夏令营收官。情景闯关学反诈，玉慧园社区开展青少年沉浸式安全活动。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新风尚新生活。夏天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做好三件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金南区巡查工作会议暨十二届区委第14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标对表中央纪委和市纪委部署要求，对区委第14轮巡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区委书记、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浩出席并讲话。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市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党组织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不折不扣抓实中央巡视天津反馈意见、市委巡视津南反馈意见和十二届区委前13轮巡查发现问题整改，坚定不移推进本轮巡查工作高水平实施，以巡查监督的扎实成效助推津南高质量发展。杨浩强调，要在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彰显政治担当，在坚持问题导向严的基调中擦亮巡查利剑，在坚持刀刃向内统筹兼顾中提升整改质效，要把准把牢政治巡查标尺，强化理论学习，强化精准监督，强化以巡促改，强化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从政治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推动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努力开创津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叶浩兵对本轮巡查工作进行部署。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卢燕宣布区委巡查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决定和巡查组任务分工决定。本轮巡查自2026年7月下旬开始，至2026年10月下旬结束，共组建5个巡查组，其中4个巡查组对区委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区公务员局、区委研究室、区委督察室、区政府办公室、区政府长青办事处、区会展经济区管委会、区档案馆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延伸巡查至所有下属单位。一个巡查组对部分村级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邀请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成员、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员沈桂平，围绕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专题辅导。区委书记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0: 沈桂平教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结合大量基层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案例进行深入讲解，并就推动各项法律规定在津南落地落实、践行见效提出建议。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依托津南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充分用好各类宣传载体阵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夯实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规定，切实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做实做细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将其融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力量。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其他区级领导同志、各部委办局、区直属单位、各人民团体、党的组织关系在本区的市管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党委工委书记、镇长、主任参加。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走访慰问驻区部队，代表区委区政府和全区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为津南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0: 杨浩先后来到市公安局特勤局津南训练基地、武警天津总队某支队、区人武部等点位，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建设发展和官兵战备训练、工作生活情况。杨浩说，长期以来，各驻区部队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在抓好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应急抢险、社会治理等任务，为区域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希望广大官兵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提升备战打仗能力水平，一如既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津南篇章再立新功。杨浩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持续巩固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奋力开创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新局面，要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要牢固树立军地一盘棋理念，注重军地需求对接、规划对接、任务对接，推动新质战斗力与新质生产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区领导郭建华、张向刚、陈延慧参加。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王可欣、赵子强报道。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咸水沽镇开展铭记峥嵘建军史、携手奋进新征程庆八一主题书画活动。活动现场，书画爱好者、退役军人代表欢聚一堂，以笔墨抒怀，咏丹青、颂军魂、铁血军魂、壮志凌云等书法作品，笔力雄健，尽显拥军情怀。凌云志、夏日荷塘等国画气韵生动，勾勒山河胜景与美好生活。创作者将爱国爱军的赤诚之心融入笔墨，致敬人民军队的使命担当。一幅幅主题鲜明的作品承载着对人民军队的崇高敬意与节日祝福，营造出崇军拥军的良好氛围。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 双岗镇仁和园社区邻里同伴儿童成长项目暑期夏令营圆满落幕。
4: 本次夏令营为期一周，整合多方优质资源，为孩子们打造了家门口的趣味成长课堂。开营首日，开展了法治课堂与趣味立体折纸健康知识讲座，后续依次开设无人机足球科普体验、四大名著传统文化课堂、篮球、乒乓球趣味运动、非洲鼓音乐启蒙、机械蝴蝶创意手工，还组织孩子们前往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展外出研学观展活动。课程兼顾法治安全教育、科学创新、体能锻炼、传统文化熏陶，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多元课程让孩子们放下电子产品，在实践、合作、探索中收获知识与友谊。
2: 通讯员杜肖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玉慧园社区联合西南石油大学志愿者，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沉浸式暑期安全情景游戏反诈活动。活动以破冰游戏拉开序幕，结合校园真实案例解析诈骗手段，普及反诈知识。情景闯关环节则设置多套校园诈骗情景，各组协作辨析骗局，总结避坑要点，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大家还演绎防骗小剧场，让孩子带动家人警惕电信诈骗。此次活动一改传统宣讲模式，融学、玩、竞赛于一体，引导青少年主动识别骗局，以教育一名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方式筑牢社区反诈防线。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本期节目以核心工程档案为线索，揭秘海上升压部上部组块吊装施工方案背后的攻坚故事。在双台风夹击的危急时刻，在线建设者指挥振华30完成高难度吊装的震撼场景。
5: 我叫李一飞，是华电阳江青州三项目部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也是档案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是我们档案室的大管家，也是跑腿员。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整理档案，也要跑现场。

0: 此刻我要起风的是华电阳江青州三海上风电厂项目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吊装的一份施工档案。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珍贵记忆。
1: 预警级别为橙色，受台风康森的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
0: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2021年的9月11日，那天晚上我们项部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在会议室，大家都特别着急，担心这个双台风的到来对我们16号吊装海压升压站会产生这个严重影响。首先是海上的这个窗口期啊，十分宝贵。所谓的窗口期，就是海上适宜作业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受海况和气象条件影响的。当时我们请到了专门的气象预测团队，根据预测结果，9月16日正是有利于海上作业条件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次窗口期，那么下一个窗口期呢，有可能是在1个月后，也有可能在2个月后。另一方面，我们也好不容易协调了唯一能够吊装我们海上升压站的这个浮吊船振华30。我们这个海上升压站呢，有4200多吨，相当于有3000多小轿车的一个重量，是当时全国体积最大、质量最大的海上升压站。当时全国只有振华30才有这个调动能力，然后就是升压站也已经在运往青州三海域的途中。如果这次双台风正面登陆，错过这次机会，我是山西人，我家乡都是那种连绵不绝的群山。在青州的项目是我第一次跟海打交道，在我们山西人眼里，大海就像是倒过来的山，所以双台风那一天，大海就像是好几千座大山同时塌了。
1: 偏南方向约1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灿都在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0: 2021年9月15日，我们项部收到了好消息，振华30顺利到达了青州三海域。但是我们领导们依旧眉头紧锁，因为他们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青州三项目是当时全国离岸最远、涉水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离岸有55公里，水深有40多米，再加上那天台风刚刚过去，还是有不小的余浪，我作为档案部门的跑腿员，也不得不跟着大部队出海。那天我吐的是昏天黑地，胆子都快吐出来了。其实我每次出海都会有这个晕船反应，只是那次特别严重，比我第一次出海还要严重。第一次，我记得第一次出海的时候，那天是风平浪静，但是我的胃依旧是翻江倒海。当时船上的同事们都嘲笑我说山西汉子怕水，当时我觉得特别没面子，我就怼回去，谁先把麦地下100米倒不出。从那以后我决心一定要克服晕船，后来我每次出海都会带着防晕船手环来缓解。但是2021年的9月15日那天，我的手环也不好使了。其实在升压站吊装之前，项目部就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从我们档案中大量的图纸就能看出。但是在吊装现场，我们还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难题，比如当时振华30在体吊海上升压站时，突然就碰到了强对流天气，导致现场不得不暂停施工。同时双台风过后，海面也不是特别稳定，船舶深沉带来这个挂扣难的问题。不过最后好在有充足的预案。30:35，上部组块从运输船上平稳起吊，最终历时2小时27分，精准地完成了与升压站导管架的对接。这是我们当年在离岸最远的地方驯服大海的证明。而随着吊装成功完成，标志着当时国内体积最大的海上升压站，作为海上风电的心脏，稳坐在青州三项目风场中心，并成功打通了“14/5”期间首批深远海至陆上绿色电力的传输通道。

这个浸透海水的手环与我共同经历了海上的一切，是我这名海上档案工作者的荣誉光环。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夏天天气炎热，专家建议在户外活动时需要注意避免因脱水造成的中暑和热休克等问题，要做好三件事。
1: 在这个时候最需要重视的就是避免脱水造成的这个中暑和热休克等这样一些严重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在暑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在烈日下长时间的运动或者是行走，最好是寻找一些阴凉的地方啊，在阴凉的这个地方去行走，这样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自己。第二个就是要注意补水补液，补水补液比我们扇扇子降温或者是找阴凉的地方能够更有效的降低体温，因为我们的出汗才是最有效的降低体温的这个方式嘛，所以补水补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一定要就把它做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中暑或者是休克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一些最好是在它有些前兆，我们就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啊，比方说它出现了比较燥热啊。或者说感觉到有胸闷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要给它进行一些物理降温的一些方式，除了喝水，除了补水补液，还要给它做一些物理降温的处理。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

0: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 匠心筑梦天津港。
2: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3: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5: 我们一起行乐。
6: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司机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3: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7: 我是驱马豆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8: 我是驱马豆小黑，一人本意，没错，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7: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8: 滥用就是毒。
7: 年轻人，请牢记。
9: 音乐随我。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2: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0: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

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法治问到底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征。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目前的市区即时气温是 34.1 摄氏度，相对湿度 67%， 西南风微风。根据报呢，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9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天津新闻广播周末法治类节目《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那么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大盘鸡里有土豆，该报警吗？判案说法带您了解。苏州通报，一工地河道有人深夜挖宝，跟风寻宝可能触碰哪些法律红线？法院科室会带您了解，女子实习期上高速，在停车场内追尾身亡，途中男友全程在副驾睡觉，女友家属向男友索赔66万多元，法院如何审理？欢迎您锁定法治问到底，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今日聚焦，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洋行派出所的90后社区民警陈嘉文，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里该不该放土豆的调解，意外的火了。事情的起因说起来也让人感觉比较出乎意料。一名顾客在餐馆里啊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发现啊这个大盘鸡里有土豆，而他认为呢正宗大盘鸡里绝不应该放土豆，而且店里另外一道土豆烧鸡块仅售38元，而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却要售68元，整整30元的差价，报警人觉得啊这属于欺诈行为，直接拨了报警电话。接警赶到现场的就是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洋行派出所的民警陈嘉文，他面对情绪激动的报警人呢，首先安抚了对方的情绪，等对方平复一些呢，他再结合法律定义逐条的解释，说法律上的欺诈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但是大盘鸡放不放土豆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配方做法，这属于店家的口味特色，算不上虚构事实。此外呢，菜单明码标价挂在显眼的地方，下单属于自主的消费行为，够不上欺诈。法律讲完呢，陈嘉文又顺势递上了情绪的台阶，他说啊，我懂你的感受，期待的菜啊端上来不符合预期，换谁心里都不痛快，如果你对这道菜啊还是不认可，我可以当沟通的桥梁跟老板再进行协商，如果你对结果依然不认可，也可以之后啊通过12315的消费者热线来进行维权。那么一旁的老板呢，现状也主动退了一步，愿意免收这道大盘鸡的钱，双方各退一步，报警人呢也同意了调解方案。让在场的人都有些意外的是啊，最后报警人还是把整盘大盘鸡都吃完了，临走呢还特意跟陈嘉文念叨，你可得跟

跟老板说说，让他去新疆调研一下，正宗大盘鸡哪儿有放土豆的。这场因为土豆而起的纠纷，只是陈嘉文日常处置的诸多警情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对他而言啊，处置纠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评判对错，只有换位思考，将情理法融入每一次的现场调解和处置，才能守护社区的烟火气和安全感。采访里呢，他还说起过另外一件让他非常印象深刻的警情。他说啊，曾经接到过一个报警，说路边停靠的车里有外星人，赶过去之后才发现，其实啊是车里放了一个造型非常逼真的外星人玩偶。他坦言，每一通报警都必须认真的对待，是因为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有时呢，报警人可能身处危险场景，哎，不方便直接的明说，会用这种不寻常的描述来暗示。所以呢，我们必须赶到现场进行查证，绝不能漏掉任何一次潜在的警情。对此，新京报评论，别让情绪诉求凌驾法治判断。对于民警的调解处理，有人点赞，认为啊，处理的有理有节，情法结合。也有人质疑呢，这名顾客就是无理取闹，警方还介入调解，他就是助长了谁闹谁有理，店家没有错，为什么还要退一步进行免单呢？从处理结果来看啊，报警顾客是满意的，但此事本身啊仍有可以深究的地方。民警的处理呢是正确的界定，如果说处理到此为止，此事可能就不会有争议。表面上呢，在依法处理的同时，给顾客情绪的台阶，与顾客共情，能够更好的消除矛盾，能够让报警者对于处理结果更加满意。而且民警的耐心解释也体现出高度的职业精神和服务意识。但是这也可能纵容了无理取闹的行为。当前在处理投诉举报当中，普遍存在要令投诉举报人满意的处理考核标准，出发点当然是为了引起对民众投诉和举报的重视。但是那些明显缺乏事实支撑、难以成立的投诉和举报，只因投诉者不满意、看不惯，也要受理调查和处理，还要让其满意的处理结果，那么这就违背了法治精神，也会让一些人啊将无理取闹行为误认为正当的诉求。我们回到这次事件，顾客质疑大盘鸡里有土豆，从个人对大盘鸡的理解和消费期待角度来看是其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家就有问题。正如民警所说，商家只要明码标价，给顾客上的大盘鸡分量充足，符合行业标准，就没有责任。至于做法口味不符合顾客的期待，顾客当然也可以给商家提出意见，但报警投诉其虚假宣传、消费欺诈，明显缺乏事实依据，而且监管部门也没有权利责令店家改变做法、改善口味。因此呢，对于类似的报警处理，都应该明确的进行责任边界的划分，止于法律法规，不能让非理性的维权干扰商家的自主经营。法治社会也不该有谁闹谁有理的错觉。

0: 网络个人信息防护四谨慎。个人信息防护是网络安全的重要一环，今天就与大家共同分享做好网络个人信息防护的四谨慎。首先，先带大家了解下什么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识别自然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设备信息、账户信息、隐私信息、社会关系信息和网络行为信息等。个人信息一旦遭到泄露、非法提供或资用，可能会引发骚扰电话、诈骗短信、人肉搜索等信息安全事件，对网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产生隐患。那么，既然个人信息如此重要，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又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一是谨慎使用公用 WiFi， 尽量不使用不需要验证或密码的公共 WiFi。 二是谨慎点击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和手机链接。三是谨慎在网吧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商务服务。四是谨慎使用社交网络，通过设置访问规则、限制范围等，尽可能的保护个人信息。
1: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2: 进入到今天的拍案说法，河道清淤意外的挖出宝物，这种事儿您听说过吗？日前一则河里挖出文物的消息在短视频平台迅速传播，一夜之间数以百计的寻宝人扛着铁锹，手持金属探测仪，涌向苏州江湾村附近的工地，在河道里翻挖到凌晨。一时间，老河道基本都有宝贝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工地所属的斜塘街道办事处发布通报称，经过市考古专业人员实地调查，工地为道路工程的河道清淤项目。该河道近30年内已经进行了多次的清淤和泊岸加固，现场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提醒广大市民不要擅自前往。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央广报道。
3: 看一下，在挖宝啊，挖了一晚上，凌晨3点到现在都没挖。
4: 网传视频显示，先后到达工地翻挖文物的群众有上百人之多，其中不少人携带铁锹和金属探测仪，现场充斥着金属探测仪的刺耳声响。据媒体报道，有探宝人称，这种老河道基本都有东西，以铜钱为主。
5: 正常的也就几十上百，一没吧。他们的目标不一定就是铜钱，他们目标可能说里面有银元啊。玩的时间长了，认识很多垃圾师傅啊、旧主机师傅啊，有人会给他们喊油画的。人多了之后，就容易发生踩踏事件啊、抢夺事件啊。
4: 据斜塘街道办事处发布的通报，为规范施工作业秩序，保证项目施工安全，项目建设单位已对现场加强管控。记者昨天也致电了事发地附近的商户，对方均表示挖宝的人群已经散去，有公安民警在现场维持秩序。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工作人员于群花说，经文物专家鉴定，河道中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
6: 它其实是我们斜塘街道的河道的清淤工程嘛，其实这个河道是已经有30多年了，已经进行多次的清淤河岸的加固，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可能就是普通的那个小铜钱啊什么那种之类的。后来拉了警戒性的民警，也是一方面就是劝导，这样也不安全，所以就是为了保障项目施工安全嘛，我们也做了及时告知嘛，就是没有有价值的文物，让大家不要擅自去挖那个了。
4: 其实这类挖宝的闹剧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此前有多名网友发视频称，天津武清区大运河清淤挖出2锭金子，还有满地的铜板，引发市民寻宝，后被相关部门辟谣。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一河道附近挖出宝藏的消息也曾在当地热传，不少人专门带了铁锹、铲子、筛子，甚至金属探测仪前往寻宝，甚至引发了省道拥堵。有文物贩子将别处购买的钱币偷偷放进河床，再假装挖出，现场售卖给参与挖宝的路人。 类似的河道挖宝行为到底有无根据？老河道基本都有宝贝的说法是真的吗？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说，
7: 我们的推测来看，这些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的古城的话，它的码头附近或者它的河边，应该是按常理推测，都是应该有不少的古代的文化遗产。古人的很多活动是沿着河流，比方说它的交通交流，我们往往居住在河边上，两条河流的汇合处啦，等等，它的生产生活交流，很多活动是在河里边发生。
4: 但河里可能有遗存，并不能与遍地是宝贝划等号。高大伦表示，是否有遗存，遗存是否有价值，都需要专业机构认定。
7: 只要它是古代的遗传，只要是有价值的物，都应该有国家的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调查和发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4: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施工或农业生产中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擅自挖掘、隐匿、哄抢文物的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一颗普通古铜钱，实际市场价值可能仅有几元钱。然而一次贸然涌入工地、盲目翻挖的行为，却可能给文物本身造成不可逆的损坏。高大伦提示，即使是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和专业人员，也必须在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后才能开展工作。个人携带探测仪私自挖掘，可能涉嫌违法。
7: 文物的调查，这个它是有专门的文物机构，如果是勘查的话，它需要专业队伍和专业人员，就是国家考古机构都要经过上级管理部门批准，我们才能够进行调查和发掘。个人的施工啊、生产啊，偶然发现了什么东西的话，还要及时的报告当地的文物管理部门。
2: 我们再来看一起因为出行引发的纠纷。雨天乘坐地铁出行，为了出行安全筑牢防线，那么如果出行者因为这类设施而引发了意外，责任该如何界定呢？北京的周女士就在乘坐地铁时被站点设置的挡水板绊倒受伤，为此呢，她将地铁运营公司诉至法院，索赔27万元。这起案件历经了一审二审，明晰了权责边界。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8: 2024年8月16号，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之后的两天内将出现明显降水。于是，地铁运营公司在一些地铁站的直梯口设置了挡水板应对防汛。升降直梯的位置是北京市房山区的地铁长阳站。可以看到，在一层通往二层进站大厅的直梯门口靠近地面处设置有一块挡水板。周女士在地铁站搭乘电梯时，右脚被挡水板绊倒，摔倒在轿厢内。
9: 受伤以后呢，第一时间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现场处置，然后这个周女士去这个医院就诊，诊断是骨折了。
8: 经鉴定，周女士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他认为，地铁运营公司设置挡水板的行为增加了通行风险，存在安全隐患，而且也没有安排人员进行安全引导，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9: 把这个地铁站的运营公司起诉到法院来，要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等等一些损失，共计差不多是27万元。
8: 被告地铁运营公司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9: 气象台发布这个暴雨蓝色预警以后，要在这个电梯的这个直梯的门口设置一个挡水板，一是为了说保持这个设备在这个雨季正常运行，另外呢也是说出于说对这个公众安全考虑，在这个挡水板上明确写了说注意脚下安全，然后呢也设置了那种条纹的标识。
8: 被告地铁运营公司认为，周女士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公共场所开展活动时，也应对自身安全有谨慎的注意义务，因此周女士应该为自己绊倒受伤负责。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被告地铁运营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呢？法院审理认为，首先，被告设置的挡水板是较为醒目的，足以引起行人注意。
9: 挡水板的一侧设置了一个黄色的警示牌，在挡水板的这个板子上面有那个双色的条纹，是比较明显的那种警示条纹，然后还明确写了说注意脚下这几个大字儿。然后从这个挡水板的外侧来看，地面是平整光滑的，没有任何异物，也就是说这个乘客如果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的话，是可以完全避免被这个挡水板绊倒的。
8: 法院认为，被告地铁运营公司在特殊天气下设置挡水板的行为也是合理合法的。
9: 地铁运营公司根据这个暴雨蓝色预警的这个预报，然后采取这个设置挡水板，是他们在这种极端天气下保障公众出行所采取一种合理的应对措施。
8: 因此，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地铁运营公司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而原告周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特殊气象天

0: 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经营者来说，基于自身能力是可以预见的这些危险或者风险，他能够采取一些合理的这种措施，那么他是就尽到了自己的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公众在这个公共场所受伤了，如果是因为自身没有注意到安全注意义务导致受伤，就应该自担这种损失的结果，而不应该把这种损失的责任呢转嫁到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或者是管理者。
1: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周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周女士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3: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2: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3: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2: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3: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4: 守护钱袋子，非法金融广告要警惕，空壳公司的高大上包装要看清。检察官提醒，不法分子设立多家空壳公司，形成所谓的集团公司，他们租用核心商业区高档商务楼，通过网络媒体甚至明星代言等方式进行宣传，营造高大上的假象，最终目的就是以资产管理、投资理财等为名非法集资。法治纵横节目提示您，面对各类金融产品，知风险、知投向，莫被非法集资广告所蒙蔽，识破非法集资真面目，通过合法合规渠道参与金融投资。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5: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日前，根据媒体报道，女子刘某在驾照实习期内驾车上高速，在一停车场内，因为超速追尾重型货车，刘某不幸身亡。交警认定刘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不过，刘某父母看了相关的视频之后发现，行车途中刘某的男友赵某一直在副驾驶座位睡觉，没有履行陪同安全监管义务，对女友身亡应该存在重大过错。于是刘某父母将赵某告上法庭，要求赵某承担70%的赔偿责任，索赔各项损失共计66万多元。新疆泾河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之后认定，赵某没有尽到陪同监护义务，需要承担10%的赔偿责任。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

0: 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家属损失已经通过保险公司足额填补，最终改判驳回刘某父母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记者的了解，2025年的5月7号，22岁的刘某驾驶男友赵某的小型普通客车，两个人同回屯市前往赛里木湖进行游玩。刘某持有 C1 驾驶证，尚处于实习期，赵某持有 C1 驾驶证，初次领证的时间为2012年的4月。当天的14点45分，车辆行驶至连霍高速一个停车场时，追尾了场内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刘某被送医，经过抢救无效身亡。事故发生之后，赵某委托亲属向女友的家属转账5000元作为丧葬费。交警部门认定刘某超速，没有安全文明驾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赵某及货车驾驶员无责。在事故调查过程当中，刘某父母获悉，卡口公共视频清晰的记录，事发前2分钟抓拍的照片显示，刘某正常驾车时，副驾驶位的赵某座椅放倒，平躺熟睡，双手呢放在胸前。事故现场照片还显示，赵某斜躺在副驾驶座椅上，全程没有对女友进行提醒和干预。刘某父母认为，赵某明知女友处于实习期，高速行驶期间全程睡觉，完全没有履行法定陪同安全监管的义务，对女友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于是起诉至泾河县人民法院，主张各项损失合计91万余元，要求赵某承担70%的赔偿责任，索赔66万余元。在法庭上，赵某辩称自身没有过错，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提出其投保的30万元驾乘意外险已经赔付家属，该笔款项应当抵扣自身赔偿金额。泾河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交规，实习期人员高速行车需要持驾照3年以上的人员全程陪同，陪同人负有实时提醒、应急干预义务。赵某全程熟睡，没有尽到法定的监护义务，存在过错，与损害的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呢，法院划分主次责任，刘某作为驾驶员超速操作不当是事故的直接诱因，承担90%的责任，赵某呢过错较小，承担10%的赔偿责任。法院判令赵某赔偿88580.55元。针对30万元的意外险理赔款，一审法院援引保险法的规定，认定人身意外险与侵权赔偿分属独立的法律体系关系，理赔款不能抵扣侵权的赔偿。一审之后呢，刘某父母与赵某均提起了上诉。那么针对这一案例，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张风水律师。张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么这一案件刚才我们介绍了一审啊，那二审究竟是如何审理的，请您来介绍一下。
1: 是这样，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后呢，认为呢这个赵某啊具备陪同资质，却呢全程熟睡，未履行监护提醒义务，确实存在过错。一审划分10%的这个赔偿比例责任呢，它是合理的。但是对于30万元的保险金，二审法院认为呢，案涉意外险由赵某出资投保，投保的初衷呢，既是为分散交通事故带来的经济赔偿风险。说刘某的家属呢，既全额领取30万元的保险理赔，又另行呢向赵某主张侵权赔偿，这样呢将形成一个超额双重受偿，违背呢保险设立初衷，不利于鼓励机动车所有人投保驾乘意外险及保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呢，赵某一审需承担的80000余元赔偿金额，完全包含在30万元的理赔额度之内。家属损失已通过这个保险呢足额填补了。最后呢，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全部诉讼请求。
0: 那这个案例呢当中涉及主要两个问题，机动车所有人投保驾乘意外险和侵权赔偿，那么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具体区别呢？
1: 是这样，机动车所有人驾乘意外险 是指机动车所有人为车内人员，就是车上的驾驶员和乘客投保的人身意外保险。当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内的驾驶员以及乘客人身受到伤害时，依据驾乘意外保险合同的约定，对驾驶员及乘客所受的人身伤害由保险公司进行的赔偿，赔偿的数额由保险合同约定。赔偿的法律依据呢是这个保险法和民法典。一般情况下，机动车所有人都会投保这种驾乘意外险。机动车所有人无论在交通事故中他的责任无论是大小有无，驾乘人员人身损害都能获得保险赔偿。但如果触发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或者驾乘人员的财产损失，都不能由这保险公司的这个险种来进行赔偿。这是驾乘意外险。侵权赔偿呢，是发生交通事故后造成人员或者车辆的财产损失或者是人身伤害造成的损失，这些呢都依据民法典和道路交通安全法，一般适用的是过错责任，依据交通事故中责任的大小比例来进行赔付。这是两者的区别。
0: 那么从您介绍中啊，既然机动车所有人投保驾乘意外险和侵权赔偿这两者的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不一样，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承担赔偿的主体是保险公司还是个人呢？
1: 这个不一定，有可能是机动车所有人，也有可能是驾驶人，也有可能是保险公司，还有可能是多方呢一起都要赔偿。一般情况下，因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损害赔偿，以侵权赔偿损害赔偿这是居多，但也可能啊引发别的赔偿，比如说汽车产品质量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就有可能产生产品质量损害赔偿。但最普遍的赔偿还是侵权责任赔偿，这个占大多数。具体的赔偿人呢，是保险公司啊，还是机动车所有人呀、啊，还是驾驶人呀、啊，还是多人一起赔偿，这又要根据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和所应当承担责任比例来具体确定。具体呢要根据不同的事实和情况来分析。机动车所有人所投保的保险金额能够涵盖机动车所有人在交通事故中所造成的所有损失的，那么呢实际承担赔偿的一般情况下是由保险公司一方。但如果机动车所有人投保的保险赔偿金额不能涵盖机动车所有人应当承担的损失，那个超过保险合同约定赔偿金额的部分，就由机动车所有人或者驾驶人或者其他方等来承担超出部分的金额，这是赔偿的情况。
0: 我们刚才从案例当中了解到，这个女子刘某是十几期内驾车上高速，因为追尾身亡。那交警认定最后是刘某负事故的全责。刘某的父母则认为啊，副驾当中的他的这个刘某男友赵某一直在睡觉，没有履行相关的陪同和监管义务，对女友的身亡应该存在重大的过错，要求承担其70%的赔偿责任，一共是66万多元。那么要求当中，这个父母要求赵某承担70%的赔偿责任，他的具体的依据和事实在法律上能不能成立呢？
1: 是这样，根据民法典呢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1172条规定的是，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难以确定责任大小，就平均分担。第1208条规定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险保险范围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第一，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有过错的一方 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按照各自的过错比例分担责任。

0: 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的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这个损失呢，如果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呢，他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据以上这个法律规定，咱们呀，再结合本案这个事实，就具体分析一下刘某父母要求赵某承担70%的这个赔偿责任是否成立。首先呢，本案是两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从有无过错的角度来分析各方的赔偿责任。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呢，女子刘某死因呢是因为两个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根据这一事实，依据民法典第1208条的规定，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有过错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本案中，交通部门呢认定刘某超速未安全文明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赵某及货车驾驶员无责。因此呢，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赵某及货车驾驶员对刘某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呢，咱们从这个机动车所有人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有无过错这个角度来分析赔偿责任。本案中呢，交通部门认定刘某超速未安全文明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赵某及驾驶员无责。本案中交警部门认定赵某无责，是指赵某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没有责任，即赵某的车辆本身符合机动车行驶安全的相关规定，交通事故的发生与机动车本身的状况无关，故赵某作为机动车所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最后呢，驾驶人刘某是在驾驶证实习期间驾车在高速行驶，咱们就从赵某作为陪同人员有无过错的角度来分析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公安部颁布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7条第二款规定，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应当由持相应或者包含其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员陪同。也就是说，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7条第二款规定，由于刘某驾驶证尚在实习期，其在高速上驾驶车辆要有持相应或者包含其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但该条款呢，它未明确具体的规定陪同期间法定义务的标准是什么。那么由于本案中呢，赵某的车辆它就是普通的私家车，不是驾校的那种教练车，副驾驶位呢它没有控制这个车辆行驶的相应装置，那么赵某作为驾驶人呢，他的陪同人员所能起到作用呢，就只有通过语言来提示这个驾驶人，这个提醒应急干预的这个注意义务。如果未尽到实时提醒应急干预的这个注意义务，应当承担一定责任。本案中呢，虽然刘某父母有证据证明这个赵某全程熟睡，未尽到提醒应急干预的注意义务，但结合呢赵某没有车辆行驶控制权这个事实，明显不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因此呢，刘某父母要求赵某承担70%的主要赔偿责任，明显不能成立。
1: 那刚才您分析了赵某承担70%的这个责任啊，是不能成立的。那赵某他作为陪同人员，他承担多大的比例是比较合适的？他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都具体是什么呢？
0: 是这样， 交警部门首先他。

0: 认定刘某是超速，为安全违命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赵某及驾过失驾驶全部责。根据公安部颁布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7条第二款规定，驾驶人在实习期间，在这个高速上行驶，应当有这个持有相应或者包含其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员陪同。那么该法条呢，它由于没有规定陪同人员应当具体尽到何种法律义务，那么咱们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3条规定，根据已知事实和结合日常生活逻辑常识推定出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根据已知事实，首先说刘某驾驶车辆是赵某所有的小型普通客辆，那该车交给刘某驾驶后，赵某呢就失去了对这个车辆的控制权。那赵某干预车辆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语言来提醒对方注意。根据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事故的发生，赵某虽然没有尽到提醒对方的注意义务，但即使赵某尽到了提示注意的义务，由于控制车辆的人是刘某，也不一定能避免事故的发生。所以呢，根据这一已知的事实，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规定，两类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平均那个本案中呢，作为陪同人员的赵某在事故中呢，只有提醒注意的义务，没有其他法定义务的情况下，一般赔偿责任的比例是10%左右。
1: 嗯 ，OK， 那既然赵某他作为陪同人员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应该承担责任，那法院最后也认为啊，10%的责任赔偿是比较合理的，那最后还是驳回了刘某父母的赔偿请求，这原因是什么呢？
0: 这是因为赵某的作为机动车所有人，为车辆的驾乘人员，他投保了一个驾乘人员意外险，刘某的家属呢，因此呢获得了30万元的保险这个赔偿金额，而赵某承担10%责任赔偿数额呢，它是8万余元，低于刘某家属获得30万元的保险赔偿数额。赵某呢，他投保驾乘人员意外保险，他目的呢，就是为了规避驾乘人员在交通事故受伤时所产生的赔偿风险。如果保险公司不赔偿刘某家属30万元的保险金额，或者呢，法院判决本次事故中保险公司不承担驾乘人员意外险的赔偿金额，这时刘某呢才对赵某才对刘某父母这8万余元的这个赔偿承担这个赔偿责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赵某投保的这个驾乘人员意外险赔偿金额他只有5万元，那么保险公司呢不予赔偿的3万余元就应当由赵某赔偿给刘某父母。但因本案呢，保险公司赔给了刘某父母呢30万元，超出了赵某应当赔偿的金额，所以呢，法院就驳回了刘某父母全部诉讼请求。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解读啊。一段宣传广告之后啊，我们的连线继续。
2: 守护钱袋子，非法金融广告要警惕。发售原始股的非法集资神话要警惕。检察官提醒，不法分子以发售原始股权为名向投资人虚构上市回报，给投资人讲故事画大饼，诱骗投资人进行投资，将投资款置于高风险之中。而事实上，发售原始股权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公司上市更需要经过监管部门层层审批，对这种动辄配股上市的说法需引起足够警惕。法治纵横节目提示您，面对各类金融产品，知风险知投向，莫被非法集资广告所蒙蔽，识破非法集资真面目，通过合法合规渠道参与金融投资。
1: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继续关注下一起案例啊。男子高某啊，通宵在牌馆打麻将饮酒，之后呢又去台球厅打台球。三名同饮者将其送回自建房住宿之后呢，离开了。之后，高某因为冠心病急性发作，导致心源性猝死。 事后呢，高某的家属起诉排管以及同饮者赵某、段某和邓某索赔57万多元。那么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了解到，近日人民法院公布二审的判决书，驳回了邓某的上诉。那么此前一审法院认为呢，邓某、赵某、段某将高某送至自建房之后呢，离开了，没有其确认安全的进入到居所当中，也没有通知他的家属，没有尽到完全的安全照顾义务，存在一定过错，三人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共计赔偿10万多元，排管呢则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也进行了相应的认定，2025年的10月11号的晚上20点，高某前往这个排管打麻将，一直到12号的2点58分。视频显示呢，高某与排管的经营人马某、赵某、段某一共共同是饮酒到了3点38分，邓某加入之后，四人共同饮酒到了6点08分。那么根据视频以及各方的供述，酒水由马某提供，饮酒过程当中没有人对高某进行强迫性的灌酒和劝酒的行为。那么在6点10分，这四个人离开排管，并且移动前往附近的台球厅打台球。视频显示呢，高某在台球厅内啊没有明显的身体不适的表现。在6点42分的时候，这四个人结束打台球，赵某、段某和邓某啊陪同高某搭乘出租车返家，邓某支付车费。在途中呢，高某称住处已经过去了，然后赵某和段某啊步行折返送了高某。视频显示呢，在7点钟左右，赵某和段某将高某送至他的自建房，高某与赵某和段某啊存在搀扶行为，双方存在言语交流。在7点14分的时候，视频显示赵某和段某离开了。在7点35分，警察到达了高某所在的自建房处。7点47分，急救车到达自建房。经过鉴定呢，高某死亡原因是冠心病急性发作导致心源性猝死，饮酒是其死亡的诱因。那么张律师，这件案件是如何审理的呢？
0: 是这样。一审法院认为呢，本案中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死亡后果承担主要责任。邓某、赵某、段某与高某并不熟知，对彼此的身体状况不了解，难以预见高某发病并阻止。但公共视频显示呢，高某离开某排管后，在这个台球厅活动时啊，已呈这个醉酒状态，坐姿踉跄，击球不稳，与公共视频中显示赵某、段某步行送高某回自建房过程中存在这个搀扶行为呢是相符的。对此呢，邓某、赵某、段某应属明知，而邓某、赵某、段某将高某送至自建房院中楼梯处即离开，未确认其安全进入居所，亦未通知及其家属，未尽到完全的安全照顾义务，存在一定过错。法院呢，综合各方过错程度、原因力的大小，一审法院呢，酌定高某本人承担90%的责任，邓某、赵某、段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马某呢，作为某排管经营者，虽提供场所和酒水，但公共视频呢显示其并无强迫劝酒行为，高某离开时呢也无明显的危重状态，且其与邓某、赵某、段某共同离开。至于高某与邓某、赵某、段某离开其管后继续前往台球厅活动，排管的经营行为呢与高某死亡后果无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呢排管不承担赔偿责任。经认定，高某死亡造成的损失为102万6277.59元。根据一审法院上述认定，邓某、赵某、段某承担10%的责任，也就是说102627.76元。一审判决呢，邓某支付34209.26元。赵某支付34209.25元，段某支付34209.25元。一审判决后呢，这个邓某啊不服，提起上诉了。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 处理妥当，应予维持。判决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嗯嗯，从案例当中我们了解到，经过鉴定，高某的死亡原因是冠心病急性发作导致心源性猝死，是饮酒是他死亡的诱因。马某作为排管的经营者，他提供了场所和酒水，那排管为什么最后不承担赔偿责任呢？
0: 是这样，侵权责任的赔偿呢，需要具备它四个要件，一个是存在违法行为，存在过错，存在损害事实，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呢，高某与某排管的经营人马某、赵某、段某共同饮酒至3:38，邓某加入四人行列，共同饮酒至6:08。根据公共视频啊及各方的陈述，酒水呢由马某提供。饮酒过程中呢，无人对高某进行强迫性劝酒、灌酒行为。2025年10月12日6:10，高某与邓某、赵某、段某离开排管，并一同前往附近的台球厅打台球。公共视频显示啊，高某在台球厅内无明显身体不适表现。从这段事实描述中啊，可以得出如下事实：马某提供的酒水，别人也都喝了，身体都没出现问题，证明马某提供的酒水质量没有问题。根据视频显示的内容呢和各方的陈述，饮酒过程中呢，无人对高某进行强迫性的劝酒、灌酒行为，证明啊，高某喝酒的多少是其自愿行为，其他人在高某喝酒多少这件事上，除高某以外，其他人行为上都没有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3条规定，根据已知的公共视频显示及各方供述的事实，结合日常的生活逻辑常识，足以推定出排管在喝酒时不存在违法行为，马某和排管不存在过错，因此呢，侵权责任赔偿的四个要件中，马某和排管不具有违法行为和过错，因此呢，马某和排管呢不构成侵权责任，所以不承担赔偿责任。
1: 嗯，这个案件当中啊，是高、赵、段、邓、马这五个人一块儿喝酒。那经过您刚才也说了，马某和排管是没有责任的。那为什么其他的这几个人啊，除了死者之外，这三个人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0: 好，咱们就根据案件描述的事实啊来具体分析一下。本案中呢，视频显示2025年10月12日6:10，高某与邓某、赵某、段某离开排管，并一同前往附近台球室打台球。6:42，高某与邓某、赵某、段某呢结束打台球，然后公屏视频的显示呢，在台球厅内这个高某呢也没明显的身体不适，但高某离开排管后呢，在台球厅活动时啊，他已经呈现这个醉酒状态，他的坐姿啊踉跄，击球不稳。这录像呢能够证明邓某、赵某和段某是知道高某已经处于这个醉酒状态的，其实醉酒开始时间应该是在这个排管时啊就已经开始了。赵某、段某、邓某陪同高某搭乘这个出租车返家，邓某呢交付车费，途中呢高某称住宿已过了，然后赵某、段某呢又步行折返送高某。7:03呢，赵某、段某将高某呢送至这个高某所住的自建房这个地方，然后高某、段某呢赵某他们存在还搀扶行为，双方呢也存在语言交流。7:14呢，这个视频显示赵某和段某离开。7:35，警察到达高某所住的自建房。7:47，高某、段某将这个赵某、段某、高某、段某呢，将高某送到了高某所住的这个自建房处呢，并交流10分钟左右，他是离开的。那么，赵某、段某离开后呢，到警察到现场的时间呢，是相差了21分钟。120呢是在警察到现场后12分钟到的现场，那么从离开排管到这个警察到现场的时间是65分钟。根据这些已知事实啊，结合咱们日常的生活逻辑常识，你就可以推定出赵某、段某 离开高某后，高某呢应该是在这个楼梯处或者在房门口，然后这个冠心病啊他急性发作病倒在地，然后被邻居呢或他人发现报警了，警察到现场以后呢打的120，所以呢一审法院呢就认定赵某、段某和邓某未确认高某安全进入居所，也没有通知其家属，所以呢没尽到完全的安全照顾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呢让他要三人呢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张风水律师的给我们的详细的讲解啊，最后感谢您，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张风水律师，我们下次连线再会。
0: 谢谢主持人。
3: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4: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3: 周末阅读会，善意的谎言是美丽的。当我们为他人的幸福和希望适度地扯一些小谎的时候，谎言即变为理解、尊重和宽容，具有神奇的力量。今天我们来听小小说《最美的谎言》，作者孟连中。一天上午，小张正在市场忙碌，忽然一阵喊声传进了耳畔，他急忙抬头看了看，原来是一位骑三轮车的老奶奶在大声地叫：谁丢的钱？地上有100元钱。听到喊声，走在前面的年轻人转过身来，他微笑着说：是我的钱，这钱是孩子拿着玩的，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谢谢奶奶。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年轻人谢过之后，一家三口便手拉手向前走去。此时老奶奶骑着三轮车来到小张的鞋摊前，只见他黑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年龄有70多岁，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下了车，在鞋摊前转了转，最后选中了一双红色的棉布鞋。他问完价钱后，从兜里掏出了一张100元的钞票。小张接过钱看了看，一眼就认出是一张假币。奶奶，我没有零钱，找不开，您呀去别的摊位看看吧。老奶奶听了小张的话有些着急，她说：这钱有问题吗？最近几天老伴儿的高血压越来越重，昨天在银行取来的养老钱都买药了。哎，这是我以前卖菜收到的钱，始终没舍得花。可是我最近鞋坏了，又没有其他零钱，只能用它来买鞋了。哎，算了，我到别处看看吧。说完，他不情愿地上了车，又很吃力地蹬着车向前走去。忽然，他脚上穿的那双鞋让小张大吃一惊。那双鞋鞋底和帮子已经分开，只有脚尖还连在一起。看到眼前的情景，小张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奶奶，您等一下。老奶奶听到喊声停了下来，然后下车走到小张面前：小伙子怎么了？有啥事吗？看到老奶奶走过来， 小张笑着说：“奶奶，您别急。”

没啥事，我刚才看了看，兜里还有些零钱，那双鞋卖给您吧。您老伴儿穿多大码的鞋？快过年了，你也给爷爷买一双，让爷爷也见见心。老奶奶听后特别激动，她说，小伙子，谢谢了，您想的真周到，下次买鞋还来找你。好的，谢谢您的支持。说完，他将两双鞋装好递给了老奶奶，又拿出50元钱送给了她。老奶奶高兴地骑着车离开了鞋摊儿。小张望着她远去的背影，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正和人的真都负责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童年的生活天真烂漫，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而童年时期最让我们期盼的就是过年，那些点点滴滴带给我们无限的怀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迎怀欢喜过大年》，作者忆农。童年记忆里，过年是最快乐的，可以穿新衣，放开肚皮吃平时很难吃到的美味儿，即使犯了错，也不必担心屁股挨板子。孩子们终日像快乐的音符蹦蹦跳跳，笑声在家家户户荡漾，浓浓的年味儿在屋檐下乡村的半空里弥漫。23烤火烧，由小年儿开始，人们就开始忙忙碌碌为过年做准备了。父母灶房里脚打后脑勺忙了一下午，一簸箕一筐热腾腾胖乎乎焦黄的火烧端出来，咬一口葱油香面酥香，美得人齿颊要飞起来。24扫房子，25磨豆腐，30捏饼儿，这些日子忙碌的是大人，孩子的任务就是放肆的撒欢儿。29或30贴年画对联儿，门楣上贴一条长长的小联儿，抬头见喜，大吉大利。我在下面来回跑，伸手触碰那小联儿，就有甜滋滋、痒酥酥的欣喜溢满心头。院墙或小院树身上贴着满院春色，两谷满仓，看到它们仿佛春天真的来了，家里仓廪实满。我喜欢挨家挨户看对联儿，多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富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之类。尤其一幅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悠悠岁月盎然春意扑面而来，成为后来我为亲朋好友书写最多的老对联。父亲每年都买年画，年复一年，堂屋墙上贴满旧的新的年画，单张有刘海砍樵打鱼杀家，方格画有沙家浜、红灯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我爱站在板凳上昂着脸仔细看，那些细如蝇头的文字和精致的画面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30下午上坟，爷爷奶奶的坟在我家屋后不远，父亲带着我和弟弟装着一筐新蒸的馒头、两瓶烧酒去上供磕头祭奠，说过年了，给你爷奶送些吃的喝的。乡下的冬日万物萧条，田野萧瑟辽阔，近村鸡犬相闻，炊烟袅袅，远山苍茫，天空若洗，一抬头这幕画面便深深镌刻在我心底，至今清晰如昨。30晚上守岁熬夜，母亲再三叮嘱，明早莫让大人唤起床，吃到煮烂的饺子不许说破，不吉利。新年鞭炮从凌晨零时响起，邻家比我大五六岁的亮哥每年都争抢全村第一，此后鞭炮声此起彼伏，时断时续，与四周村落遥相呼应，过年的大幕正式拉开。父母30晚上常常忙到很晚，初一早上我总能看到收拾得干净利落、焕然一新的家。案头

焚着香，摆了馒头果盘，平添几分肃穆。新衣新裤新袜新鞋放在床边，不声不响穿了，很妥帖。那年母亲为我做一件长可过膝的棉大衣，披在身上在村里晃悠，感觉自己像生产队长老铁那样威武。母亲早煮好荷包蛋，每碗五六个，这是新年第一道早饭。之后是饺子，饺子里会包每五分硬币，谁吃到就预示着一年的好运。父母比较开朗，母亲偶尔会玩笑般让我和弟磕头，然后才给压岁钱。有时弟尚没起床，母亲把装了压岁钱的红包放在他枕边，弟睁眼看到红包就兴奋得睡意全无。天蒙蒙亮，已有黑嘘嘘的人影走动。邻居是一对刚结婚的夫妻，早早来给父母拜年。母亲嘱托我和弟先去谁家再去谁家，以血缘亲疏而定。后来每年大约都依这样的顺序，第一个去大伯家，大伯笑眯眯地给我们每人一张崭新的二角压岁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大约是乡下最普遍的标准。老实巴交的大伯农闲时在家披芦苇编凉席到集市卖，然后去齐哥家，再就是大奶家。村人拜年大多见面拱手作揖寒暄，在家里坐一坐，烤烤火，吃颗糖果。邻居六爷有四五个儿子，六爷六奶站坐在堂屋大方桌两侧，村人来是一定要磕头的，然后主人大儿子端上杯白酒，方桌上还有美味的凉菜，有豆腐皮拌萝卜丝，莲菜腐竹供人随意品尝。喝杯酒，择口菜，村人的亲切与和睦全在里面了。初二串亲戚，父亲那辆永久自行车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很小时候，我坐前面横梁，母亲抱着弟坐后座。后来渐渐长大，弟身体一年比一年重，母亲个矮，车又高，抱了他就很难坐上去。父亲只好先带我和弟走一段，回头再接母亲。春节往往最冷，一年大雪，弟在前车梁上冻得直哭。我也冷，但要证明自己勇敢，咬牙坚持。这样走走停停，二十里的路要走一两个小时。外婆是我儿时最亲近的人，六七岁前我常住外婆家，被人戏称甩不掉的尾巴，赶不走的臭客。外婆点着我脑门嗔怪，疼也白疼，老了指望不上的。数十年后，瘫痪在床的外婆病故，千里之外的我甚至没能回去看她最后一眼。农村过年要唱大戏，外婆村的大戏在打麦场。夜幕降临，台上煤气灯照如白昼，四邻八村人们围聚起来。有一年，我和弟戴了颇似警察的大檐帽在台上玩，母亲台下看了很得意，说大檐帽很耀眼，一下就能认出。我自小喜欢听评书、杨家将、三国演义，台上所演大多有所耳闻。其他孩子在玩闹啃甘蔗时，我趴在戏台前看得津津有味。回忆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剥着剥着，眼泪就凑热闹来了。原来这些陈年往事从没离去，一直沉睡在那里，等某天某个契机被唤醒。对联儿、年画、鞭炮、拜年、大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怜的胆子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呀，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权，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朱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空竹嘛。过去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宗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一米二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动，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权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
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纳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
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各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各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各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呐，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分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义全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啊，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他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典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

0: 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叔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

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主要演奏给

0: 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写蜀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把 截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汁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碱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3: 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轻松周末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放松心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哇，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

0: 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3: 马上开始用粮，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应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8: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0: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7: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1: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2: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 目前已深度

0: 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十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2: 无安全不立功，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1: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3: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4: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6: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7: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6: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7: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6: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7: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8: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7: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8: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9: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1: 给我们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10: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

0: 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2: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3: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4: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宿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部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5: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6: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8: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7: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9: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7: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0: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善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6: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
14: 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七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1: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

0: 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十二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一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
1: 2025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吹响了学科建设的出征令，印发了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建设实施方案，公布了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第三轮建设名单，初步构建医学高峰学科群、重点建设学科、重点培育学科、重点发展学科四级建设验证格局，确立了血液病学、神经外科学、肿瘤学、眼科学、骨外科学、器官移植外科学六大高峰学科群。这不仅是天津卫健系统的1+4+4+1十项工程之一，更是我们建设健康宜居之城、巩固全国医学高地的核心支撑。15五开局之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推出医生潘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走进这些顶尖团队，关注他们如何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构筑起守护人民健康的医学高峰。
2: 好，各位听众朋友，线上的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医生潘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是我们系列访谈的首期节目，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王许东特别为节目开播发来寄语。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维护和促进公众健康始终是全市卫生健康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全市医务工作者和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下，2025年全市人均预期收入

0: 寿命达到82.8岁，排名全国第三，体现了天津作为全国医学高地的硬实力。这其中高水平的临床专科和医学学科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让百姓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技术和高品质的医疗服务，是全体市民健康生活的所需所伴，也是我们所有医务工作者的努力方向。为此，市卫生健康委在“十四五”期间启动实施了高峰学科群建设工作，首批在西医中遴选了6个高峰学科群，包括学科水平始终排名全国第一的血液病学，作为全国西医发祥地的神经外科学、肿瘤学、骨外科学，全国肝脏移植人才培养摇篮的器官移植外科学，拥有百年历史并在国内拥有重要地位的眼科学。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学科群的打造，以点带面，推动全市临床医疗科技创新的整体提升，为全体市民提供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目前学科群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在学科群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注重在3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坚持高标准，我们把对标国际先进，在全国发挥引领作用作为学科建设的目标。各个学科群始终坚持与国际高水平的团队开展交流互鉴，始终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中强化京津双城记，共建国际先进、全国领先的医学高峰。二是注重统筹联动，各个学科群集中了全市最优秀的医院和最优秀的专家，形成合力，共同打造医学高峰。这里既有同类学科之间的协同，如是眼科医院、医大总医院、医大眼科医院依托天津医科大学共同建设的眼科学，也有总医院、环湖医院、第一中心医院共同打造的神经外科学，还有高峰学科之间以及高峰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协同合作，通过资源共享、人才互通、联合科研、协同攻关，实现了1+1=2的叠加放大效应，是真正意义上的举全市之力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峰学科群。三是强化科技创新，高水平的临床诊疗技术是学科建设的基础，科技创新是学科发展的活力、生命力所在。因此，在学科群的建设上，我们始终按照总书记提出的4个面向的要求，强化以临床应用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专科学科联动，医疗科研并举，强化科技策源与成果转化，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惠及市民健康，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我们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学科建设永远在路上。十五期间，我们将重点从以下3个方面持续深化。一是推动普惠便民，高峰学科群是引领，整体提升是方向。我们将充分发挥高峰学科群的引领作用，提升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让更多的百姓享受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二是推动梯次打造，现有的6个西医高峰学科群和中医学科群只是第一批，目前我们正在聚焦群众期盼，结合天津各学科专科的发展实际，在高峰学科群建设的基础上，持续梯次建设高原学科，补强薄弱学科，按照有序推进的原则，成熟一批推出一批，进而建设更多的高峰学科群，满足公众的健康服务需求。三是推动双创融合，深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在持续强化科技策源与成果转化的基础上，深入推动应用场景和生态孵化工作，服务产业创新的需求，实现公众健康、学科发展与企业成长的多赢共赢。十五期间，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将深入贯彻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构筑健康宜居之城，助力市民身体更健康，生活更美好。
1: 今天的访谈，我们将一起聚焦眼科学。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更是感知世界的桥梁。但在生活中，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依然困扰着很多人。一旦眼睛出现问题，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家门口的硬核医疗力量。为了让天津乃至全国的患者都能拥有一双明眸，天津正在全力打造医学高峰学科群。作为6大高峰之一，天津眼科学正以雁阵之势全力推进建设。在之前召开的全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会上， 市卫健委明确提出，要

0: 凝聚合力，务实推进，让学科建设成果真正惠及百姓。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天津市眼科学高峰学科群牵头人、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严华教授、天津眼科医院党委书记王春阁、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院长魏瑞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医生攀峰，聚焦眼科学高峰学科群，看他们如何用人心和匠心守护我们全社会的光明未来。好，我们首先呢和我身边的严教授来聊聊啊。严教授您好。
1: 你好。
0: 我觉得对于我们天津的市民百姓啊，还有包括我们其实周边城市的一些群众来说，我们天津的眼科还是非常强的啊，老百姓非常认可。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和背景之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强强联合，就像您说的，打破我们的院级之间的壁垒，我们要形成这样的一个眼科学的高峰学科群。您觉得它可以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老百姓，为我们的患者带来哪些益处？另外，这个高峰学科群它和我们以前理解的我们单一医院的这个重点专科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您这个问的问题啊，恰恰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吧？回答这个问题呢，真是从立体的角度来解决。那为什么要成立高峰学科群？你要说单体来看，天津可以，每家医院现在目前干的都可以，
0: 各有特色，
1: 各有特色。市眼科医院呢，它的强项，对外我们大家都清楚，眼疾啊、屈光，实际上它其他的科也不弱。你像他的眼底啊、白内障啊，是吧？包括我们的葡萄膜炎呐、最早的眼外伤，是吧？武桂芳主任在的时候，他也很强，其实也很强。像我们市眼科医院，体量大，病人多，这么好的资源，如何再通过学科建设再推他一把，也变成眼疾，也变成屈光，那么这个医院不就起来了吗？那么一大眼科医院呢，它也有它的强项，当然了，科研啊、教学啊、其他的。但是你要是站在国家的角度看问题，国家的战略看，我们是发展，但是一样，全国的直辖市都在发展，包括青岛也在发展，苏州也在发展。从目前眼科全国的圈子来看，我们要是历史的底子，我们天津眼科很强的。但是由于各种因素，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一对一的单打独斗，肯定弄不过他们。我们只有采取什么资源整合，我们不要政府一分钱，我们就是内部整合，通过一个机制，让我们现在讲心智生产力，以心智生产力的发展，一定有新型的生产关系来配套。其实体制机制改革就是一个生产关系，一旦这个生产关系适应了我们的生产力，那心智生产力一定会发展很好。所以这次我们的学科整合，成立这种高峰学科，实际上我个人理解就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如果这个生产关系的齿轮转得很好，那很快它的新式生产力发展就很快，这是一个角度来看。第二呢，为什么要整合起来？整合起来实际上也是为了便于百姓的看病啊，就是就医质量更高。你过去呢有个壁垒，我看不好你愿意去哪去哪，你看不好你愿意去哪去哪。现在不是，我们整合起来以后就统一了，谁是哪个特点，谁是哪个强项，通过转诊机制，是吧？有些设备实话实讲很贵的，那可能那家医院就新进了一台，其他医院就没有进。那我们通过绿色通道也好，或者是内部沟通也好，建立这种很好的机制，就转诊机制，这样就很方便。所以我觉得从学科的角度的需求，我们要整合变成一个学科群，这样在全国的地位就不一样。一旦有了这个地位，我们的各种资源就要到了。你比如说资源多了，科技转化多了，当然企业也就过来了，天津的 GDP 肯定也要上去啊，科技创新能力就要上来。如果我们整合起来这么大的平台，我相信全国各大医药企业、生物医药领域创新发展单位肯定跑天津来，因为你天津的应用场景太好，你有这么多的病人，是吧？这么多的资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又给患者争取了更多的资源。所以我觉得整合这个的理由就是从天津的整体发展、现代大都市的建设、现代大都市，你当然得有现代的大医院、高水平的医院，这也是我们医务界应该做的一个贡献。另外一个呢，是为后人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强强联合来在国内，当然跟国内抗衡不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我们要在国际领先。
0: 好，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一个比喻，就是以前我们是三根非常有力量的手指，现在我们建立这个眼科学的高峰学科群之后呢，我们就是握指成拳了，
1: 是，
0: 让我们的这个触击就更有力量了。
1: 是。
0: 好，那么说到这个，刚刚说到这个眼科学的高峰学科群啊，我们知道本群采用了总医院加市眼科医院加一大眼科医院三家协同模式的方式啊，想问问严教授，我们的顶层管理架构是怎么样来设计的？也就是说，我们三家如何来分工，避免我们重复建设？来共享这个资源呢？
1: 好，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顶层设计呢，它有一个管委会，就是组织框架，啊，当然了，这肯定有一个牵头人呢，我来牵这个头，是吧？然后三家呢都有负责同志啊，负责同志都是我们的院长啊、书记、院长都在里边，这是整个一个框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它整个的规划需要通过啊，三家一块商量。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规划。今年又是15规划开局，这个之年很重要。那么关于我们这个高峰学科呢，也有很好的规划啊，包括人才培养是吧，科学研究、临床服务等等，包括预防啊等等，围绕这么一个大的概念在里边做。那么目前呢，我们这个以三家医院为主啊，来一个为主的这么一个大的平台。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了南开大学啊、天津大学啊，我们是天津是一盘棋。在眼科圈子里，我讲叫大眼科，不是小眼科，不是你的、我的、他的，所以在这个临床服务上，我们要加大力量。另外一块呢，就是关于人才培养，啊，你说你做个学科，这么多的医生去看病，这医生的质量是怎么样？另外呢，就是现在我们提的最多的就是科技转化、科学的研究，哎，当然科学研究里边现在按照中央的要求，更多的突出的是什么？零的突破，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是吧？即使我们做基础研究，也要转化成药物。或者是器械，或者是材料，是吧？这个就很关键。那么我们也有一个就是日常的一个机制吧，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或者年初或者年底进行总结啊，明年的工作，中间呢会有一些个推动。分工上呢，它得有个平台，科学研究平台呢在医科大学，这样一来大家就比较方便，就是公开的啊，大家有你也不用重复建设。这个平台呢，既是科研的平台，也是一个对外交流啊等等在里边。从分工上，临床业务各干各的，它是独立法人单位，独立法人单位，就是你干你的，他干他的就可以了。但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教育教学这块呢，要统一行动。这些个呢，我们都有一个内部的内部的协调机制啊，分工很明确。比如说办公室在哪，办公室的职责是什么，每年的规划是什么，每个医院承担的任务是什么，这些个都有具体的。从学科的重点发展来看。像市眼科医院，那是在全国、全世界有名的，就是眼肌，啊，但其他几项它也很强，是吧？一大眼科医院呢，当时报的是视网膜，啊，视网膜这块，总医院这边就是眼外伤这块，还有眼与全身病。但是说那些个没提到的怎么样？没提到的不是弱，也都很强，但你要是让它都强，也不大现实，也不大现实。这是就是包括目前学科建、特点建，只能是突出，就是你某一个点，你要再干到全世界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一个总体布局吧。
0: 好，谢谢严教授啊，把我们的这个，眼学科啊，高峰学科群，我们的分工图一下讲明白了。但是我们说，学科群要想攀高峰，我们顶层设计的脑很重要，同时呢，我们基层医院的腿也非常重要。接下来呢，我们来问问市眼科医院的王春阁书记啊，王书记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刚刚听了严教授的介绍啊，说我们市眼科医院其实是承担着我们公共眼健康的这样的一种重任啊。那么现在有了学科群之后啊，我们有了市总医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一大眼科医院作为后盾之后，您觉得我们从这个医院角度来讲，在这个学科群当中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和任务呢？
2: 怎么说呢，主持人，这个我们一头把这个眼健康吧，去的确确实直接和病人挂钩，就是沿着患者的这种眼健康的一个质量问题。另一头呢，融入健康天津里边，那就是说整体规划里边也是保障健康天津的建设的一个一环里边，所以呢，在这两方面呢，我们是都要融进去。那么由一大总院严肃一直牵头呢，包括我们还有一大眼科医院形成的这个学科群呢，它也不是说简单的一加一啊，或者是就愣给凑到一起的，它是还是有一种这种发挥各自的不同的能力的。包括刚才严肃也说了，总院它就是一个综合的。尤其是眼外伤这块，它必须得保障一个综合的能力，不是说单一的眼创伤了。这个呢，专科医院在这方面可能 有一些个弱势的方面。那么像我们院呢，临床的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医大眼科呢，它因为它是教学医院吧，它在科研那方面又是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所以呢，它这个整体的加起来呢，我想拧成一股绳呢，

0: 会使我们整个的天津的整个在眼健康方面，也就是临床啊、科研、教学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或者提高的一个相关的这方面吧。
1: 好，魏院长您好。
2: 您好。
1: 我们知道市医大眼科呢，它是这个更侧重于我们的国际合作和临床转化。那么在这个学科群当中，我们负责哪些，比如说前沿科研啊、新药啊、技术啊这些落地工作？另外呢，想问问您，三家我们将来会形成怎样的一种互补的格局呢？
2: 好的。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呢，作为咱们高峰学科群的重要的一份子呢，也是形成了这种互补的一个格局。因为医大眼科呢，它本身除了医疗之外，还有教育以及科研、防盲治盲啊、这些全方面的工作。那么在互补方面呢，我们主要就是从首先是科研的这种创新，那么把临床的问题呢凝结成一个个的科研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聚焦的像基础研究的一些眼底病的啊、多主学的一些靶向的药物的研发，那还有呢就是儿童近视相关的一些控制的医工结合的技术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同时呢，我们也会做一些咱们社区的一些质控和科普，因为医院呢也是咱们天津市眼科的质控挂靠单位，所以我们要首先要做好临床服务的话，就好做好这些服务的标准质控，一方面做好培训，一方面呢也服务好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眼健康，所以承接了咱们天津市卫健委的社区糖尿病的一个早筛的一个工作，连续承接了这是第四年了。其实每年呢都会有大量的这种早发的患者，没有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时候呢，及时发现，让他及时就诊，同时也提升这个老百姓的这种爱眼的护眼的意识。另一方面呢，也是承接了咱们天津市教委有关国家要求的儿童近视防控的这样一个爱眼的学生近视控制的工作。目前呢也是帮着咱们天津市在校生呢建立了无纸化的这种视力健康平台，目的呢就是还是一个早发现先是不让他近视，还有呢加强科普，如果一旦出现近视的呢，我们能够及时给他控制住，踩刹车。所以经过应该是六七年的整个咱们天津市的共同努力呢，天津市在校生的近视的控制它的患病率呢已经降低了7.48%7.46%左右吧，所以还是起到了一个防控的作用这是一个公益的角度。当然未来呢我们也发挥这种医教研协同的作用，在同时培养人才的同时呢，把我们的这个科研工作呢应该是还是聚焦临床研究，临床的转化，服务老百姓。
1: 好，我们今天做访谈的这三家医院呢，可以说是各有绝活。那整合之后如何让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分别拆解一下我们三家医院的独家优势和特色赛道啊。那先从王书记这儿来啊，王书记，我们知道咱们天津市眼科医院呢，其实作为我们百年眼科、百年的老牌眼科，在全市乃至华北群众的心中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啊。你看我们医院两大王牌重点学科，刚刚其实严教授也提到了，分别是我们的这个斜视与小儿眼科，还有包括我们的眼视光，现在也特别的热门哈。那么能不能先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个学科我们的核心实力是什么，另外日常主要解决哪些人群的这种眼睛上的一些困扰呢？
0: 怎么说呢？我们现在整体来说呢，您刚提到这两个专业的学科，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斜视与小儿，还有是眼视光与屈光手术，这两个呢是我们的确是拳头科室。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像玻璃体与视网膜、葡萄膜与免疫、白内障，等等，这些个呢都是我们医院，那么说呢发展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一些个科室。小儿眼科与斜视这方面呢，我们现在是中华医学会，小儿眼科这方面的分会的，也是算是组长的单位吧。再加上我们准分子，这方面呢也是中华医学会的组长单位。那么今年呢，我们有幸取得两个的组长单位，也是在近几年来说，也是眼科医院，取得的一些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所以在这方面呢，也是，给我们怎么说呢，给我们也承担了一些个责任的问题，因为毕竟他你有这个荣誉了，那你就担这方面。

0: 面的一个责任。像我们优势的学科，像小儿眼疾这方面呢，它就是1957年，医院在国内首创的这一个专业，也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积淀吧，在复杂的这种斜视、弱视、眼球震颤、儿童屈光不正等等，还有双眼视功能障碍以及儿童视觉发育相关疾病诊断、手术还有康复方面，都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势。我想在这方面，也是既服务了本市的儿童吧，也辐射到我们周边。这个专业现在80%多呢，还有一部分是外服的，这是从我们的身份证的上面来，统一的这个考证吧。更重要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儿童视觉发育这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关键期。小儿斜视他们这方面是主要是主打的，它是，小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帮助孩子，把这个期间呢要度过去，和保护好他们有一个良好的这种少年这个时期的一个眼健康。我想这方面呢是他们这个专业的一个功能。那么眼视光科学呢，则是把我们视光手术矫正与怎么说呢眼视光呢紧密的结合，服务呢它是贯穿于儿童、青少年、成年到老年整个全生命周期。重点呢是开展包括角膜激光屈光手术、SL 这个晶体植入术在内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屈光矫正，医学验光还有青少年近视监测，还再一个就是异常的双眼视的一个矫治等等，在这方面，视光中心呢已经为约呢，刚才也说了，我们每年是大概160万人次，现在已经做到了900万例次，中小学生的这种近视的一个筛查，并建立了健康与视力发育的档案。他们现在就是整体的，包括市教委，包括我们卫健委，包括我们医院里头，包括家长端，他们各有各端的这种平台。那么家长也可以随时看到我们自己孩子的视力的变化和发育的情况。也便于家长呢和我们或者是和我们各个专业的吧，和我们综合群的这几个医院呢来沟通他们孩子的视力的问题。这样呢，家长也在这方面呢，第一时间了解孩子情况，他就会很上心。那么医院也了解情况，那么我们教委、卫健委，那么都了解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共同来关心呢孩子的青少年近视防控这一块，就是做到了一个我们有一些个依据吧，就等于是。
1: 好，谢谢王春国书记啊。那其实今天我们聊到核心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能够这个拿出我们的绝活，拿出我们的优势来参与到协同当中。其实我知道咱们市眼科医院还有更大的一盘棋啊。除了我们两大王牌学科之外，换句话说，以前可能我们到市眼科医院，我们更多的是看斜视。我们更多的是看近视、配眼镜儿。那未来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学科群的平台，我们有更多的人才、科研，包括我们的创新优势之后，借助这股东风，我们怎么样能够带动更多的学科加入进来？怎么样能够让老百姓呢？除了刚刚我们说的斜视、近视之外，我们多病种在这里一站式解决，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0: 我想这个还是关键在群，我们将对标呢，等于7个一流吧。以大项目、大团队、大的平台，刚杨书记也说了，引领医院整体的跃升，在科学布局上呢，以斜视与小儿眼科、眼视光学引领呢，协同发展呢，像其他的科室，像玻璃体视网膜、普通膜与免疫，还有眼表与角膜病、白内障等等这些个。特色的呀，发挥呢，在这方面发挥总医院的这种多学科的一个优势吧，那么和天津医大眼科医院的这种教学单位的科研的一个优势，来补齐像我们一些个医院相关的一些个短板。刚刚杨师也说，像我们外伤啊也好等等，它毕竟它不是综合性医院，它有一些个是我们不好治疗的。它毕竟外伤有时候不是说的统一的，它就是眼外伤了。它有时候外伤它比较复杂性的一个外伤，所以在综合医院像严书记他们这边做的好，就是他在这方面他们也是有一些支撑的一些科室，所以呢在方面是不一样的。那么 我们通过这些个呢，

0: 我们医院呢和咱们天大，还有南开以及海河实验室，从三个方面为主。一方面呢，就是医学的大数据，我们像影像的，它的 AI 诊断，对于疾病的这种预警，还有早发现，控制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影像学的资料的这种 AI 的识别。另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像多主学的基础研究呢，主要针对的是像目前我们推的是一个小核酸的一个靶向药物，治疗眼底病的。另一个就是儿童近视防控的一个离焦的，我们咱有咱知识产权的一个离焦眼镜，用于儿童近视控制，它有框架镜和隐形眼镜，目前呢已经在临床的前期的观测当中，数据的话呢，为我们未来转化，提供这样一个数据支持。
1: 您看，像有一些眼病啊，比如说像这个眼底黄斑啊，包括青光眼啊，也包括遗传性眼病，像这些疾病治疗起来，它的难度比较大，成本比较高，花费也高，是吧？效果呢，可能也有限啊，手段也有限。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新技术已经在实施了啊，也有一些呢是在路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靶向药物，包括干细胞，包括我们的 AI 辅助诊断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落地转化了呢？
0: 针对这个疑难疾病。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技术，比如说现在新的一些国际前沿的一些技术，像青光眼的一些控制眼压的药物和技术，我们在临床呢也是开展应用的同时呢，还有咱们自主的研发的一些药物。目前呢主要还是像眼底病，包括了黄斑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样的一些控制预防的药物。另一方面呢，就刚才提到的，像影像的这种，像它的预这个就是危险性的预判、早期诊断，这都是从 AI 影像的角度。我们现在的儿童近视的，就像预判他有没有近视的风险，有没有高度近视的风险，进行提前的预判呢，给他进行重点人群的一个管控。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我们学科群的另一个重要板块啊，就是总医院啊。想问问严教授，咱们总医院眼科的王牌，刚刚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严重的眼外伤，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复杂玻璃体视网膜病变啊。我理解呢，总医院作为我们综合性大型医院，其实最大的优势可能是不止我们看眼。你像有一些这个既有糖尿病又有心脏病的患者，他又合并了我们严重的这个眼底损伤的话，他跑完心内科、跑内分泌科，最后可能才会落脚点在我们的眼科，是吧，教授？那么是不是在总医院我们能够实现我们一个问题全身问题我们一块儿来管？那么这种多学科联合诊疗对于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天津的眼科有它的特点，总医院嘛，它是建的最早嘛。我指的就是在天津的综合医院里，它是早的。其实它的眼科本来还是蛮强的，你像袁家勤、王延华、宋国祥，包括市眼科医院的老院长像贺宇石，我们能听到的这个，基本上很多都是这个总医院出来的。可以，当时我就在想，那什么是综合医院最特殊，他们没具备的呢？专科医院弄创伤真的不好弄。专科医院弄什么都不好弄啊，眼眶肿瘤、眼眶病，你要是没有脑系科支撑、耳鼻喉支撑、口腔支撑，你还真的不好干。专科医院恰恰不具备这几个科室，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来，就是创伤吧。
1: 找到方向了。
2: 哎，这是当时考虑的第一件事。正好我在国外学习的又是玻璃体视网膜疾病，当然了，也正好因为自己干了，所以呢，就是10年前啊，就是被选为眼外伤学组的组长。所以一直干到现在，现在呢又兼着这个咱们国家的防盲学组的组长，这些跟创伤都是相关的。正因为我们做这些工作，也拿到了中华的一等奖，拿到了天津的特等奖啊，包括其他的华夏的一等奖等等，也拿了不少奖项在里边。同时呢，还培养了一批人才，包括杰青啊，这个团队里的优秀博士后啊，包括天津杰出人才啊，等等等等等，你看就是这么一件事儿。他把人也培养出来了，科技转化也出来了，临床水平也出来了。所以，我们团队在治疗外伤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大的贡献，就是把过去摘的眼球现在都不摘了。我刚毕业时候，一个创伤，严重创伤，没光了，一点光都没了。那教科书上讲就摘呗，要不就交感性眼炎了。现在我们不摘，保留眼球，提出这个理论，就是探查手术的理论。然后经过第二次的重新装修、重新收拾，从前到后，前后节，我们叫整合眼外科。提出这个口号，就是前后节一次性做。哎，这里边有一大部分。

0: 部分病人恢复了光，不但眼球保住了，还恢复了光，这给社会解决了多少问题啊？大家知道，摘一个瘪了，留着它没光，它也是在啊。那当然还有一大部分是有光的。那你这叫对人类的贡献吧？当然，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团队还在研究，要躲过人体组织这一关。现在有脑机接口，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眼机的接口，通过感应，跟华为大家知道它的这个接收器感应这方面是它的特点。我们只要光变成电，电返回来变成我们的视觉，光电转合转化，那不又解决一个问题吗？我们非得走老路吗？所以科技创新就是从概念上要变，不再走老路了。我们通过细胞移植，再去一点一点植入，再排斥，再用药，花费很多，那不如来最新的，是吧？当然科技很快嘛，我个人觉得，恐怕用不了多久，这关还是想办法突破。
1: 是，其实这个生动的案例从侧面也说明了我们如今要建立这个眼科学高峰学科群的它的意义所在啊。如果说刚刚我们其实跟大家聊的都是眼下的问题，那接下来咱们再将目光放得更加长远一些啊。我们了解到呢，我们的学科群其实现在正在规划啊，申报这个教育部眼科重点实验室和亚太眼外伤培训中心。我们知道这是两个国字号的平台啊，这两个国字号的平台呢，可能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观众、网友来说呢，可能会有点陌生，会有点高远。那接下来咱们落落地儿啊。那么想问问，严教授，他们建成之后，您觉得对于我们天津眼科学的一个长远发展，乃至对我们天津老百姓看病，会产生哪些更加实实在在的影响呢？
0: 这个平台建设很重要。刚才您提到的一个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还有一个亚太的培训中心。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叫国际联合实验室，也是教育部的。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呢，别光国际联合的了，是吧？教育部再弄它一个实验室，那么为什么要成立亚太的眼创伤的这个救治中心呢？这个要办这个呢？我们按照我们这个"一带一路"国家要求的做"一带一路"，我们又成立了上合眼科联盟。我就在想，能不能通过我们的发展的模式，我们获益，我们的成果，通过亚太的这种培训中心，来传递到全世界，扩大它的影响。其实这两个平台的建，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什么？就是在于我们要扩大影响。第二，利用这两个平台，除了扩大影响以外，能获取更多的资源，做最前沿的、最新的一些个研究，这个很重要。刚才您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三家整合，这个我就在想一件事儿，我举个例子，它的优势在哪儿？比如说，市眼科医院要做个眼肌的研究，它一家的体量是够大，但如果那两家的再给它资源，那不就更大吗？但你没有这个学科群，你就不好给。我做眼外伤，我再多的病人，实际上那两家医院手里还有这种病人。如果我们三家搁在一块做一件事儿，那就了不得，这就应用场景。所以我们做这两个平台，对老百姓讲有什么意义没有？是为了我们的科技更快的发展、新技术的研究、新技术的开发，在这个平台上是要做这个。那么它反哺于我们的临床应用，最后还是百姓受益，这是关键。但你没这个平台，你永远是在低水平的重复研究、重复做一件事情。什么叫领先？领先就是永远拿新招出来。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平台，要做大事情啊，就是我讲的这个平台下可以有临床的服务、科技的产出，包括人才的培养。由这个平台，我们培养很多人。
1: 好，谢谢严教授啊。其实刚刚呢，听了我们这个三位教授的讲解啊，我们也是详细的了解了我们三家医院的这个拆解啊，不同的分工。相信大家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三家我们是各有绝活，那合在一起呢，我们更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眼健康防护网。那说一千道一万，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一句话，就是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能体会到实实在在的哪些益处？看病有哪些方便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聚焦一下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建设高峰眼科，我们天津市民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还是从严教授您先来哈。您看过去啊，这个有些眼科的这个疑难重症呢，比如说像某些复杂视网膜病变，或者说是严重的眼外伤，可能治疗效果不理想，甚至是会有这个束手无策的情况啊。那么通过我们这个高峰学科群的建设，和包括其实您提到的我们前沿技术的一些创新和引入，原来看不好的病，现在有没有 有一些新的转机和希望呢？也就是说，想问问您能不能举一两个这个特别有代表性的我们前沿手术的一个技术或者治疗方案，给我们老百姓这个讲一讲，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高峰到底它高在哪儿呢？
0: 第一，诊断上这个高峰学科群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过去一家医院某个医生看完了以后拿不准，就我还是拿这个移植的案例来讲，很少见，医生哪看到了这么多移植的病人，对吧？我见过，是有个朋友私下找我看病，他是个肾移植，这个肝移植、肾移植这俩病人身体很壮很好，但是都是黄斑的萎缩，都是萎缩掉了，吃药以后，或者是他到当时移植以后吃完药物，可能有些病毒感染等等，像这些病例就不多见。那么通过我们的学科群的建设，那几个人一商量，这个诊断就很准确，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行，还要跟北京商量，这个学科群就扩大了。所以就是因为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就引发了后面的科学研究了，就开始。你看，这是从诊断。那治疗上的新技术呢？学科群里边呢也是这样。比如说，我去做了一个羊膜移植，大家知道黄斑裂孔，我们一般情况下都能给它成功率很高啊，但是有些难治性黄斑裂孔很麻烦，很讨厌，孔大又补不上。又得撕这个组织，撕那个组织，又得破坏，来去堵它一个窟窿，不行。那后来我就发明用一个羊膜移植上面，效果很好。当然这里边就不讲科学问题了，是吧？细胞怎么长上的 ，AO 怎么弄的？那么通过学科群，我们把这项技术去推广，现在大家都在用啊。而且我还发明了一个它的植入器，现在在国际上也在卖，是吧？没有这个你确实放不进去。它都是就是学科群嘛，当然我们是眼科医院，眼疾是吧？庄开兴老师。张伟院长他们做的新技术通过学科群去辅导去讲，哎，我们医院张静凯他们也可以用啊，是吧？几家医院，是一大眼科医院，他的这个视网膜是吧，包括我们小荣院长啊，他打的一个胶，孔源性网脱有个胶，他打进去以后，哎，这个长得很结实啊，那就可以推广嘛。你有学科群，他就大家互相受益嘛，在里边是吧？像这都是诊断啊，包括康复训练，有的医院呢康复训练好一些，有的可能就忙不过来，那么就通过学科群呢把病人送给他，你去做，我也就别再是吧。我你比如说眼疾，就是我培养一个眼疾的代价太大了，是吧？那是眼科医院他就已经成了一个体系了，他一群人在干一件事儿，那已经形成了特点，那我们的人呢也要到市眼科医院去培训学习，这就挺好嘛。通过这个群的建设，
1: 是，其实通过这些案例的分享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高峰学科群当中的一个含金量啊。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我们再来和王春格书记来交流一下啊。我们知道这个市眼科医院其实是我们这个直接面向大众诊疗的一个核心力量。那么您借助这次我们高峰学科群的建设啊，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未来我们天津市民可以有哪些在我们医院能够体会到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服务上的一些新变化呢？
2: 所以也就像严书记说的，刚才各个学科群的学科带头人以及他们团队，你得有一个延续性，学科带头人好了不行，那你还得有一个团队。那么团队呢，也是通过我们这种学科群的这种规范的培养啊等等啊，这方面呢能够把我们这支队伍那么一直呢延续下去。那么通过把这个队伍建强了，那么呢我们可能就是说我想呢用四个更吧来概括吧。第一呢就是看病更方便，推进预约、筛查、转诊、会诊、治疗、康复和随访衔接，完善学科群疑难眼病这联合门诊等等，这方面让患者呢少跑路、少等待，复杂问题呢能够及时找最适合的一个团队，也就是说充分发挥我们这个学科群的内部的这种运行的这种机制吧。刚才严叔也说了，这种专科的会诊，联盟的一些个内部的一个专家等等。那么第二个就是诊疗更精确，建立呢统一的诊疗的规范和临床路径，那么依托影像、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多中心的研究，提早呢来识别风险的分层啊和个体化治疗这方面的一个能力，我想是。第三呢就是服务呢，我想是更连续，对儿童、青少年、近视、斜视、弱视、发育异常等等这些个呢，形成一个长期的一个管理；对白内障啊、眼底啊等等这些个呢，也是我们推动啊筛查呀、治疗啊、康复等等这方面，减少呢，治完一个呢，就是那么说呢，后边就没有了。那么就得通过一些个随访啊或者其他的一个方面，我跟病人保持一个经常的一个联系。 第四个呢，就是优质资源更可及，通过我们这种医联体，远程会诊，基层的这种培训等等。刚才书记也说了，这个基层的培训呢，在天津来说呢，还是应该说是不错的。整体的天津的整体的医疗水平都是在一个高的一个平台上面，所以我们整体天津市去外府看病，整体来说在全国来说都是比较少的，所以天津的整体医疗资源应该说在全国也是丰富，也是比较好的。就像严书记说的，各个学科其实内部都在互相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交融，包括我们眼科的历史，张怀兴教授呢，我们的老院长，最早的也是医大总院的，也是一个大学的副校长，所以呢，他都是互相在融合中发展的。所以呢，我们呢是因为时间历史的悠久，发展的年代也比较长远，所以有一定的底蕴，所以呢，他可能在临床这方面可能做的会相对的会更好一些个。所以呢，我想呢，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怎么说呢，为老百姓吧。通过我们学科群，那么提高我们各自的能力，给老百姓带来呢更加实惠的这种东西，我想这是我们的目标。
1: 好，三家医院可以说各展所长，最终的落脚点我们要惠及我们的市民百姓啊。魏院，您看建设我们眼科医学高峰学科群呢，可能我们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惠及到我们的广大群众啊，市民患者。那么基于我们的这个一体化建设布局，您觉得未来我们还会推出哪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能够惠及更多的市民百姓呢？
3: 也是落实我们天津市卫健委的这个一老一小的重点人群的关注。所以对于老年人群的话呢，他的爱眼呢主要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我们形成了就是开设了老年眼病的门诊，这个有好多老年人他可能有不同的问题，不一定是青光眼，不一定是白内障，他有时候不知道挂什么号，所以医院呢我们就专设了一个老年眼病的门诊，给他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啊，或者给他进行一个准确的分诊。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多学科的这个老年眼病的一个门诊，也是固定的，他可能知道他自己大概是哪个方向。那么我们医生之间呢也会，眼科呢它也分得很细嘛，就亚学科之间，像是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或者眼干这些，甚至老花啊，他们形成了一个多学科的亚学科的门诊，也互相呢给患者那个答疑解惑。另一个呢，因为我们是眼科专科，虽然说眼科的专科亚专科很强，但是它很多眼睛呢，它是因为全身病造成的，所以我们也是打破了咱们这个院级间的壁垒。除了我们亚专科的医生在一起出诊之外呢，我们还邀请了像一中心、三中心，还有环湖医院、公安医院这些我们的这个综合院的一些专家呢，其他的系统的医生，共同来出诊。每次呢，我们周三的下午，对于这种疑难眼病，他根据他的病情呢，我们会有不同亚专科的医生呢，一站式，让患者少跑路，我们同时给他解决这个他的一个问题。
1: 好。可以说我们三家医院是各展所长，最终的落脚点呢还是回到惠及百姓上来啊。现在呢我们进入专家科普时间啊，想请教一下严教授，我们日常老百姓如果这个护眼爱眼的话，有哪些原则需要我们把握吗？就是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要马上的去医院要就诊了呢？
0: 我先来说一说怎么来日常保护眼睛啊，怎么来不得眼病这块是吧。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护眼方法也不一样，你看50年前、40年前、30年前跟今天发生的疾病谱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护眼可能干眼就多了，以前哪有手机啊，是吧。所以第一个我个人觉得呢，还是这种电子显示器的这种屏幕能少尽量少啊。现在很多就是手机看电视，连我们的小学生的黑板都是 LED 了，是吧，灯光也变了，我们上学时都是草纸，现在 A4 纸、亮纸等等。所以第一个就是这种用眼的时候，这种显示器要少，尽量少用，特别是孩子们更要少。现在我也周围的朋友，不管多大年纪，说没事了，家里在家里都不说话，谁不理谁，都看手机，这一天都没话，手机跟他对话，那这个视疲劳问题都出来了，是吧？干眼啊，视疲劳等等，这是第一个，就少用。第二一个要护眼最好的办法就是充足的睡眠。儿童近视防控，其实有一点就是睡眠不足，这也是一部分。 我们眼病里边得的青光眼，你要睡眠好的患者，青光眼都能眼压下来啊，不用药啊，非得用药干什么？是吧？包括其他的一些个病，睡眠好，血压也下来，眼底就不得病嘛。你睡眠好，当然血糖控制等等其他的问题也是一样。所以第一个就是少用这种显示器，第二加强睡眠，第三一个就是我们的日照，就是阳光紫外线照射也要防护好啊。现在我们提倡的就是，就叫什么阳光体育运动也好，但是天津嘛，有时有点雾霾啊，可能还好一点，是吧？你到三亚你试试，西藏你试试，这种紫外强的这种光照射还是不好，所以这种也要避免啊，避免有一些个防护。那第四一个呢，就跟我这个专业相关了，就避免外伤、磕碰，这也是日常护眼的一部分。近视眼容易得网脱，就是一磕一碰，是吧？容易发生这种，要小心啊，不要外伤。第五呢，当然它也没有规律嘛，就我就提个醒吧，是吧？现在我们国家强调的人民什么，人人享有健康，健康里边有一条就是体育运动越来越多，啊，你看马路上、健身房、跑步等等，其实运动眼损伤也要小心。但这个里边防护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当年沙眼做的防护其实很简单，一人一个毛巾，一人一个脸盆就解决了，就是日常眼的卫生也要注意。你现在结膜炎啊、睑缘炎啊，包括一些个游泳啊等等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眼的护理卫生也要注意，不要没事老去揉眼，手很脏。第二个问题，就什么情况下去医院是吧？不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我们有些患者或者是我们的大众是吧，出现了任何问题，一旦出现问题无法解释的，马上去医院就医，找眼科专科医生看一下，也许就没事儿，也不要自己网上这么自己对号入座是吧？有的病人拿着药，哎，说明书怎么写，那都要看他就出问题了，是吧？好吧，
1: 是，所以说这个健康科普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啊！也希望今天我们专家的讲解呢，能够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其实前面我们聊到了很多现在和眼前，那接下来呢，我们为未来做一些铺垫啊。严教授，您常说过一句话啊，我记住了，叫做这个学科建设，其实短期看技术，长期我们要看人才。其实我们今天是医学高峰学科建设实施方案里也特别提到了，我们要投研引领，我们验证齐飞。那我想替很多年轻的医学生和家长问一句啊，这个咱们这个学科群现在这个老中青人才梯队的建设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设想？
0: 这个问题呢很关键。实际上做这次高峰学科的这个群，关键考虑到的就是这个人才。大家知道，没有人才什么也干不了，就是抓人才。国家卫健委这个雷海潮主任也提到，就是枪击啊，就基层的人才你必须得有，基层的服务能力必须上来。当然，我是世界第一行动的第四期的国家组的组长，干了俩事儿，就是一个基层眼科医生能力的提升问题。你县级医院有专科吗？是吧？有没有这个眼科大夫？第二，就基层眼科的县级的基层眼科的整个管理流程这套体系的能力提升和水平提升，要抓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抓我们不同人才，就是有一些个国际视野的人才找培训。现在每月在线上做一次国际讲座啊，全请的是国际上的人。你人才有基层的，也有高端的嘛，你不可能都是基层的。像中部、东部地区，它就偏高一点，英语又比较好的，国际交流还可以，他们需要拔拔高。所以这个呢，我在做。上周是每个月一次，从四月份开始，五月、六、七做完了，下个月又在做啊，请的像加拿大的、英国的，美国的啊，上周是 SADA， 这是很厉害的 Doheny 的 Institute， 他们的一个搞视网膜的做，下月又回到了这个加拿大一个专家和我们中国香港的啊，每月都要做，所以人才做呢，既给天津做，我也在做全国这块的布局和培养，因为未来你要领先，必须有人，没有人不行。
1: 其实听得出来，我们人才培养也是一个功在长远的事情啊，我们一直要为之而努力。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叫做医生攀峰，其实打造我们眼科学的这个高峰学科群，也是在不断的在攀登一座座没有这个山顶的高峰哈，我觉得路上要整合很多的这个资源啊，包括攻克无数个科研难题，协调各方的诉求，还要保证我们日常的诊疗不掉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我想问问严教授，这一路走来，作为牵头人，有没有某个瞬间，比如说可能是一次成功的疑难手术，可能是一个患者的感谢，或者是某个科研突破的一个夜晚，让您比较难忘，觉得我此刻所有的这个攻坚，所有的付出，它都是值得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
0: 就是科学发现， 发现一个问题啊，要比发明一个东西更重要。我们好多先是发现，你发现完了你再去解决它，那就是科学。我大概3-4年前，大概那是12月22号，我记得我做了一例病人，因为你知道这个外伤很乱， B 超根本超不出来，谁对谁不知道，我就进去做吧。一进去一看，好家伙，这个眼球就剩葡萄皮了，就是巩膜外面了，里面的脉络膜、视网膜跟包子一样全卷了。以前有一半可以，你这全卷没见过，我是第一次见，很完整的给他做了，非常漂亮，而且这个病人的里边的组织都给他弄回去了，眼压也做完以后眼压也很好，都很好。哎，很兴奋，就是你说的什么时候兴奋，这时候兴奋。那你会问为什么兴奋，因为这个这结构全没了，就跟原子弹把它给炸了一样，我还能把房子修好。还不够兴奋，兴奋的是什么？这个病人大概在1个多月、3个月、5、6个月复查的时候，他的眼压始终正常，像这种睫状体已经不在原位的，不可能正常，都萎缩掉了，怎么会呢？另外视网膜怎么会，脉络膜在视网膜铺的时候怎么是平的呢？即使你缝了也不会那么平啊。问题出来了，我就发现睫状体异位的时候为什么眼压还高，眼压会正常，这是一个发现，这是值得，哎呦，太兴奋了，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后来我把这件事情跟我们搞青光，因为我不搞青光眼嘛，就跟宁丽组委，我说你们研究，我不搞这专业啊，哎，这睫状体异位了还能眼压正常，就像一个人才在这是人才，他跑别的地儿也能发挥作用，也是人才啊，哎，是不是跟人才这个相似啊？道理啊，你看，就你说你什么时候兴奋呢？
3: 嗯，
0: 一个就是给患者不好治，治好了兴奋。还有就是我们发现重大科学问题的时候可能更兴奋。
1: 其实都是病例，
0: 都是给发现了以后就可以应用嘛，
1: 嗯，
0: 都是为了反哺患者的治疗。
1: 嗯，医生的难忘的瞬间都是一个个这个，
0: 对，他到做到这种不止就是乐意去做，他不是真正医生，就不是还讨论什么我累不累啊或怎么的，没有，
1: 嗯，
0: 他很兴奋，就参照这种东西，他是很兴奋的。
1: 理解了，马上就要到医师节了，如果请您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如何理解我们医者，尤其是作为眼科医者啊，这样的对于我们眼科医者这种身份的这样的一种追光攀峰的这种使命和情怀，您会跟大家分享些什么呢？
0: 第一个呢，还是号召我们全市的眼科医生、医务工作者，要守护好我们百姓的眼健康。但换个角度我也想讲一下，我们医生也不容易，再讲一句话，
1: 好，
0: 我们全社会都应该关心关爱我们医生的身心健康，他们也不容易，也是人。
1: 好，那王书记和魏院长还表达一下吗？
2: 医生不息，攀峰不止，在这里呢，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光明的守护者。
1: 好，谢谢您，魏院。
3: 医师节马上就要到了，首先呢，借此机会呢，向我们全市的眼科医生呢致敬。每一双明亮的眼睛背后呢，都有大家默默的付出。希望今后在攀登的路上，我们一起加油。
1: 这份情怀真的是令人动容啊！今年是15开局之年，其实也是我们第9个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那站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新起点上，我想最后我们还是收一个尾啊，总结和展望一下，就是未来我们的眼科学高峰学科群还有什么样的目标和规划吗？
0: 我想高峰学科群这个在未来15还有很多的工作去做，作为牵头人也好啊，负责人也好，我想更多的就是用我们现代这个人工智能也好啊，信息化时代的也好，更多的助力于人民的眼健康。
1: 嗯，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0: 嗯，
1: 好，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医生攀峰首期节目，我们和严华教授、王春阁书记还有魏瑞华院长一起全方位的解锁了我们天津市眼科学高峰学科群的建设蓝图。未来3年、5年乃至15年，天津眼科将向着全国前4、世界一流眼病防治中心稳步迈进，以天津实践为全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眼健康防治中国方案。我们也期待屏幕前、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重视定期眼科检查，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守护好清晰世界。好的，感谢三位专家做客本期医生攀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访谈。本市血液病、神经外科、肿瘤、骨科、器官移植5大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将陆续上线，持续解读天津医学高峰高质量发展之路。 解答群众就医关切，敬请期待。朋友们，再见。
4: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六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两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4: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呢噻？
2: 2026中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0: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6: 让我想起来呀，丁伯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这等着呢。
7: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8: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7: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9: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隆隆得够啊，大粥米那么健全。
10: 那个运河边上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纤夫在岸上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7: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1: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11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7: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听不腻。
12: 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 这口老味花茶它不是好不好喝的问题，在老天津人那儿啊，它是一种气氛的烘托。哎，咱听听啊，赵云成赵先生就说咱这款花茶的那个商标竹竿巷有位严大爷，赵云生赵老先生熟。
13: 赵锦圈那个聊咱们这个竹竿巷的故事，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挺感兴趣。其实我听了两遍，而且从烘托这东口一直讲到西口，从北面一直讲到南面，来龙去脉，我觉得他讲挺清楚。
12: 嗯，
13: 我觉得锦圈讲挺好。讲完之后我挺感动，为嘛呢？昨天我又重听的时候，哎，我想起来他提了老严大爷。我们那个时候八十年代，我作为法院的下片审判员，我下大口乡，每年过年春节是大年初五上班，我们头一项任务拐过北大关往西一侧就到了竹竿巷了，所以第一家前去严大家拜年去。一到那严大家，严大家人啊老天津味那个习惯特别浓厚，一上来人家就跟你讲到沏咱们茉莉花茶一样，沏好茶水，削好青萝卜，呵，氛围显得特别像过年的。哎呀，挺高兴跟大爷一聊，每次一聊到起来，大爷就讲了他大年三十放炮的问题。他那个时候还是老炮放炮，咱们那个时候的炮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年轻人一放炮一买多个铺在地下放，还有这放花，那个时代不放花，光是一放炮，人挑着竹竿，他们家后边有一个大竹竿撂那儿，每年到那时候拿大竹竿挑着放，在那个整个竹竿巷，他放炮数一数二的，他就要那种感觉，这老天为过年那氛围，哎呀，一提起来啊，确实，老天为那个习惯，老天为那生活方式，加老天为人那种。怎么说呢？过年这种氛围，真到今还值得回味。那严大人特别热情，他也在居委会，因为我们那时候当法官下片儿，说句实在话，好多工作尽靠着大爷们啊给我们做一些工作。但是竹竿巷的地方啊，所谓的民事纠纷也不是特别多，但是这个烘托的氛围特别好。我特别愿意在后院走，因为那个时代下片儿嘛，像大伙巷啊、整石街，还有这个竹竿巷。像还有这个北城根儿，这经常跑的地方都很熟，就是走到竹竿巷，老天爷那种哎生活的氛围，感觉到还有一风，哎呀，走那时候感觉心情特别舒畅。因为什么呢？他那个院儿整体的各个结构基本跟旧时代变化不特别大，整个还是过去老的那些胡同布局，整体呢都是以青砖为主的。感觉特别好，走那儿就感到特别舒畅。其实啊，那个时候如果哎，咱俩下人去过福州，咱们一起去过三坊七巷。其实，在大伙巷里边，比如说竹竿巷、整石街，连对过的古一街，再加北大关，那个时候那热闹劲儿，完全可以打造一个有历史遗存的胡同地区，文化氛围那么高，很难得，很难得，不会比三坊七巷差多少。我总觉得现在遗憾了，现在好，一到北大关就一条大宽马路，再一个旁边就是咱们现在的惠灵顿，整个那遗存的痕迹是一点都没有了，在这儿还真有点遗憾。
12: 您当时为什么过年要看这严大爷去？
13: 我作为下边审判员，整个我想借用十二个居委会，其中竹竿巷这边是严大爷，另外北城这是李大爷。也特别熟悉，过年时候我们肯定要到这个地方拜年去。另外还有好多咱们少数民族居住比较多的地方，大伙像什么穆族人呐、马族人呐，还有那黑族人，我们都要看的。我们那时一个礼拜六天，五天在下边居委会待着，就在下边办，从来也不去单位，就在单位做一些准备工作，说习惯性的，对，每年都是那样。挺遗憾，现在这老人都不在了，所以社会的环境也变了。
12: 啊，
13: 没有那时氛围了。
12: 严大爷当时是那个居委会主任啊。
13: 对对对对对。
12: 啊，
13: 大爷很热情，有时候还到我们办公室去跟聊几句。
12: 聊过他以前的情况吗？
13: 嗨，那时候咱没这脑子，光知道大爷很热情，天津卫那种老式的派头作风，很有一村。
12: 他就是世代住在竹竿巷。
13: 对，对，他是这样住的，而且他那院子挺好。 格局也特别好，那个院子青砖满地的那院儿特别好。他是一人在那住，说那片老百姓跟他都特别熟。那时的人互相之间应该都比较熟，不像现在咱住楼房，谁和谁呢好像隔得比较远一样，那时没这种感觉，是吧？
12: 赵云生先生呢是红桥区政法系统的老前辈啊。哎，当时是作为下片审判员，跟各个街区居委会主任关系都得倍儿好啊，有工作的方面的配合嘛。那时候的，反正那时候的居委会主任跟现在也不一样啊。那会儿这位老主任呢，在当地首先你得熟，是吧？还有就是得有点声望，我考虑啊，他出面调几个事儿啊，说话得压得住茬子，是吧？猪肝香。哎呀，赵先生也是很遗憾，我们一块儿去福州旅游嘛，三坊七巷很有名。走在福州的三坊七巷，想着北门外的老街老巷了。这里的老意味着这里有丰富重要的掌故，是天津商贸的发源之地啊。猪肝巷八家银号，两家大杂货铺，重要的是那24家棉纱庄。咱接着听赵金泉先生给咱梳理。
14: 前两周啊，和大家聊一聊猪肝巷的东口、西口、中段，说了说了这个两个茶庄，还有呢给这个棉纱庄啊做供应保障的这个几家商号，还有呢就是八大银号，两个呢杂货庄。接下来呢，咱们这一周呢就把主题呢放到这个24家这个棉纱庄这来。在我小的时候啊，邻居家因为那时候家里都比较穷，大部分人家都到这个附近的工厂或者街道领一些这个手工活来加工，有的呢给这个火柴厂啊糊这个火柴盒，给这鲜货店呢糊这个纸袋，还有呢一种呢就是加工活啊，就叫这个拆线，就是呢将一些呢针织的布头，不是那种棉布啊，是那种咱们做背心啊和秋裤的那种布料，领来以后呢把成啊拆成那个线，做成这个线团。我们小时候就把这个拆好的这个纱线团叫这个棉纱，那是用来呢这工厂机器啊这个清洁擦拭用的，一般呢这个吸油性啊特别好。小的时候呢总以为啊这个棉纱呀、啊是干这个的，再后来呢才知道这个棉纱啊是指这个将棉花抽取它的这个纤维，经过这个纺纱加工而成的这个纱线叫棉纱，然后呢再进入这个织布厂作为这个原材料织成这个棉布，然后做衣服啊或做各种生活的用品。那么各种各样的这个布的用途啊不一样，用的这个纱线呢相应的也不一样。古代呢据说是黄道婆发明了这个织布机，但是呢他呢也得从这个棉花中呢纺成这个棉线，然后呢再去用来织布，这是古代劳动妇女们的这个必备的这个技能。我们在戏曲里看到啊，孔雀东南飞的这个刘兰芝啊，在婆婆的监督下呀日夜不停的这个织布还不落好啊。那么到了这个新社会呢，我们就看到戏曲里这个刘巧儿也去织布纺纱，他呢是为了争做劳动模范，但是呢他们呢都是离不开一个重要的这个原点，就是只有把这个棉花纺成纱线才能呢用于更广泛的应用。所以呢猪肝巷这个棉纱庄呢是给各大纱厂提供原材料的这个经销商，离开了它没有原料就进行不了大规模的机械生产，说白了他们是源头，所以呢它就具备赚钱的这个商机。这个中国纺织业啊基本诞生于20世纪，猪肝巷的这个棉纱业呀、啊、萌芽期也正好在这个时期。民国时期啊，对这个纺织业啊，流传着这么一个词儿，叫“上青天”，就是指啊那个时候的三大纺织工业基地 上海、青岛和天津。可见呢，这个天津的纺织工业啊，在全国是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呢，朱二巷呢之所以成为24家棉纱庄的一个聚集地，说明呢它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一条小巷聚集了24家棉纱庄，而且呢我们上周呢也分析过了啊，东口西口都是对这个棉纱庄这个做服务和配套的，还有呢那么多的这个银号也出现在这个巷子里头，而且呢是为了保证它的资金运转。这个大部分这个棉纱庄啊都是集中在这个巷子的中间。俗话说呢，同行是冤家，而且呢这个竹竿巷24家棉纱庄啊聚集共处，和谐共生，一定呢是各家的产品不一样，各家的供应对象不一样，各家的生产规模也不一样，或者呢是质量价格也不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他们相辅相成，和谐共生。那么纵观竹竿巷的24家棉纱庄呢，从早期的诞生到最终的消亡，把它归纳为啊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萌芽期，就是清光绪1880年到1919年。这个时期呢依托南运河的漕运，把上海、青岛的棉纱呢沿水路运抵这个北大关码头。在临街的这个院落呢，这个陆续开放小型的这个棉纱庄，以呢本地的供销供给为主。后来呢越做越大，买卖市场呢逐渐扩展到周边的县市，这样呢就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鼎盛时期呢是在1920年到1936年。这个时候呢24家这个棉纱庄啊全部成型了。漕运呢当时也畅通，货物呢也齐全。24家棉纱庄呢全部满负荷的经营，家家盈利，没有一家亏损。竹竿巷呢当时呢就成为华北棉纱交易的枢纽。第三个呢是它的衰落期，这个时间呢是在1937年到1945年。这个时候呢日本侵华，战乱发生，航运呢又封锁，日伪呢物资呢又得到了管制，半数呢这个商号呢就经营不下去了。说白了，货物来不了，或是价格高涨，来的货物呢你也卖不出去，产梗阻了，产销售这个环节断了，所以呢关停转让分租就开始呢各商家呢去寻求了其他的一个出路了。第四个呢时期呢就是战后的衰败期，它呢是1946年到1949年。这个时期呢恶性的通货膨胀，银票呢贬值，不仅呢棉纱业经营不下去了，就是呢包括这个竹竿巷的银号、杂货庄等等都受到了致命的这个市场影响，整个这个竹竿巷各行各业都陷入了困境，没有人来了。因此呢这个竹竿巷从那个时期起就开始败落了，不是拆迁前的这个一段时间啊。所以呢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这个竹竿巷呢应该不应该拆，你说留下来的能有什么价值，当时就是11家商号勉强维持营业，就是这么个状态。第五个时期啊就是它的终结改造期，这个时间呢是1949年到1956年。24家棉纱庄呢到了1956年呢就全部公私合营了。公私合营以后呢并入了这个国营纺织品这个批发部。私营棉纱庄呢从此呢就彻底的消失了。竹竿巷呢也基本在历史的舞台上头退出落幕。那么接下来呢咱又就把24家这个棉纱庄呢归纳分类逐一的分析分析。 这个24家棉纱庄呢，最大的是四大龙头纱庄，一个呢是龙顺号人记，它呢在竹竿巷16号；第二个呢是瑞兴驿成记，在17号；第三个呢是同义兴，在14号；第四个呢是龙聚棉纱庄，在11号。我特别强调一下啊，门牌号咱们只能作为参考，和现状已经对不上了，甚至产生了很大这个出入。其中呢，这个中型的呢，主力这个棉纱庄呢，还有16家，有呢庆生棉纱庄、恒泰永棉纱庄、同生源棉纱庄、庆丰益，还有锦龙、龙源、静元龙、同昌、万德城、和春、和泰、通城兴、德聚兴、庆义祥、荣华泰，还有同城清，这几家棉纱庄，这一共是16家。这个呢是中型的这个棉纱庄，除此之外呢还有4家这个小型的棉纱庄，他们呢威力多销。这4家是谁呀？是玉兴、益盛永、万兴和，还有恒源祥。今天呢咱们先呢把这个几家棉纱庄呢笼统式的概括的说一说。
12: 赵金泉先生最应该定一盒了，为嘛？这些日子跟那么多同学扫听竹竿巷的老事儿，哦，光通电话嘛，不得出来跟同学们坐坐，对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聊出来的事儿啊，可能还多，对吧？所以我说赵先生应该定。好，接下来咱就把时间交给他。
14: 前几周啊，咱们把竹竿巷的所有的商号都讲完了，基本上呢，把当时的竹竿巷的这个原貌复制了一遍，不是还原，因为呢，历史断片呢太多了。仅供我们手底的资料呢，很难准确的把这个竹竿巷当年的这个情景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和同学们共同回忆了一些当年的情景，东口、西口，包括中间的这个大院，甚至呢两个茶庄都清清楚楚的讲明白了。但不知大家发现了没有，24家的棉纱庄后来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咱们说过啊，四大龙头的棉纱庄坐落的位置就在16号大院对面或者是周围。小心街呢与这个竹竿巷的交口呢，东面呢是龙顺号人记，往西呢是其他的3个龙头企业。昨天呢咱讲过啊，从16号往西走到30号，基本呢都是棉纱庄。24家棉纱庄从鼎盛时期到后来的衰落，是在1937年以后到1948年以前后。有一个数字呢，不知道大家呢注意了没有，说呀到后来只剩下11家了，就是指那个衰落期。那说明呢到了公司合营的时候，有可能就只剩几家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在竹竿巷后来呢有一个缝纫机零件厂，这个呢厂呢基本呢就是那时剩下的几家棉纱庄都归属到这个纺织系统。60、70年代呢在这里呢成立了工业缝纫机零件厂。这个厂的规模呢应该在100-200人。因为呢那时呢还有夜班在生产，估计呢一定还有的听友朋友呢在这个厂工作过。恳请您呢讲一讲他的故事。我们呢只记得呢在小学的时候啊，是70年代初，这个厂呢就是一个车间加工的缝纫机的零部件。估计那个时候的缝纫机啊，这个零部件需要这个机床啊打磨报喜，然后才精确的标准了。因为那时的零件呢一开始制造出来以后呢没有那么精密，所以呢场外呢常堆放着这个大量的这个铁爆花，可能现在的孩子们呢见都没见过。 就比现在咱们用的这个刷碗的那个铁爆花大得多啊，而且都是黑色的。那天呢，有位先生啊回忆到啊，他们啊到这里来捡这个铁爆花和废钢铁，这个呢是对的。那个时候呢，是学校号召同学们呢去捡那废钢铁来支援国家建设。这个时间呢，不是58年大炼钢铁的那个时候，是70年代的事情。当时啊，城里的大型工厂啊没有几个，只有竹竿巷这里呢能产生的这个铁爆花呢，产生一些废钢铁的这个下脚料啊，只有这一点。我们呢也是经常捡，甚至呢把一些呢废旧的零部件呢都捡到学校去了，用这个小车呢拉到学校，挺多的。当时这个厂的生产车间呢后来是经过改造和翻建过的，但是呢他们的厂部、行政办公室、这个保健站、食堂、礼堂什么的都分别在往西的这个几个院落，那都是原貌。据说呢这个缝纫机零件厂的车间啊，城里的周边呢有好几个，竹竿巷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厂的厂部呢是坐落在工委大街，大约在现在的古文化街的北口。东门里这个仓门口教堂呢，那还有一个车间，这是我当时有记忆的。后来呢82年左右呢规划建设古文化街，厂部呢就被征用了。于是呢竹竿巷这部分的厂区就不单单的是一个车间了。厂领导及所有的相关职能部门呢都迁到竹竿巷了。工厂呢进入了这个正规化，生产的产品呢又有所提高。再往西走，除了竹竿巷这个缝纫机零件厂的这个几个院落以外呢，25号是我的同学杨国新的家，27号呢是我的同学玉梅和这个于克玲。这个玉梅啊，是他家是满族人，所以姓玉。29号呢就是郑兴德了，31号呢就到了这个万有杂货铺了。北面呢咱们从16号大院呢往西走，这一面呢都是双号。18号呢是我的同学那个张红，也是那成兴茶庄。20号呢是我的同学王森培。再往西走呢，全部都是缝纫机零件厂。这些呢除了郑兴德、成兴这个茶庄以外，每个院落想当年呢一定是这个棉纱

就想啊到猪肝巷来发展，就看中了25号院这个地方。当时呢，这个院呢，东南西北的房子呢，按我们家的实力啊，都能买下来。一考虑呢，南房不太好，就没买，其他的房子呢，就都买了。本打算呢，干点什么。这个时候呢，就解放了，不允许呢，个体经营了，就什么也没干成。到后来呢，定家庭成分吧，这可坏了。我父亲呢，当时在厂里了，还雇了几个家乡的人。于是呢，私下里就给他们了一些钱，嘱咐呢，他们是厂里呢来帮忙的，不是来雇佣的，给了封口费，打发他们就回老家了。就这样呢，没有被定成资本家，被定为了业主。其实呢，我们家当时呢是挺富裕的，可是呢，当时呢什么都不敢外露。就这样呢，我爸爸呢后来呢就进入了纺织行业的工厂。我爸爸这个人呢，从此这个闭口啊不谈往事。我哥哥姐姐们呢都很少听说过，他谈过去的老事儿。这一段的这个经历啊，这个故事啊，就是我逃到的举竹竿乡有最直接关系的故事。另外呢，那天有位这个住在16号这个老大姐张女士，在节目中呢说过食品厂的这个事儿。这个呢也解开了我的一个迷惑，就是啊，这个同学这个庞俊祥说，这西口的这个罗大爷是资本家，他们家呢在竹竿巷的中间呢干新华食品厂。我呢找了找，当时红桥区的这一带啊，是把西北角小火巷周边的这个私营作坊、这个糖铺啊、糖坊什么的合营起来，成立了立新食品厂，在这个小火巷里头。后来呢迁往了这个钉子沽，再有呢就是南运河这个长城食品厂了，后来呢以制作这个朱古力豆呢而著称，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楼，没听说过有这个新华食品厂。后来呢电台里的张女士啊的提示我才清楚了，原来的这个罗大爷这个食品厂啊，确实是新华食品厂，它呢合营到这个城里，就在这个16号大院里头呢，后来呢当了这个厂的仓库。再后来呢，为了扩大工厂的规模呢，调剂了这个食品厂周边的一个居民，置换到咱们竹竿巷16号的大院内。甚至呢又在大院的东南角呢盖了一个小院。我的同学呢这个李亚东啊，那时呢就是搬到这里来了。这个院子呢，据同学们回忆呢，住在这个小院里边最里边的是食品厂的厂长。关于这个院的严大爷的故事，我呢在努力努力的动员动员的他的女儿严廷荣，讲讲呢他父亲的故事。竹竿巷啊，咱们已经聊了很多日子了，大量的信息呢都是我的同学呢提供的。这些同学们呢几乎都是60年代在这里出生成长生活过的，包括我。如今呢已经年过花甲了，老一辈呢已经不在了，如果他们健在，那竹竿巷的故事呢还丰富多彩。其实呢，竹竿巷呢在1937年到1945年这个时候就已经从商业性质呢转变了居民居住的性质了，特别是呢1956年的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地区的人们呢，生活环境和生活性质就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呢，从出生就是新中国刚刚度过3年洪涝灾害的困难时期。我们班呢，全班有3个叫张洪的，就是洪水的洪，都是为了纪念那个特殊的时期。怎么办呢？老师就为了好区别，就让他们在名字的后面呢标注了竹代表竹竿巷，真代表真是街，女代表女生张红。我们入学的时候呢是北马路小学，我们这个班呢是5班，基本呢都是真是街、竹竿巷、钢店街、小洋货街、南运河的这个孩子们，唯有我呢是在北马路。那个时候

后上学呀，比现在的孩子们的上学要好得多。首先是呢，孩子们上学呢有路队制度，就是呢，孩子们上学前都集中到针市街口、耳朵眼炸糕这个加工店那个位置，集中的站路队，竹竿巷一个小队，针市街一个小队，由呢小队长带领着队伍过马路上学校，集体呢进入学校。张红的母亲呢是我们的校外辅导员，抽时间呢监督一下，放学以后呢也是这样，非常的有制度。学校的上课时间呢都是半天儿，每周上下午一轮换，不上课的那个半天呢，就是组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哪个同学的家里的房子大，就在哪个同学的家里头，4到5个人。在一起呢，完成作业，做一些呢课外的这个活动。所以呢，我们针市街竹竿巷的孩子们呢都有来往。如果是寒暑假的时候呢，和学校失去联系怎么办呢？班主任老师啊就建立一个联络网，按同学们居住的顺序编排先后，由网头、网尾一个一个的呢传下去。如果中间的这个联络中断了，网尾的就不能及时的反馈给老师联系情况的结果。所以呢，每个同学呢都特别重视，保证网尾呢第一个时间呢收集到信息。我呢是网头，这呢也是我积累针市街竹竿巷这个院落情况的资本。就是呢，有几次呢，我为了不让这个联络这个中断，我呢就亲自每个院落每个同学呀，上门亲自去通知。如今呢，有的同学问我，你怎么对同学们的家庭情况和这个院落际遇怎么那么好呢？我呢就是那个时候多劳多得的成果。再有呢，就是竹竿巷16号大院最令我们这个难忘。70年代初期呢，那场那个批孔运动呢，针市街的大量的反映历史人物的漫画啊，张贴在街上。这是呢，因为呢，针市街呢有个东升制本厂，厂里呢有好几个负责美工的设计人员，他们联合呢这一地区的几个工厂的工会人员呢，发起这种宣传形式。虽然是运动，但是呢水平极高。那些呢历史人物呢，历史事件呢，都通过漫画的形式呢，一一展现出来。另外呢，还有大量的大字报等批判性的文章。对于文字来讲呢，我们还认得不太清楚；对于漫画的印象，我们是极其深刻。甚至呢，和哥哥姐姐们呢，到这现场去临摹。针市街呢，搞这些活动呢，有它的这个特殊的地势。那么，竹竿巷16号大院呢？就是集合的这个集会的这个好地点了，有的工厂的呢，有演讲能力的这工人呢，就到这个地区呢，给这个群众呢，讲这个儒法斗争史。那个时候呢，对历史事件呢和历史故事呢，记得特别深刻，什么这个秦始皇焚书坑儒啊，这个商鞅变法呀，这个孔老二的封建礼制啊，这个如何克己复礼呀。还有那个东郭先生啊，没有这么阶级立场啊，还有这个西门豹治夜，统治阶级怎么残害百姓啊，等等，都呢把它当做那个故事来宣讲。另外呢，还有这个赛诗会和这个样板戏的表演。正是因为啊，这个16号大院的这个群众文化搞得这个非常的丰富，被那个时代的一个电影啊，叫做《向阳院的故事》。播出以后呢，全国上下呢都推行呢评选这个文明大院，以这个向阳院的大院的这个名字来命名。后来呢，到了小学毕业时呢，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针市街呢竹竿巷的房屋呢受损程度呢不大，可以讲竹竿巷的每个院落没有大面积的私搭乱盖现象，每个院落呢都非常的整洁干净。居民们呢也是和谐共处，环境呢特别幽静，拆迁前呢都基本上呢是原貌。竹竿巷这片区呢，
属于小。

0: 老火将拆迁片，于呢2003年呢由上海陆家嘴呢进行了开发建设。北大关周边当年的这个繁荣景象呢，往事只能回味。当然呢，用最直观的形式让人们一目了然，就是绘制一张地图，标志出呢当年的买卖商家的位置。这种形式呢，是对竹竿巷的最好的一个传承。这一项工作呢，很有研究空间。关于竹竿巷的前世今生呢，今天呢咱们就全部讲完了。接下来呢还有空间的发掘，比如呢我请这个同学们呢聚集在一起聊一聊，带上这个刘哲老师推荐的这个五粮液酒厂的盛酒金装系列的纯粮食酒。
1: 没有酒曲酿不了酒啊。昨天我说了，咱们天津卫北门外这块儿有很多有意思的老街，从这个街的名字上大致能推断出它这儿早期的主营的业态啊。你看竹竿巷，那肯定有卖竹竿的，锅店街卖锅的多啊，针市街卖针的多，故意街卖故意的多，还有曲店街，可能和酒曲有关系，是不是？张显明明老给回复一下啊。
2: 还有一个就是昨天提了一个问题啊，我想解释一下。这曲电解是干嘛的呢？啊，曲电解做的就是一种这个生物发酵的这个菌种，拿现在来说叫菌种，那时候呢叫曲。造酒要发酵啊，是酒曲；造酱呢有酱曲；造醋有醋曲。所以这是这个酿造行业里边发酵的一种这个菌母，就是拿现在来说叫啊菌种。专门啊，这个有这个曲店呢，它是里边有曲房，保温呢，常年保温，而且得密封，不能进去杂菌。如果一染了杂菌，就致病菌进去了，这个整个就坏了，这菌种就坏了，都得扔啊，就臭了。所以这个曲店是专门一个行业呀、啊，这个一般外行人还干不了。造酒的呢，造酱的是酱园啊，造醋的。都得上他那儿买这个菌种去，配到这个粮食里头以后，经过发酵，搁的是酒曲呢，造出来就是酒；搁掉醋曲，造出来就是醋。同样是粮食，不同的曲啊，能造出不同的东西来。这曲店街啊，它就是那个卖曲的一个店。还有一个就是地理买卖杂志写的，叫曲店街茶店口，南搞北搞肉食口。茶店口呢，这个就在这个。竹竿巷的这个西口，这竹竿巷的东口呢，在啊，就北门外大街北大关上，它里边呢有个郑兴德茶叶总店。它从南方来了茶叶呀，都是拿船运来，到南运河呀，就停在竹竿巷的这个西口上边，那是河边了。啊，在那哈呢卸茶叶，经常呢停着茶叶船呢，所以人们就管那叫了茶店口了。整把河边的那么一段胡同，那面是河，这面有点平房，这地方我也倒是常走。
1: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啊，刘慎武刘老呢也聊上几句关于地震的一些回忆。
3: 天津市区受灾严重的是和平区，当时呢我住在耀华里，耀华里受灾的不太严重，我住的房子只是房顶的女儿墙倒了，房顶的窗户口裂了一个缝。由于这个地震后下雨，我唯一的损失就是靠窗户的写字台上放着两本书，这两本书是线装木刻版的《郑板桥集》，被这个雨水给浇湿了。后来晾干了以后呢，这两本还没有完全破坏。我住在耀华里，而隔着一条马路的对面是松寿里和崇仁里，房屋的倒塌很严重。大约在这个10点钟左右啊，我就去局机关，我去看看。当时啊，二厂局就设在哈尔滨道， 离这个药花里很

0: 今我是步行啊去机关，我走到这个陕西路赤峰道口这儿，看到这房屋倒塌的很严重，有一位妇女啊跪在马路边，拦这个汽车送她的家属啊去医院。我到二等居的时候，我看到居的房屋基本上没有破坏，郭局长呢当时正在传达室门口站着，每走进一位同志啊，便先没收，询问家里受灾的情况。当时的区机关的人呢不多，大约在11点多钟吧，快到12点左右。郭局长说，有几个人就算几个人吧。临时在院里开一个紧急的居委会，做出2条决定。第一条是立即通知服务公司经理来，服务公司下属有一个棚架厂。这个棚架厂就在五角窑，棚架厂啊，那主要是存的沙膏等这个一些个打棚架的木料，那有一个很大的空地，他就让这个服务公司经理啊，立即动手搭一个大戏棚子。这个戏棚子呢，既包括办公的地方，也包括睡觉的临时住的地方。临时住的地方就是得打地铺。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主要副食商品的调拨需要局来办理，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儿吧，所以局的办公不能停。为了安全起见，所以就从这哈尔滨道迁出来了，迁到这个大戏棚里头。我在这个大戏棚里头地铺上曾经睡过一段时间。第二个决定就是给棚架厂啊拨款。让这个棚架厂啊购买油毡、沙膏，还有这厚帆布，这一些个打临时建筑的一些个材料。凡是局里的同志家里受灾，房屋住不了的，可以打借条，经过批准呢，到棚架厂去借用。我住的药房里啊，后来那需要统一的修缮，就是要求腾空，我就从棚架厂。借了一些个打零件的材料，在这个黑牛城道8大里的附近呢，打了零件，住了大约有1年多吧。后来药华里修缮完了，我就迁回去了。五角窑原来打戏棚的那块空地，后来就建了服务公司的职工宿舍，正在8角上，不知道现在这座宿舍楼还存在不存在。
1: 刘慎武刘老当时是住耀华里啊，就是耀华中学旁边嘛，应该是山西路上吧。哎，耀华里损失不大，不过对过的房子受灾严重啊。确实，对面这一片呢，是天津市区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了，几乎是全去全塌了，全平了。啊，还有什么地儿这个房子受灾严重呢？今儿啊，我找到了一段15年前的采访录音，当时是。唐山大地震35周年，哎，我们刘云老师登门拜访了原天津房管局的总工程师张召忠老先生。张先生当时是挺全面的介绍了地震前后天津的这个住房的情况。
2: 地震之前，实际我们已经调查着了，就是全市有多少房子啊？总的是这样，天津市的面积是161平方公里，整个就在天津市地图上看，70年地震以前呢是161平方公里，这么面积里边一共有6000多万的住宅，6000多万房屋啊。当时啊，70年地震以后啊，遭到不同破坏的3426万平方米，差不多一半，就是讲的就是不同损坏，有的裂点了，有的没有倒塌的都算。这是3426万平方米，倒塌的占多少呢？占了654万平方米，不能修了。在市内最严重的那叫崇仁里，还有贵阳路，就现在的那河北路、汤山道，这边是耀华中学呗，那边就是那河北路，整个那一片。您看，在震前呢，咱们天津市解放以后，一共搞过2、3次房屋分类。原来分类房屋就一共分4类房屋，一类房屋就相当于现在的叫完好房屋，然后有2类房屋、3类房屋、4类房屋，4类房屋就属于这危漏检的房屋。当时我们那时候分类的时候，我参与在局里边编写这个， 基本上就是看这房屋的装饰啊、装修啊，定的这标准都挺高的，定二类啊、一类，定这样房屋。但是这个地震以后啊，它这个砖木结构啊，它有的这个构造不合理，在来了地震以后啊，扛不住这烈度、七度的这个震级的这个。那时候我们定的一类、二类的房屋啊，坏的特别多。反而定四类房屋，那小破平房啊、简易房屋啊，它倒没倒塌，没坏。可是原来定的一类、二类的房屋，坏的特别多。就是你看，像咱们这和平区这一带，有时候定这五大道这不都基本算是那一类、二类的房屋吗？但是有的就不行啊。你像这个崇仁里这一片，那时候定的是二类、二三类房屋，结果全倒塌了。贵阳路那边也是二三类的房屋，都是二三层楼的房子，结果也全倒塌了。当然，一个是跟你这个断裂带的位置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房屋就损坏的特别多，所以正是就考验咱们定的这个标准呢有问题了。所以以后我们又加以修改。地震以后呢，就注重啊结构安全，看它是钢筋混凝结构的，它砖木结构的拉接的这个构造啊，是不是符合抗震要求的。以后啊，又专门从这方面着手，又重新划分这个，就把这个四类我们就划成一个五类，最后呢叫危险房屋。到了八几年呢，建设部啊又有个新的规定，叫完好房、基本完好房，然后一般损坏房，还有是损坏房屋，定这么四类以后。所以这房屋啊，这分类，这地震特别考验咱们这房屋的这个构造，它的结构安全的事儿。76年地震以后啊，77年、78年、79年这三年呢，干什么呢？叫拆违、修损、加固。比较好的房，像五大道的房子，打圈梁、打这个构造柱、做拉杆，当时就是咱们地震之前就三大宝，就是讲的叫圈梁、拉杆、构造柱。屋里边呢，它又不好弄，就打拉条，一般都12圆的钢筋，然后把它通拉上。当时定的就2公顷以上的危漏房屋。你像我们住这块原来都算危漏平房，原来这个地方叫五角窑新村呢，那时候这都算危漏平房里的。当时一共天津市2公顷以上的成片的啊，这危漏平房172片，2公顷以上的是172片。当时全市基建战线的广大职工啊，为人民建房的积极性啊很高涨。市委呢，在1980年的8月11日，市委做出了关于消除赈灾、加速住宅恢复重建的决定，从这个住宅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今后三年，从1981年、1982年、1983年，要完成了700多万平方米的住宅任务。这是整个的这个任务。这三年呢，就是市委决定啊，要求在这三年当中要建700多万，平均每年呢就是300万平米。从1981年开始啊，当时啊就是划了一共有14片新开辟的居住区，其中就有啊北仓那300万，北仓那300万其中就提出来了，不是就这一片，还有呢体验北，体验北也刚开发，小海地、长江道、天托南、真理道、丁字谷、密云路，还有建昌道、47中北、王顶堤、万新庄、民权门、新立村，一共这么14片，笼统的说是300万，每年呢建300万，把北仓那就是单独他说那叫300万，这么个概念。
1: 这段采访呢，可以帮我们从宏观的角度了解很多当时就是全天津市的这个受灾状况以及震后重建家园的历史背景。张召忠老先生呢，当时这都是亲身经历啊，而且这位老总工啊，他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记录自己参与的项目，做好笔记记录资料的收集，所以他的介绍应该比较客观和准确。另外，在这次采访中呢，张老先生顺便还提到了解放初期工人新村的建设，包括尖山八大里在内的同时期这一批类似的楼房的建设细节，咱一会儿听啊，听了之后我相信很多疑惑应该就豁然开朗。好，咱接着听张召忠老先生往下说。
2: 刚一解放的时候，那黄敬当时咋说呢，第一批的房子是1952年的工人新村，当时是62万平方米的这个工人新村。都是哪几个工人新村呢？有中山门、 是王串厂、唐家口、丁字谷、乌家窑、西南楼，还有铜楼，一共七个工人新村。建了多少间呢？62万平米，一共是36506间。那时候的平均造价才40块钱，就建的一平米。搞东风里那时候才40多块钱一平米的时候，东风里那三层楼那个那年盖的，现在都拆没了。原来那才40多块钱一平米，这就是52年的那工人新村，七个工人新村当时盖了这么多房子。到了53年呢，苏联专家来了。参观咱们这个，那时工人新村比较简单的，简陋一排排都是行列式的，又没有厨房，也没有这个什么休息室什么的。结果就苏联专家提出来，对这工人呢太不关心了，说咱们以后呢，就到了53年开始就盖什么楼呢？德才里，然后团结里，就是大礼道点，友好里、乌家窑，然后是尖山，一共60栋，当时建了60栋这样的，就是60栋楼，标准的相当高了。当时啊，我记得那时候造价130-140块钱一平米，那时候130块钱一平米，那就不可想象了。都那时候，那就很高了，在那个年代都是三层。到了72年呢，就阶层了。那时候这也都是我参与过的。以后不像那个像德才里这接了2层，有的接2层，有的接1层。这是72年接的。你看这咱那明园大楼不就是原来是3层吗？不多了一层吗？那也都72年接明园大楼。包括暖气都有，都装上了，但是暖气没用，设备都特别全，就是当时苏联专家给咱们建议嘛，正好咱不是援助咱中国是156个大项目，然后其他各个项目我也都在那时候给咱提出来，这标准就稍微高了些了。到了那个54年呢，标准呢又降下来点，当时就有的就提一些建议啊，说这标准太高了，不是为广大的这个群众服务，所以怎么办呢？把这标准就降低了。当时呢，那不学苏联嘛，就用苏联的图纸建立一大批。你像尖山的红光里了，王串厂的真理道，过去叫王串厂一街坊，那时候都是那苏联的图纸建的，那时候就标准就下来了，不是100多块钱一平米。你像咱们尖山红光里那不都3层楼吗？像一般的到55年的时候标准就下来点，到了56年以后啊，就咱们自己的设计了，56单元了，什么57单元的那样标准呢楼，现在还有这样的楼。像这个木南道那05部队对面盖的那几栋沿马路建的木南道上，那就是56单元图，是56单元的标准图。基本上咱们反正标准一般的都是随着咱们的经济这个变化，它这个标准也不一样。到了58年大跃进的时候，标准又都下来了。58年盖的这个卫星里跟东风里，我这都参与了。58年那时候建的时候，那标准就下来好多。有那个砖墙体24墙，冬天不保暖，夏天不隔热。那时候国家经济上就已经有问题了，所以它就是标准的往下压，降低造价嘛。那时候就最低压到37块钱的，38块钱一平米。盖东风里的时候，那是58年的，58年、59年吧，大跃进那年，所以它那标准整个下来了。所以这个它这个建筑也是有个延续，随着你经济不断发展呢，所以它这个标准也在。你看现在盖的房子，你看你标准多高。
1: 好，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您也想参与画室天津卫，跟大伙儿一块儿分享关于老天津的点滴。那么可以拨打热线啊，166-0267-5331，166-0267-5331。好，咱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书里我们劝定是底子好的坏的精华糟粕，心里有个数，要有自信心，不要生长自卑心。我们千里人的智慧成就不次于别的地区，发扬我们的那些出色的地方光彩。我们对这个呀做一点工作，个人力量有限没关系，你加上了一砖一瓦，我们谁也忘不了你。

0: 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倩。先来关注一下我们今晚的节目内容，首先关注的是足坛动态，天津津门虎上演让二追三，主场逆转云南玉坤，豪取中超联赛的四连胜。节目中呢，我们将会电话连线本台特约嘉宾陈峰，对津门虎的大逆转进行解析。其他方面呢，还将关注的是，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反对之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赛事部分股权的提议。英足总官方宣布，切尔西被罚款1000万英镑，取消扣除6个积分的处罚。止步资格赛，郑钦文赛季第六次遭遇一轮游，赛后他坦言心气儿没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对于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中超联赛第21轮的比赛。今晚呢，第21轮的比赛是继续进行，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这是一场青岛德比，由青岛西海岸对阵青岛海牛。我们知道海牛也是保级圈的一个球队，最终呢，青岛西海岸是2-0击败了青岛海牛，同时送给了海牛4连败，西海岸的积分暂时升至了第二。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辽宁铁人与上海申花的比赛呢是进行到了64分钟，场上的比分呢，辽宁队是2-0领先申花。另外呢，今晚8点打响的一场比赛，深圳新蒙城与重庆铜梁龙的比赛呢，目前是中场休息的时间，上半场双方是战成0-0。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关注天津津门虎了。昨晚在一场瓢泼大雨中，天津津门虎上演了神奇逆转，在80分钟落后2球的情况下，依靠着最后阶段的3粒进球，3-2战胜了云南玉坤，收获联赛4连胜的同时，进一步夯实了保级的优势。我们来听记者方一新的报道。
1: 7月份的一波3连胜，让昨晚的泰达足球场一下涌入了3万多名球迷。当然，比赛的结果没有令他们失望。津门虎在最后15分钟连入3球，上演了一出荡气回肠的超级逆转。替补登场的季胜潘84分钟打入一球，萨尔瓦多93分钟扳平比分，补时第8分钟，基莱斯压哨完成绝杀，泰达足球场彻底沸腾了。赛后，全队与3万多名天津球迷一起狂欢，庆祝这史诗级的胜利。代理主教练埃斯特乌在一片掌声中走进发布厅，在他看来，这场胜利完美地诠释了团结的力量。
2: 团结是球队的最根本的东西，也是主教练一直以来对我们球队的要求。其实通过我们绝杀比赛的庆祝，大家可以看到，不光是我们是一支团结的球队，我们和球迷都是一个团结的大的家庭，我们都是一起的。
1: 云南玉坤攻强守弱，人尽皆知。

0: 本场比赛的进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上下半场，卡约和奥斯卡两名外援分别进攻，两球领先的玉坤队并未鸣金收兵，而是继续在进攻端走马换将，持续施压。玉坤主帅乔迪似乎执意要在客场完成对首回合三球落败的复仇。不过，云南队糟糕的防守能力在80分钟后暴露无遗，非但自己没有打进第三球，反而让金门虎连入三球带走胜利。眼看到手的三分化为乌有，乔迪的神情显得格外落寞。他说：
1: 其实我们到80分钟之前一直都是不错的，但是可能也是因为之前我们这个比赛相对来说比较密集，加上一些杯赛啊双线作战，能导致我们对后面的这个时间段呢失去了控制。之后在场上我们有两三名球员呢，确实当时已经体力不支，也是有一些抽筋的状态。其实到一定程度，这场比赛其实一直是我们占据一定优势的，但是呢，就因为我们最后没有控制好最后这十分钟的一些分配吧，导致我们丢掉了三分。
0: 有时候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却可以神奇的如出一辙。7月18号，金门虎刚刚在上海经历了一场暴雨洗礼，随后2-0击败申花。不到半个月，金门虎又在主场的大雨中逆转绝杀云南玉坤，大雨似乎成了金门虎独有的幸运符。在基莱斯完成绝杀后，看台上的不少天津球迷激动不已，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流过脸庞。事实上，逢雨必胜只是巧合，真正让金门虎逆转的因素是教练组的及时调整与全队永不放弃的精神。埃斯特乌说，
2: 在0-0落后的逆境局面下，主教练也是通过换阵型的这种方式，化不朽为神奇的换人，通过大家的努力逆转了比赛。我们也充分地展现出来了天津足球的精神，展现我们永不放弃、永远去拼搏为比赛的胜利或去努力的这种愿望。
0: 本轮另外一场比赛，武汉三镇客场1-1战平成都荣城。这样一来，积17分的金门虎已经领先降级区2分，保级前景更加光明。8月9号，金门虎将客场挑战山东泰山。
3: 好了，那么有关金门虎这场大逆转的更多解析呢，我们马上来电话连线我们的嘉宾主持陈峰。您好，陈直。
4: 叶老师您好。
3: 我们相信陈指昨天晚上一定和所有的球迷一样非常的激动哈、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结果应该是大大出乎大家的意料。陈指的观感怎么样？
4: 那昨天晚上的泰达足球场那场面确实是感人，极具感染力，
3: 是
4: 球场真沸腾，3万多球迷疯狂流泪啊。而且流泪的球迷他真是不在少数，加上当时那个天气那场景，汗水雨水泪水，热情激情豪情啊，借用那个坏了刚刚我还忘了这个台湾啊琼瑶那个作家叫琼瑶哦、他有一个作品叫情深深雨哗哗，混作一团肆意流淌，完成这种让二追三的大逆转啊，3-2绝杀云南玉坤。比赛的确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啊，刚才您讲的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啊，就是说剧本都不太这么好设计、
3: 是，
4: 咱就说哪怕中超的水平，一辈子也赶不上世界杯，可能确实也赶不上啊，那不怕啊，只要我们有这种有曲折的内容、有感动过程的这样的比赛，啊、大家自然会喜欢看这种啊很接地气的比赛。那昨天晚上那个比赛条件确实是相当艰苦，你看这个整个比赛这个时间段里。先是暑气蒸，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今年这个夏天最热的一个晚上。因为它还连着雷阵雨，啊，之前是连续的下，啊，比赛过程中又下，就是它这种湿度非常大呀，让这种温度这种蒸人的感觉就更加的明显。再加上金门虎还要面对两球落后，必须奋起直追的考验，这。我们能

0: 金门虎能顺利的把这个比赛啊，最终以令，当然主要是主场球迷啊非常惊喜的方式把它拿下来，哇，真不容易。最后压哨绝杀的吉莱斯在现场场边接受采访，他形容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心情，来实现了对这个对手的绝杀。他特别提到，就像主教练说的，这就是天津队的精神。你看，在咱们这个永不言败的这个优秀集体里，连在这儿上班的外援，他的思想觉悟都跟着一块提高。
1: 是。
0: 那么就比赛本身来说，当然结果是让主场的球迷如何如何激动，这就不多说了啊。确实是有不少球迷都激动哭了。这场球云南玉坤他踢的也并不差，而且他准备还是也是比较充分的，包括他赛前主教练的表态啊，他绝不是说来这儿的客场打着看，成就成不成拉倒，他是带着一个复仇的心态，很有准备来打这个客场。那么他踢得好的地方是在他这种自身的实力啊，积分形式啊，都更好，又特别想赢的这种比赛中，啊，你看他那个外籍主教练赛前不老是念叨，啊，两边的第一回合，金门虎赢他个3-0，不服嘛，啊，你不服就不服吧，主教练鼓励球队这也没毛病，问题是他还说的有鼻子有眼儿，啊，让那个对手不得不上心。他说了一句，金门虎和他们踢5次只能赢1次，你看他这玩意儿还蛮带数据的。
1: 是，
0: 那合着金门虎已经赢了1次，赢过1回3-0了，那再想赢后4场就没有咱赢球的名额了，是吧？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他云南玉坤带着一种必胜的信心来打这个客场，他们做得好的地方还有没有盲目的狂躁，还是稳得住，哎，确实能看出来非常不错的实力呢，啊，这个做支撑，比赛踢得很有性价比，创造机会呢，还有把握机会的能力是比较强。你看，即使到现在啊，就这轮还没完全结束啊，但是有关他的这个进球数啊，这个是不会动的。他的进球数和排在榜首的成都荣城是一样的，啊，都是42，比其他球队保持着比较大幅度的领先。所以他能2-0领先，啊，而且一度领先之后呢，顶金门虎的进攻顶的也很不错。较长的时间里，云南玉坤把比赛的进程啊，就是往自己最终取得胜利的那个网兜里划了规矩，而且很接近，这一点也是，哎，对得起他是这个赛季三甲球队的位置啊。但是这场他输给金门虎以后，他就跑第4去了。
1: 嗯，是，现在已经到第5了，因为青岛西海岸今天还赢球了。
0: 哦，
1: 嗯，
0: 这不碍事啊。这金门虎这边吧，如果没有补时阶段的逆转，如果没踢补时就结束了啊，其实这个比赛是会输得很窝囊啊，有一种劲也废了，累也瘦了啊，最后还是让人给弄了，就是那种憋气啊，憋屈的感觉。但是补时9分钟是有的，然后逆转也是有的，更关键的是金门虎表现出来的顽强斗志，啊，还有伴随着这个顽强斗志，还能保持头脑清醒的比赛能力，这些思想的提高、业务的提高，这是让天津球迷看着高兴、真正高兴的地方。换句话说，这场比赛踢过来，可以说很多人对金门虎这个赛季完成保级任务的信心大增了。尽管说积分还并不保险啊。那没关系，因为保级呢要看斗志，也要看能力，哪样都不可或缺。

这场球金门虎其实人员上呢还做了一些调整，被动的调整，啊，因为谢维军受伤嘛，啊，王正豪，得到了首发的机会，和科尔瓦多，科尔多瓦，姚帆啊，这还是三中卫嘛，吴兴涵巴顿左右的边翼位，黄家辉，萨尔瓦多哈达斯聚首中场，谢迪内和迪莱斯顶在前面。什么样的还是严炳良，阵型，出场嘛，那还是个532这样一个基本的站位，但是整比赛开始之后啊，这场球巴顿保持着长时间的压上，当然这肯定也是在设计之中的，就是和站位是有点区别，这场比赛这个由于巴顿长时间的在对方的半场里边忙活，所以这个五后卫执行起来呢，看着更像四后卫，这个阵型有一个灵活的改变。比赛进程嘛，咱们说这个现在是中伏啊，这个确实天气很闷热，双方不约而同的也是控制住攻防的速度。你看，全场双方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高位的逼抢，啊，这个就倒着班的进行阵地战，啊，那咱就比划阵地战，所以这个对峙有点波澜不惊的这种，这种现场观感吧，啊，但是呢，客队这云南队通过节奏的变化，他率先提速，啊，造出了战机，那就是他的第一个进球。第一个进球也是他的比赛开始后的第一脚射门，他就进了，啊，那个第31分钟的。金门虎这个防守啊，左路还是这个被打透啊，包括丢球啊，这也还是有一些，就咱们防守上需要总结的地方还挺多，啊，一个是他那个新疆18岁的小孩布尼亚明那种快速的穿插，那俩人就说平跑比赛的话，让老将吴兴涵回追这就很吃力，而且呢他的身位已经靠前了，而且有这种要沿着肋部前插这种动向，那么我们的相应的来讲左中卫嘛，应该是王正豪那个位置的，就应该主动的迎上来，靠近他，你不是位置上那个地方应该是吴兴涵负责，但是他明显的追不回来的时候，哎，这个队友的协防意识，再有一个呢，就是出球的这个人给布亚尼明传球的这个点，我们控制的也不太好。另外就是，当这个布尼亚明下底完成倒三角回传的时候，我们中路的防守又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都回缩到门前了，让这个外援卡约在没有人盯防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在那个位置上已经到在球门区里了，接了一个倒三角的回传，那打门成功率就非常高了，所以他第一脚射门他就得分，那这就给我们除了刚才咱说的对他这个边路打透这个咱们防守的不利，就是他已经下底了，肯定要这个大概率吧是倒三角回传的时候，我们还放任球门区里站着一个外援卡约在那等着接应，没人去靠墙，包括咱们的这个中卫啊科尔多瓦也是回收的太大了，已经靠近严炳良了，其实没必要嘛。那他，王正豪应该是王正豪吧，已经去，他已经过去封堵这个布尼亚明的传中了，一个人就够了，你还收回到门前干嘛？其实你要盯着卡约是更好啊。当然防守中有一个忌讳啊，大家说不要把这个防守阵型弄成一个反马蹄形啊。但是呢，这也分情况，当对方已经直接下底的时候，你还管他什么？他那已经没有越位的事了啊！唯有忌讳形成反马蹄形，是为了防止对方那个反越位。他的队员都下到底线了，那哪还有越位的事儿啊？是吧？
所以盯人就更重要，这是我们防守弱，这我们这个丢球啊，第一个丢球这有点可惜啊。你包括第二这个丢球的，第二丢球呢，那属于一个硬伤啊，就是科尔多瓦，这种高球的处理球的能力和对方那个奥斯卡相比，确实是存在差距，这个没办法，这不是说防守弱总结就可以解决的啊。这是第一个球，就是这个防守的整体配合协防上啊，我们也要做得更好一些啊。对方这一个节奏变化，第一脚射门换来一个进攻，这个性价比是挺高啊。整个上半场来说，金门虎还是不落下风啊，什么控球率啊、射门次数啊、传球次数啊，这个基础数据都比对手要好看啊。但是进攻端的咱们的问题，刚说的防守端的问题，进攻端的问题是最后一传，咱们打不出这种实质性的威胁啊，就没有对像对方这个进球这个啊，没有组织出这种真正有威胁、实质性威胁的进攻了啊。然后下半场上来就人员调整啊，孙铭前替下吴兴涵，王秋明替下黄家辉啊，人家显然这种调整就体现了进攻欲望的提升嘛，要继续攻对方啊，效果不错。然后你看下半场一开始，谢迪内在王秋明的支援下，很快就得到一个好机会，和对方一个后卫形成了一对一了啊。谢迪内黄光一脚爆射，处理的还可以，就是半道跑偏了。然后这个金门虎的进攻显著就活跃起来，有威胁的射门接连出现啊，孙铭谦的转身射门了，谢帝内的门前抽射了，都接近破门啊，特别是谢帝内那个门前的抽射，这是有坐实良机的感觉，那球那一点让他抡到门框里，破门的可能性是挺大的啊，结果他这脚一脚抡的直接出了边线了，好像是就出了底线吧。就这种攻的欢却不进球，往往又要被惩罚。然后第61分钟又当头一棒啊，这种咱得说被动中的云南玉坤啊，他这场比赛能进攻，他真是性价比高，是吧？他进攻受压制了，上不来了，就利用一个前场的定位球，简简单单啊，咱打的热热闹闹不进球，他简简单单这么定位球传中，咚，投球。也就是2-0了啊。然后金门虎又继续，金门虎这场比赛有一个成功的地方，他这个换人这个坚决不服，首先是体现在换人上啊，然后季胜藩接着换下谢迪内，石岩替下巴顿啊，刘俊贤替下王正豪啊，你看这个拿前锋换后卫，那就是和对手拼了啊。然后这个收获就来了，到第83分钟，金门虎是在对方禁区里形成超级混战啊，这先是基莱斯吊射被守门员双手给不算拨出来吧，也没扑远，落下来以后呢，球还是没解围出去，哎，季胜潘是眼疾脚快，一个抽射扳回一球啊。然后是比赛进入50阶段，雨也开始下了啊，金门虎的精神彻底爆发。补时先93分钟，哈达斯角球，这角球开的质量真好，球速快，弧度低，这萨尔瓦多冲到前门柱啊，就这种水平的开出来的角球，只要包烧球员跑到位置，你把脑袋往那个线路上一放，你都不用做动作，这个球咚它就进来，这就2-2了。更神奇的就那压哨绝杀97分钟啊。首先说这个进球的，你说搁哪支球队啊，前面打得这么顺啊，那个第一脚射门也进球，受压制的情况下一个定位球又能扩大比分啊，本身实力又比金门虎要强，这场比赛眼看着胜利拿不下来，他确实是搁谁也是心有不甘啊，所以这是云南玉坤，但事后说他有一个失误的地方，还是想压上进攻啊，还是想拿下胜利，
结果被金门虎打下来一个反击，金门虎的反击打的质量是非常高，后程可能第一脚出球的啊，可能是哈达夫，离得太远我也看不太清，啊，那就是，那这个什么，甭管是不是哈达夫的，就说这个第一脚出球这个后场这个球员，他这头脑中这个战术思路是非常清晰的，一定第一时间把球打到对方的后场，啊，他身体已经完全失去平衡了，脚法也不是很讲究，啊，就是拼了命我要把球往前踢。然后呢，这球一过来，刘俊贤还是从咱们本方的后场启动，还没有越位的事儿，一下把对方甩出三四个身位出去，反越位非常的成功。然后带球快速跑动中，还观察着季胜潘的跑位，还观察着基莱斯的跑位。说基莱斯那边还没人盯防，然后最后他选择了基莱斯这边。球传的也快，吉莱斯接的也稳，还带假动作，然后射的还准，这3-2的逆转比分就出现了。这确实是一场值回票价的比赛啊！哎，这个汗也出透了，雨也淋透了，哎，最后还看了这么一场超级逆转啊！这相信每一个到场的球迷，对他们来讲，这都是一场值得回味的现场观赛的这个比赛，啊，我相信当金门虎这个赛季啊，咱就说展望他，当他保级成功的时候，做赛季回顾的时候，就这场让二对胜追三的大逆转，一定是这个赛季金门虎这种历经苦难啊，斗霸艰险，绝地反击，翻身倒停的这种最经典的这么一场浓缩的比赛。现在肯定是还没到总结的时候。也球队也没有到让我们完全放心的时候啊，距离真正的保级成功还要有几场硬仗，漂亮仗啊，要打出来这才行。现在稍微可以乐观的地方啊，一个是上周咱们说过3连胜时候的7个进球，外援谢迪内、哈达夫、基莱斯这三位合计完成了6个进球，还有3个助攻啊。当时咱们我记得那儿跟郭老师聊天说的，就是拜托啊，外援一定要保持住这个状态，可不敢往下处理。那么4连胜这一场，他们保持住了，哈达夫的传球质量啊，还有比赛态度，这么热天，我看这哈达夫，我没有技术统计在手边啊，我觉得他的跑动距离在全队至少是前3的，比赛态度也非常的好。还有吉莱斯最后一下解决问题的能力，这都在，是吧？在球队需要的时候，哎，这又冒出来又一个外援会进球，这克尔德瓦又进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球队其他队员比赛能力有提高的球员在增加，啊，你孙铭谦连续几场比赛表现的啊，敢突能突，有一种带着自信不含糊投入比赛的这个劲头，季胜潘呢不仅还在进球，而且开始进关键球了，进球难度也在提升。还有这个刘俊贤啊，最后时刻的这个关键助攻，在高速转换中踢得冷静稳健，包括这个小石岩上来以后，我们的因为用前锋换后卫嘛，后卫人数少了啊，这个前面要忙着追比分，后面还要防着对方偷袭。我看石岩在防守上啊，当然也有不该，就是失去身位的情况也有啊。那他通过犯规给弥补了，哎，但是总体上，他基本上他是踢的右后卫的那个位置啊，任务完成的也相当的算出色吧。啊，就说这个这支球队现在我们发现他能够打比赛的球员人数在增加，这是球队打好比赛的资本。当然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啊，就是大家信心大增了，都4连胜了啊，你精气神想不提高都不行了啊。咱不是说要骄傲啊，那撇着大嘴咱瞧不起谁了，那倒不是啊，是说我们可以不再背着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大包袱备战踢比赛了，是吧？
大家可以带。

0: 四连胜，到现在，啊，从上一轮开始离开降级区，这一轮呢，又开始和降级区保持一定的身位，啊，有时候而且你看这客观上往往是这样，所谓自助者天助啊，你自己做的好的，我看客观上一些比赛，今天像什么，那昨天是海港输球了，今天申花。比赛我不知道完没完，但也够呛啊！刚才我看他是0-2落后了，
1: 嗯，
0: 是吧？这就是
1: 现在是1-3落后
0: 啊，
1: 差不多，
0: 对吧？那就是我去在我们身前的这个球队和我们的积分也差不出一个胜场去，就是保级的形势，就是确实是这个形势在看好，现在是已经到四连胜了，咱们希望球队就是，咱也不想提什么要求是吧？就是提点希望，就这个连胜，你就尽可能的接着往下续，
1: 是，
0: 能续多长续多长，反正是越长越好，好吧？
1: 好，好，非常感谢陈指今天的连线和分析啊，咱们共同祝愿。正好在下周日再次连线的时候呢，正好是，下一轮的比赛，下周日的晚上的8点钟，天津津门虎是客场挑战山东泰山，等到我们下次连线的时候啊，希望我们分享的还是好消息。
0: 这个有一些这两轮吧，这个山东这个情况有所改善，看着发展。
1: 他们这一轮也换帅如换刀了。
0: 对，要是在前两轮他那个五连败，是有个五连败吧，他那时候球队确实是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反正甭管对手是什么个状态吧，现在关键是我们比较欣慰的是我们自己的球队金门虎自己啊，刚才说的方方面面做的比较好，这是我们真正对这支球队充满期待的部分。
1: 是，我们也非常感谢陈指的连线和分析，感谢陈指。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好，陈指再见。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乐观上进说，天津津门虎队喜迎四连胜，要继续努力加强防守的持续性，提升防守的硬度。他说，不要对成绩有过高的要求，先在中超站稳脚跟，将可持续发展提上日程。天津足球队，还是要加油，要现实一点。另外，涛涛说呢，陈指的评点很精彩啊，有经验教训，有细节案例，是真水平。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听第三方的声音啊，来听一听来自北京的资深的媒体人李哥来分析啊，金门虎昨天的这场超级大逆转。
2: 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天津金门虎啊，打得非常的坚韧和顽强。我们看他在0-2啊，这个落后的情况下，他这个三个进球分别来自于84分钟的李胜班、90+3分钟的萨尔瓦多和90+8分钟的基莱斯，连板三球，最终是以3-2实现了一个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大逆转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这场比赛的一个特征。如果我们把在目光放开的话，我们会发现从第17轮、18轮、19轮到刚刚进行完的这场比赛，那么天津金门虎取得了一个4连胜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啊一个成绩，特别他是在主教练于根伟受到中足联纪律委员会处罚6场不能够现场指挥的情况下实现了这样一个4连胜。我觉得更显示出来天津啊这支球队，我觉得有一点梗劲儿啊，在北京的这个球迷口中啊，天津跟北京之间叫京津德比嘛。对于天津队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他有点梗劲儿，就是当大家都认为他很困难、很难支撑的时候，他往往会打出一些意想不到、意料之外的一种比赛的结果和过程。那么这个4连胜，我觉得对于他今年的保级的关键时刻是非常救命的这4连胜。那么说到于根伟，我觉得要提一句啊，因为于根伟这个受罚也是今年中超联赛，我觉得由于触犯了相关的纪律条件。

0: 利之后受到了一个长达六轮的一个禁赛。他这个禁赛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你只是要不在替补席上，你在看台上就问，不是。这次中足联纪律委员会对他的追加处罚是禁止进入体育场，就意味着他连看台上他都不能待，他只能在酒店里啊，通过电视直播，就是跟我们一样去看这场比赛。当然他做的工作那就是在赛前啊，跟球队这个助手之间做一个密切的协商之后，制定一场比赛的整个的这种预案、首发的阵容、战术等等。但现场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那怎么样去战术调整啊、换谁啊、什么时候换，这些都是由他的外籍助手，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助教叫艾斯乌，由他来完成啊。我们看这四个连胜，跟于根伟的赛前的这种周密的布置、战术的制定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更以他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外教，也是他的助手埃斯特乌整个的指挥也有很大的关系。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埃斯特乌虽然是一个西班牙的教练员，但是情商非常高啊，因为四连胜之后呢，实际上现在是天津这个媒体和球迷对于他来说也是比较看好的啊，点赞声也比较多，但是每一次赛后当问到这方面的情况的时候，他都把相关的功劳主要归咎于主教练于根伟赛前的这种这种战术的制定部署等等，他认为是非常对路的，所以他在临场的时候他认为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需要更改的之处啊。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呢，是天津金门虎这个赛季打到目前为止这四连胜，我觉得是给我们留下一个最深的印象的。那么这场比赛从技术统计来看，实际上双方除了射门这方面差距比较大之外，其他几个数据都是差距不大的。比如像控球率，天津金门虎是51%，云南玉坤是49%啊，角球天津还落后是2个，而对手是5个。射门天津金门虎是24%，而对手只有14%，这是有一半的差距。但是射正双方是各有5次那黄牌呢云南玉坤还有2个，天津金门虎是1个所以整个从技术统计来看，这场比赛双方我觉得是各打了一个一半的好球上半场云南玉坤的表现要更加的出色更加的稳定，但下半场应该说在0-2落后的情况下，天津金门虎没有丧失信心没有出现崩盘尽管主教练在外面坐着呢，但是呢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反而给了场上队员要咬牙要坚持，不到比赛中场哨声响起这绝不放弃这个能看出天津金门虎的这个劲儿。同时我们看到就在积分榜上目前处于垫底位置，因为降级圈里头严格的说只有两个队伍，就是青岛海牛和武汉三镇。但如果从积分来看，那么不算这一轮，上一轮比赛那天津金门虎和后面刚才提到的两个队伍都是各积14分，也就是这三支球队构成了目前中超的一个降级圈的一个球队。但是这场比赛天津金门虎再次获胜之后，现在从14分来到了17分武汉三镇呢，刚才最后我们说今天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就是他客场1-1逼平了成都荣城，他也从14分来到了15分。但总体来看，还是这三支球队构成了目前中超积分榜后排名最后的这三支球队。
1: 那么在下周日的时候呢，刚才我们介绍了天津金门虎将会客场挑战山东泰山。在这一轮的联赛当中，山东泰山呢是在客场1-0战胜了上海海港，这是自2015赛季中超联赛以来泰山首次泰山再次在海港的主场战胜对手。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本轮比赛之前，山东泰山也是宣布了换帅，挂名主帅苏茂贞是下课，另外离去的还有中方教练组组长就是韩鹏，那么原来的助理教练唐田是成为了代理主教练。那对于山东泰山队的换帅以及这支球队的更多情况，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李哥的分析。
0: 山东泰山这个赛季苏茂贞和韩鹏之间有点别扭的这种管理方式，主要原因就是苏茂贞是现在山东泰山名义上的主教练，因为他握有一个亚足联颁布的一个职业教练员的证书按照中国足协相关的规定，只有持有这种职业联赛的证书这人才能担任中超球队的主教练。但实际上为球队真正制定技战术的各方面的这个是由教练组组长韩鹏来担任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山东的媒体现在形容这种有点别扭的关系，就是 出席发布会，赛前的赛后的是宋茂臻，但实际上他并不管球队的具体的训练和战术的制定啊，临场的换人等等。那么管这事儿的人又没有资格去参加，这个确实有一点别扭。那么由于韩鹏现在还正在攻读相关的职业这个教练员的相关的这种课程，还没有拿到啊，但是据说也是很快了。所以这是一个啊，让大家外界一直吐槽的一点。山东媒体和球迷对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很了解内情也理解，但是认为仍然是不太好的，因为这个也确实在某些环节上出现了一种可能有点别扭的这种情况。尽管这两个人都是山东足球的名宿啊，这个私底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毕竟他还是有一层隔着这种情况，所以在整个管理体系上并不是非常的顺畅。那么，但是这一次两个人的同时辞职，我觉得呢啊，可能跟这一点不是最主要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更主要的关系就是直接导火索就是上一场他是主场输给了河南建业。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让俱乐部可能有点不满意啊。同时啊，据山东媒体的朋友透露啊，就是韩鹏其实由于虽然没有这个职业教练员的这个执掌证书，但是俱乐部有个高层对他来说是非常支持也非常信任的。但这个人正好就在七月底的时候啊，就是辞职了啊，不干了。这样的话呢，韩鹏就失去了俱乐部管理层对他的一个有力的这种支持力度啊，所以这方面呢，韩鹏可能也觉得那干脆就一块辞了吧啊，去把这个教练证书先拿下来再说。未来只要拿下来，从他这个接手山东泰山以来的执教经历来看，韩鹏还是很有执教天分的啊，并不是完全说只差了一个教练证书。所以他如果说拿到教练证书之后，无论是再次回到山东泰山，还是去中超其他球队去执教，我觉得韩鹏以他带领山东泰山以来的这种表现来看，他绝对不会缺下家的。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山东泰山在他的代理主教练唐田的这种执教之下，仍然是以客场1-0力克了去年的中超冠军上海海港。那么这场比赛，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有换帅如换刀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多少还是有这点因素的。因为什么？一支球队的时候，当主教练换了以后，而且换的都是中方教练替中方教练的时候，那跟队内的一些球员之间其实是会有某种情况的连接。第一是这些留下来的教练这个球员一定会在新的代理主教练的唐田的执教之下，都想争取自己在俱乐部这支球队的一个主力的位置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给新的主教练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现在他虽然是代理这个赛季接下来的10轮比赛，但唐田起码能指挥10轮。那明年赛季到底怎么样？是扶正呢，还是请新的主教练或者外籍教练来执掌山东泰山？现在情况不明，但至少要给唐田留一个好印象。所以这个时候队员往往是比较拼的。而且如果说前面如果说韩鹏和宋茂臻跟球员之间会有一定的问题，或者说大家的印象有不同的话，那也想借这个契机，换帅的契机，那么争取一个新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因素促成了这场比赛山东泰山在整个的技术统计数据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那最终凭借着他开场是进那个球是泽卡5分钟就进了啊，那么后面其实攻上海海港拿回来这个球的机会是有大把的，特别是64分钟黄正宇还吃到了红牌，直接被罚下之后，那意味着在整场比赛咱不说补时，起码还有26分钟可以攻上海海港把这个比分扳平甚至反超。而且78分钟的时候维塔尔还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他没有罚进，可惜啊，所以最终这个比分最终被山东泰山还是拿下来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唐田也好，对于山东泰山也罢啊，这场比赛我觉得他赢的还是非常关键也非常的艰苦。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坛的最近两天的一件热议的事情啊。在昨天，国际足联发布了一份来自主席因凡蒂诺的声明，正式宣布将不再推进有关世界杯股权出售的计划。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之下，国际足联成立这个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这样一个计划，仅仅维持了4天就宣告破产。报道称，因凡蒂诺表示，在仔细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我意识到这个项目引发了严重的分歧，无论支持率高低，这种局面已不再符合我们最初的既定目标。我们的宗旨始终是，也将永远是团结各方谋求进步，因此该提案将不再推进。 对此呢，欧足联官方发表声明做出了回应，说欧足联欢迎国际足联决定撤回将其赛事股权出售给私营机构的计划。欧足联感谢所有反对该方案的球迷、联赛、俱乐部、球员、个人协会和各大洲足联，同时也感谢众多的总理、国家元首和评论员，他们向国际足联主席表明足球不可出售。对于围绕此事的争议告一段落呢，足球评论员朱玉明带来了解析。
2: 我觉得应该是告一段落了，这个事儿应该不会再重新抬上桌面了。因为伊万蒂诺呢，实际上我觉得他能推出这个想法呢，本身也是带一点试水，那投石问路，看一看各大洲足协的反应。本来他是想呢，认为世界杯这个大 IP， 然后有号召力，这样的话呢，明面上看呢，我好像是让大家都能挣钱，能够得到一个更加统一整体的发展。但是他这个事儿其实是犯了几个大忌。首先呢，世界杯这是一个大 IP， 是一个全世界的 IP， 但是呢，你不能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私有化。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本身就存在着不妥。你别忘了当欧足联那会儿面对欧超的时候也是反对，那把这个足球比赛过多的去引入资本，做成一个商业化。那欧足联其实已经让这个整个的就这个计划叫停了。那你现在国际足联当时也是反对欧超，那你现在居然在走同样的路，我觉得这点上肯定是说不过去的。另外一个呢，可能从背后的意图来说呢，这个举措其实可能更大的受益者应该是在南美足联或者是非洲足联啊，但是呢，刚才其实方亮你也提到了，你像欧足联本身是不 care 这样的计划的，我本身也不缺钱，而且你要知道，世界杯如果没有蛋糕上最大的那颗珍珠啊，那颗樱桃，就是我们欧足联啊，实际上你这个世界杯的成色就下降很多，而亚足联实际上萨尔曼这边是紧跟着欧足联的，那不排除呢，就是欧足联认为你在利用世界足联，在利用这个计划呢，更多的扶持，比方南美足联、非洲足联，你来去跟我们的这个来进行一个对抗，同时呢，你可能赢得更多的一个在整个足球发展上的寻求的一个均衡化。甚至我看到有一个观点也很有意思，就是国际足联在培育出的球王，实际上大家说的贝利、马拉多纳啊，包括还有梅西，他都是来自于南美，他没有捧过像来自于欧洲的所谓的这种球王的一个形象。包括还有罗纳尔多，所以我就觉得在这点上其实有一点厚此薄彼，这也是为什么欧足联好像跟国际足联一直不太对付的一个主要原因。那说白了还是欧足联认为你把一个全世界共有的一个大 IP 你再做一些私有化，而且私有化的同时呢，这里面你也很难说，因为本身国际足联是一个叫非盈利的公益组织啊，虽然它也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啊，但是呢实际上钱也够用，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包括还有一些世俱杯啊、女足啊这些的，已经挣得盘满钵满了。那实际上感觉你不需要那么多的盈利去挣那么多的钱。那你挣那么多的钱，你引进了私有化，私有化那人家投资是希望有回报的。那显然这里面可能会出现潜在的滋生腐败的可能。那这一点其实是不可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其实大家把这个事儿一想透了，我觉得，包括可能一直保持说还没有表态的南美足联啊、非洲足联，大家如果想明白了，觉得这事儿其实就是拿世界杯便宜了个人，让大家一起抬轿子，让一些少数人去受益。那这个计划显然我觉得不能达到一个共赢、最后共同发展扶持的一个目的。首先我就觉得你即便是4000万美金，其实你对于欧足联来说，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国家足协也不太看重，因为这个钱的数目体量说白了就不足以诱惑他最后投出一个这个赞成票。另外一个呢，可能这个钱对于一些小足协、大洋洲足协呢，可能觉得哎呀这个钱哎听着还是比较诱人的，我可以去考虑去支持。但是你要真正意识到在刚才我提到的像欧足联、亚足联，然后中北美这三个地区，实际上它的 GDP 占到了全世界的一个大比例。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三个板块是拥有着举足轻重的这种权利的，如果他们要是投反对票的话，即便是一些小的可能会员国大家去支持，那你记住这个在投票，我估计啊，从这个反对声一出来以后，伊凡蒂诺就一算，我达不到半数通过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他觉得这事儿再往下推肯定没戏。 而且呢，更何况如果引发的后果，假如说真是可能超过半数通过了，但是欧足联始终不通过，那欧足联说了，那我禁止我所有旗下会员国去参加你世界杯的比赛。那大家都知道，世界杯如果少了欧洲的球队，那真的就失色了很多，那这个也就很难成为一个完全的世界杯概念。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事儿可能翻。

0: 不起风浪了，因为现在看你要是试图去扭转形势，你不可能去现在去做通欧足联、亚足联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对于他来说想推进的一个项目非常困难，更何况呢可能欧足联这边呢切费林也在计算，就是差不多该伊凡蒂诺该去连任大选，那你现在拿这个事儿做呢，你是想希望成立一个私有化的公司呢，你哪怕国际足联主席不连任了，那我也可能会退到资本方公司去遥控指挥国际足联，那欧足联这边切费林是想接国际足联的，那对他来说呢其实这也存在着一个职权的一个博弈过程，那我个人觉得欧足联是根本不可能去支持伊凡蒂诺把这个计划最终落实执行。
1: 据央视原野路透社的报道，国际足联的一份文件显示，国际足联正在研究将世界杯决赛圈的队伍从48支扩军到64支，计划从2030年赛事开始实施。据报道，路透社看到一份研究简报里写道，国际足联委托一家独立机构评估，自2030年世界杯起，将决赛圈参赛队从48支增加至64支的可行性，及其对赛事整体价值的影响。有关这方面的更多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朱玉明的分析。
0: 会形成一个连锁反应，现在就是看64支扩军这个计划能否成型。我也看了一下，如果要是扩军到64呢，有利有弊。有可能不太有利的呢，就是参赛的队伍增加了，那这个比赛的含金量说白了就下降了，然后呢比赛的赛程呢时间可能会更密集拉长了。但是有一点好处的就是什么呢，它会取消一个小组第三名出现的，就是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名出现的这规则就没有了。那每个小组是四支队伍，理论上啊应该是这么分的，然后两强两弱，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小组爆冷的机会就少了，强队打起精神啊，不能有输球，然后我争取还是尽快的锁定出线。那这个比赛呢可能会导致一些啊，就是我们看不懂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可能会减少出现，冷门啊爆冷的机会就会缩小，那就是所谓的任何的改制有利有弊。而且呢可能对于会员国来说，我觉得亚洲那可能会增加名额，欧洲其实不明显，那南美基本上会增加，非洲会增加，那可能来自于一些足球弱势国的足协会比较欢迎这个计划。我倒认为呢可能扩军到64和这个私有化这是两个独立事件。这个私有化呢是为了可能让世界杯更加的盈利，那这个盈利预期再翻倍。但64呢扩军之后呢，我觉得是让更多的球队会员国有参与。那世界杯的大家庭的概念呢可能会更强一些。但是你说挣钱其实已经挣了，这届世界杯我觉得大家能看到已经挣了，应该说比预期的盈利目标翻了几倍。那64支呢我觉得只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还会有增加营收。但是我就说的那句话，国际足联这个公益组织呢实际上就是你以非盈利目标，你挣了多少钱然后你分给各个会员国，那没有私有化的情况下，比方说我分了800块钱，有了私有化呢我可能分了1000块钱，其实也就差这200块钱，但是对于现有的这些各国足协来说呢他们都能接受，就是如果不扩军没有私有化，我800块钱我也能接受。但是你说你非要顶着这种各种压力然后可能带来一系列连锁问题的私有化，让我多挣那200块钱或者是400块钱，也可能对于这些会员协会来说我是认为不值得。这个不是对等价值。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扩军是有可能，但是要把私有化这个事儿呢要把它进行独立分开来去看待。因为历来的在竞争当中呢，肯定当年的布拉特啊什么这些大家在竞争的时候都是欧足联是具有，当时欧足联我记得是约翰松吧，也是几次竞争中落选了。这里面呢肯定有各自的问题，比方说你背后有没有资本的支持，包括你能不能得到更多会员国的支持。欧足联呢过去不太有利的是在于有点自傲，就是我觉得我是整个世界足球的中心，那理所应当应该更多的会员各大洲的会员应该跟我们积极靠拢。所以呢过往呢有点孤家寡人，而国际足联这边呢人家候选人这边呢会抓住了像来自于非洲的选票、南美的选票、亚洲的选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得到了多数这个大洲会员的支持，会员协会的支持。现在不是了，现在切费林你看他如果能绑住亚洲，能绑住这个中北美， 我认为摇摆地区的这个非洲啊，就是基本上是谁可能力量大，那我可能墙头草我就往这边倒了。
2: 嗯，
0: 那这样的话，哪怕就是南美足协去支持伊凡蒂诺，那也不够的。那实际上非洲就是欧洲足协这边，欧足联的这边的势力板块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对于切费林来说是有利的。就是你看这次世界杯，我觉得本身伊凡蒂诺有点不招人讨厌，不招人喜欢的，就是你把这个足球的商业化让人看到很厌恶，什么分割成四节，红牌能肆意的去改判，
2: 嗯，
0: 其实这些都违背了足球的这个基本的规律。那我觉得在这点上，其实伊凡蒂诺有点失人心了。然后呢，你再加上呢，你这又闹出这个私有化，我认为实际上他的声望是急剧下降了。那在这点上，如果欧足联抓住这个机会，他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且你也能看出欧足联和国际足联在博弈中，就是有一个细节，最后的决赛是给了切费林的老乡恩契奇，让他来执法的。
2: 嗯，
0: 对对对，让他来执法的。那为什么？这也是给你欧足联的一个面子啊。当然了，这个温契奇后来执法完他就退役了，但我也认为就是这叫什么呀，大家互相给面子，这也证明两边的势力是对等的。如果我要是伊凡蒂诺，我根本瞧不上切费林的话，我凭什么安排你的温契奇来去执法？我也可能安排我自己更喜欢的。大家看整个世界杯选了五个阿根廷的裁判，那你也可能我会选用南美的裁判，那这当然是不可能啊，因为你这边这个可能有阿根廷的自己作为决赛参赛队伍，但我也可能选一个巴西的，我也可能选择一个哥伦比亚的，那这都有可能。所以我就认为现在切费林也在等机会。那如果你因凡迪诺不断的出昏招，让自己的民心民意都在下降的情况，那对于欧足联来说，这就是未来去抢单夺权的一个好机会。
1: 我们再来插播一下中超第21轮今天晚间这两场比赛啊，辽宁与上海申花的比赛刚刚结束了，最终呢辽宁铁人是3-1战胜了上海申花，另外深圳新邦城最终是2-0战胜了重庆铜梁龙。近日英足总宣布切尔西因为在阿布执掌时期违反转会规则被罚款1000万英镑，并被处以缓期执行两个转会窗口的禁令。英足总确认切尔西的转会禁令将持续两个转会窗口，但暂缓执行。在蓝军秘密上诉之后呢，俱乐部也免除了被扣除6个积分的处罚，但仍然要支付高额的罚款。切尔西俱乐部在去年9月被指控违反英足总74项规定，但俱乐部提出了上诉。这74项指控涉及俱乐部从2009年到2022年的行为。另外呢，今天切尔西俱乐部官方宣布签下35岁的英格兰的前锋维尔贝克，合同期到2028年的6月。维尔贝克的职业生涯始于曼联队，在福格森爵士的带领下，逐渐成为球队的核心球员，帮助球队赢得过英超联赛冠军，2次夺得联赛杯和社区盾杯，还赢得了2008年世俱杯的冠军。现年35岁的威尔贝克，2014年9月转会到阿森纳，并在这家俱乐部效力5个赛季。他在126场比赛中打进32球，帮助阿森纳赢得足总杯和社区盾杯。之后，他先后转投了沃特福德和布莱顿。我们再来关注知名的足球记者罗马诺的转会信息。据罗马诺的报道，穆阿尼即将从巴黎圣日耳曼转会加盟尤文图斯。据报道，他的转会费呢是3800万欧元的固定额度加12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最高可触达5000万欧元的总价。他将和尤文签约至2031年，年薪略高于500万欧元。另外，在今天 WTA 1000多伦多的资格赛当中，郑钦文是0-2败给了泰国的选手，遭遇了本赛季第6次一轮游。在赛后进行复盘的时候呢，郑钦文自己也坦言目前心气儿没了。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专访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健。理论时评：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百家争鸣，戳破大师虚名泡沫。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年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天为您邀请到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健走进理论与实践，就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和大家谈谈学习体会。张教授您好，欢迎您走进理论与实践。
2: 董事员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张教授，您如何看待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它的党建篇。它的重大意义呢，如果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它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那么从实践意义上来说呢，它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所以我们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来认识它的重大意义。
0: 那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您如何理解这个论断？
2: 第一个呢，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什么说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呢？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他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你比如说，习近平党建思想里面14个坚持，第一个就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第二条呢，也特别强调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那党的全面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它表现在比如说对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全面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你比如说经济，党为什么要领导经济工作，这里面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呢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政治和经济是高度统一的。我们讲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同样也是经济生活的主人。那么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它体现了政治对经济的能动作用。那么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正是社会主义政治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能动的作用的体现。这一点呢，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中也有要求。比如说共产党宣言就指出，无产阶级获得自己的政治统治，掌握政权之后，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也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的快的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所以说我们现在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所以说党要领导经济，要对经济实行全面领导，党中央要对经济工作进行集中统一领导。所以这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中这个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所以说明确提出，就是14个坚持里面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明确提出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呢它是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特别是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那么我们讲第二句话，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知道在党的19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时候，后来在党的20大报告也进一步明确那个两个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两个结合。那么习近平党建思想也充分体现了两个结合，而且总书记多次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最大法宝。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面也体现了两个结合，刚才第一个我们讲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这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些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了，同时它还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说在14个坚持里面有一条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那么总书记多次强调共产党人要修炼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学是明朝的思想家王阳明创立的，他特别强调心即理，要通过知行合一来治良知。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就是我们学习理论要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就是知和行之间还加了个信。比如说我们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当中，总书记特别强调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个牢固树立不就是知的层面吗？那么深入践行不就是行的层面吗？在知和行当中，总书记特别强调这个信。过去啊，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我们马院的老师思政课老师特别强调四真，就是真学真懂真信你才能真用，你没有真信你怎么能够做到知行合一啊。 你是不是真正的信仰他？所以说，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础之上，又进一步强调，学习理论要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这不就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进行了这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吗？你再比如，十四个坚持里面特别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初心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比如说在儒家思想强调本心，其实都是强调在事物发展之初，你的这个初心本心，你最开始的那个想法。我们现在把它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所以说你看这个初心使命的提法，它是借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初心本心这样的概念来诠释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就是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它的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以说比如说锤炼坚强党性，知信行统一，学思用贯通，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都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化的精髓。其实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建思想里边，比如说在毛主席的时候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也是鉴于中国的古籍啊，早在汉书里边就有，但是毛主席赋予他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什么叫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事就是规律性，客观规律性，求是我们去探究，我们去研究。所以说你看我们党的很多现在叫原创性概念、标志性概念，它其实也是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再比如总书记曾经讲，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像这些表述它都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赋予它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的发展。这是第二句话，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三句话呢，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我们说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理论，当年这个毛主席啊，在这个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就是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所以说我们在新时代一定会产生新的理论，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实践为理论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土壤。所以说我们很多理论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然后要在实践当中总结成功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再提炼为这个科学的理论，再来指导新的实践，又在实践当中去检验我们的理论。这就叫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这也是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我们讲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那么我看这个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里面还提到，习近平党建思想他还总结吸收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些经验教训。比如说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在20万党员的时候赢得了二月革命的胜利，35万党员的时候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554万党员的时候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那么在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却亡党亡国，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第一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强调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呢？所以我们党的全部战斗力来自于组织，党的优势也来自于党的严密的组织体系。所以说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面也吸取了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所以说啊，这样的话就是四句话，它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也吸取了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 对他们这些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和敬鉴，这是他的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1: 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引向深入？
0: 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引入深入，首先还是学习。刚才也提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老老实实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特别要从体系上、整体上来把握十四个坚持的深刻内涵以及它的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这就要深学才能笃用，要学思见悟。第二个呢，对我们理论工作者啊，他要继续加强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和学理化的阐释，同时呢，作为理论的宣讲者，无论是在学校要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在社会上让党的创新理论，比如说习近平党建思想要飞入寻常百姓家，要让人民群众了解我们党是由科学理论指导的，尤其是在党的建设方面，在新时代也产生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所以说首先是学习，然后要进一步加强研究阐释，同时呢，要在人民群众、在广大党员干部当中去加强宣传。
1: 好的，非常感谢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南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建走进理论与实践，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为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理论与实践也将陆续邀请一些专家学者继续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理论品格等进行深入解读。敬请听众朋友届时关注收听。
2: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关注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我们党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经验，就15五时期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做出重要部署，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华社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分析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政治建军解决军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听谁指挥、为谁打仗等根本问题，关系党和军队事业全局，关系人民军队前途命运，关系强军事业成败。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 立起从严监管硬规矩，紧盯资金流向、权力运行和质量管控等关键环节，强化军地融合监督，确保在监管前提下搞建设，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牢牢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体系作战是未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态，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高质量推动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15五规划纲要对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作出战略部署，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战鼓催征马蹄疾，砥砺奋进正当时。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这是大山深处的涓涓溪流，这是黄河湖口的飞瀑湍流，这是江河入海的滚滚洪流。理论与实践，倾听时代大潮的奔腾与回响，
1: 百家争鸣。据经济日报消息，大师是对在相关领域有很深造诣从业者的褒奖，是承载行业沉淀、作品口碑、同行认可的稀缺称谓。但是近年来，这个称号被逐渐滥用了，比如说茶叶、玉石、古玩、烹饪、养生等诸多行业，批量催生各类大师，满墙的证书、密集的头衔、浮夸的称号，大师称谓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贬值。经济日报对此评论说，乱象滋生的原因不难理解，对从业者而言，普通匠人的作品卖不上价，而一旦贴上所谓大师的标签，便能迅速抬高身价，成为博取市场信任的金字招牌。对消费者而言，市场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消费者出于对权威认证的信任，往往倾向于为大师出品买单。对组织者来说，各类评选有利可图，报名、评审、考核、证书、宣传等环节层层收费，评选认证大师俨然成为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三重因素叠加之下，一条花钱买证、 溢价收割的灰色产业链持续蔓延，不仅败坏行业风气，扰乱市场秩序，更透支了社会对专业匠人、真正大师的信任和敬意。可喜的是，今年以来，一股为大师祛魅的清风悄然兴起。黑龙江、河南等地发文，明确严禁违规开展各类所谓大师评选、认证、授牌活动，禁止违规评比、乱设称号、借机牟利等突出问题。玉石、美容、建筑等行业协会也主动清理门户，集中撤销一批名不副实的大师称号。从地方治理的刚性约束到行业协会的自我纠偏，都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那些泛滥成灾的大师终将走下神坛，退出舞台。不过，撤销称号只是祛魅的第一步，在利益驱动下，行业乱象极易卷土重来。眼下取消大师称号，后续会不会衍生出宗师传人等其他噱头？现有评选被叫停，日后会不会换个名目重新开张？若不能彻底斩断伪荣誉背后的利益链条，治理工作就只会陷入按下葫芦起了瓢的被动处境。因此，遏制虚假称号泛滥，亟待多管齐下，构建长效机制。第一点，扎紧制度笼子，严格规定各类称号评选，让谁都可以组织、花钱就能当选的闹剧失去操作空间，让各类荣誉称号回归专业本质。第二点，强化监管合力，严厉打击违规评比，民政、市场监管、人社等部门要形成监管合力，开展常态化的网络监测与主动执法，让逐利乱象无处遁形。对违规的组织和个人，在行业准入、招投标等方面予以限制，提升牟利者违法违规成本。第三点，深化行业自律。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应率先垂范，把发展的重心从搞评比转移到深耕主业、提升服务质量上来，多关注产品质量和实际技能，少迷信虚名与头衔。撤销大师称号，绝非否定对精湛技艺和卓越成就的推崇，而是打击那些沽名钓誉的伪大师、假认证。行业的长足进步，从来不需要泛滥的荣誉头衔，而是需要千千万万诚实劳动、精益求精的能工巧匠。唯有戳破虚名泡沫，回归本心，才能培育务实精进的行业生态，让工匠精神真正落地生根。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今天的李玲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1: 听见城市，
2: 看见天津，
1: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3: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2: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2: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1: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2: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来说，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已经算是聪明了，所以不要对自己的天资设限，不要认为说因为自己聪明所以可以轻视很多东西，可以轻视我需要记背的古诗，我可以轻视我需要积累的单词，也不要因为自己觉得自己不聪明，可能没有学竞赛，可能说一两次考试发挥的不如其他人，就给自己下一个标签，说啊那好吧，我可能以后就这样了，或者是那可能这个东西我就是学不会，我把这几分我不要了，我觉得这些都属于这种对自己的贬低吧。嗯，
1: 遗憾的，
2: 我觉得聪明不聪明这个吧，就是有不同的定义，那可能大家最广泛的说的定义就是说这个人有没有天资，就他能不能比别人更加快的上手某一门科目，大多数人可能还是
1: 就像钱学森钱老说这人得多笨的才不会微积分
2: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聪明，我觉得首先能明确知道自己不聪明就是一种聪明，当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在这个方面比不上别人，可能我的理解能力比别人慢，比如说我在数学方面理解真的是比别人慢，那我可能就能静下心来察觉我现在发生的这个状况，然后并且去及时的找各种补救措施，比如说我要去着重去补哪里的知识点呀，比如说我要去着重复习哪里的知识点，我觉得这样根据现状去分析解决方案就是一种聪明，同时我觉得能明确方向也是一种聪明，我们可以就是去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向，然后能让自己有的聪明在那个领域散发出来，我觉得这样的选择也是一种聪明。
1: 所以说在高中阶段也是可以扬长避短，
2: 哎，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我特别感谢咱们这期节目的这个编导老师啊，真是用心了，两位成绩都非常的优秀，再有呢其实两个人的所擅长的领域又不一样，但是又殊途同归啊，进入到中国人民大学啊同一所学校。好，各位听众网友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天津新闻广播还有天广教育视频号为您全新推出的融媒体访谈节目母校荣光学长说。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的两位，这是刚刚在高考当中取得非常优异成绩的，这个对于南开中学来说，未来你们的学弟学妹们来说，这个学长来分享一下自己的高中三年的经历啊。你们觉得这个初中阶段跟高中阶段在节奏上，在自己的成长方面有哪些截然不同的点？
2: 首先不要被网上很多言论吓到，可能很多人都说你初中感觉学得很轻松，然后你到高中可能就会觉得世界都塌了，这个确实是不存在的。那因为高中科目它对比初中科目，一个是科目增多了，一个是科目它覆盖面更宽了，一个是科目它研讨的深度更加深了，那这个确实是使高中科目在学习上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初中的科目。但是就还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说高中它是一个很漫长的学习过程，我们可能一开始入门的时候觉得这个门槛比较难进，但是当我们走着走着就会慢慢适应这个新常态，那我们就可以走得好了。就是这个适应的问题，我觉得是可以通过努力和时间然后来做好的。
1: 李文呢？
0: 我觉得说初高中它一个很明显的区分就是在知识的整体难度上，我们必须承认说到了高中的时候，每个科目的这种难度都有一个跃升，尤其是像理科大理科物理啊数学啊，可能化学和生物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就尤其是这种大理科的难度的跃升，这些跃升呢我觉得主要就体现在知识点从零散的单个知识点变成了要串成一片的知识网，就是一个整个的学科体系，就是你可能第一个章节没有打好基础的话，会导致一个连锁式的反应，就是后来越学越吃力越学越吃力。相反，可能如果你能够在一开始打好一个基础，或者说用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能够长远的目光去整体性的掌握知识的话，我觉得会对未来的整体的知识梳理会有更好的一个把握，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初高中比较明显的区别也在于说影响我们知识掌握程度的因素变多了。可能初中的时候就是我们讲勤学苦练，我们说初中的时候可能最好的天赋就是你的勤奋，就是愿意下功夫就是人最好的天赋了，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可能初中的时候我们同学的时间，我们同学的精力绝大多数都是要投入到学习上，但是到了高中之后，除了这方面还有很多社会化的因素，可能说我们参加活动，包括像提到参加研学啊社团啊这些， 平衡它，或者说去让它成为学业的助推，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能够说在高中生活中让它不活成一个枯燥的一张白纸，而是活成一张缤纷的五彩画，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学习和步入大学来说都是更有帮助的。我觉得这个也是高中掌握知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1: 可能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呢，这个高中阶段感触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会觉得高中的生活就是应接不暇的，有些人会觉得高中的生活也很精彩，是目不暇接的。对，但是其实这两种感受，通过你们两个人的介绍，我觉得也是可以集结在一个人的身上。你觉得其实这两个是相反的，并不是这样的啊。你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这个感受。一涵，你想给你的学弟学妹们，或者说不是南开中学的，啊，现在即将进入到高中的这些同学们，有哪些建议？
2: 我有一句话，就也是当时别人送给我的，然后我也想送给大家，就是"昨日不在，明日太晚，全心过今天"。我们可能总会患得患失，以前我们没有做过一些事情，导致我们现在可能比别人落了一截呀，慢了一截，差了一截。那这些其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明天的事情呢，又太晚了，我们没法去预估明天考试的难度，预估我下次考试的排名到底会上升还是下降。这些如果我们会把它变成现在束缚自己的枷锁的话，那可能会给自己更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患得患失，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暗自空想，把脚下的每一步都踩好，上好每天的每一节课啊，完成好每次老师留的作业，然后尽可能的去完成每一套到手里到面前的这个试卷。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结局一定不会很差的。有一句话叫"要相信自己不会覆舟，哪怕生命的长河汹涌"。我们在这条路上肯定能找到自己的节奏和方向，这是我想说的。
1: 基本呢？
0: 建议来说，其实挺多的，像是我的英语老师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英语老师，我认为在我心目中，就像您刚刚才往前说的，因为他教了我，所以我认为他是全天津市最好的英语老师。我觉得他之前有跟我说过，说每个人所擅长的东西，每个人的花期都有不一样的地方，不要因为别人可能在这方面优秀，所以你就要去全力的追赶他。刚刚也聊到的，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可能更出名的学校？为什么要来人大学人工智能？我觉得也是因为说，如果我选择了一个更好的学校，可能能收获更多的艳羡和惊叹。但是我觉得我真正想要去学的方向是我想要的，那也是我喜爱的，所以我才选择这里。我觉得这也是我可以跟我很多学弟学妹们说的，就是当你不停地去追求它，去内耗，你也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你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它，还是只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更好。
1: 好，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呢，咱聊到这儿。你看，二位嘉宾在上节目之前还说紧张紧张，其实你会发现还是非常愉快的过程
2: 对。
1: 啊！非常感谢你们啊！作为南开优秀的学子，然后来分享你们过往的一些经历。天津新闻广播母校荣光学长说节目还会邀请更多各所学校优秀的毕业生走进直播间。大家呢可以锁定天广教育视频号预约收看直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4: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3: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3: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4: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3: 真实、
4: 客观、
3: 温暖、
4: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3: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4: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4: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5: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5: 天津广播子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4: 用声音扎根津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6: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

0: 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4: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5: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4: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6: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4: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7: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4: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8: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不断提升工业

0: 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3: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7: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6: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 1.8 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 567.7%、 49.67%。
8: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 531.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2%。 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9: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0: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1: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2: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3: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4: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 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5: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5: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6: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2: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7: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7: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2: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7: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8: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9: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18: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18: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0: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18: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阴，南风1-2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8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1和6。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15五开新局，动力区上半年招商引资跑出加速度，产业项目到位额66.7亿元。
2: 本市推出2026版存量盘活升级政策，破解存量资产盘活过程中涉及的手续不全、权证不齐等难点问题。
3: 抢抓手电经济红利，这个周末本市多家手电集中开业。
2: 第四届天津茱莉亚钢琴艺术节启幕，国际名师与青年钢琴新秀齐聚天津。
3: 美丽中国天津行，冀州区精细化守护名目资源，呵护城市文脉，助力生态文旅融合。
2: 天津新闻后是体彩公益时刻专栏，关注体彩公益金为本市青少年体育发展持续输入公益动能。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今年7月解放时代全国总部正式落地天津港保税区。对天津来说，这是一把撬动新能源商用车新赛道、实现产业突围的关键钥匙。解放时代落子金门，新能源商用车王者局如何下好先手棋？新京报记者前往贵州、广东多地暗访调查发现，传统医保套现套路已经升级，不法分子盯上亲情账户、家庭共济政策，打造出更加隐蔽、规模化的黑色产业链。医保家庭共济不容共谋侵蚀。
3: 下面请听天津新闻。
4: 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
2: 今年上半年，东丽区产业项目到位额达66.7亿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0%。产业导入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5: 走进位于东丽区的海河柳林设计之都核心区项目，建设现场一片热火朝天，幕墙安装与内部装饰施工井然有序。产业服务中心和设计公园二期工程已经全面进入竣工交付的冲刺阶段。区投促局招商二科副科长冯清正说，其中的产业服务中心划分了5栋楼宇。
6: AB 栋打造100到250平方米的精致小户型办公空间，重点聚集一些优质的中小微企业。CD 楼栋规划了700至1500平方米整层的扩型办公，着力引进一些企业的总部、行业的领军企业入驻发展。E 楼栋呢，打造一站式政务服务中心。
5: 设计之都立项之初就定位为创意和设计产业聚集区，采用 PPP 模式进行开发。项目社会资本方由中交集团所属中交投资牵头，组建天津设计之都城市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运营。为何看中这个项目？公司城市运营部产业招商经理李晶说，
7: 首先项目占据海河核心滨水岸线，是我们市区内罕见的一线海河景观加大型城市公园沉浸式的办公场景。第二，项目周边啊，多所高校，人才储备充足，聚集了各类的优质的企业和行业的资源，能够有效的我们集聚数字经济啊、数字广告、创意产业等。
5: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东丽区就与天津设计之都公司紧密联系，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区投诉局招商二科副科长冯清正说，他们将目光瞄准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每周几乎都要去两次北京，向企业进行推介。
6: 在他们招商团队刚组建的时候，我们就是配合着一起工作，频繁地服务北京企业。我们现在呢，已经与中交京津冀投资、天津中交城市发展、北京车易付、北京小游出行、天津国安公司、国恒资管、中国联通、移动、好客室等13家企业签订了意向入驻协议。
5: 目前设计之都项目出租率已达到30%。前不久，本市印发《天津市推动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招商团队将聚焦广告创意、数字营销、品牌服务等领域，招引一批关联性较高的企业和数字产业项目，同时提前开启政策宣讲，助力签约企业发展。区数据局信息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科副科长刘新宇说，
8: 我们想的是用好市级的设立券政策，服务园区里边的各类设计类的企业去申领这个补贴，切实降低这个企业 AI 建模、数字创作等领域的算力使用成本，挖掘区内和设计相关的数据场景，收集并且呢向设计之都进行推荐，依托数据要素培育完善数字设计的产业链。
5: 今年以来，动力区围绕高端装备、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主导产业体系，推动招引成果加速落地。区委书记贾迪表示，将继续锚定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机遇，引进优质企业和项目，提升区域产业能级。
9: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建圈和扩围，为我们提供了把重点产业的单体的竞争优势转化为集群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的机遇。产业链的融合就是发挥集群优势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我们也将常态化的开展供需的撮合对接，抓龙头带龙身，精准地打通供应链的堵点和断点，提高就近就地配套的能力，形成产业集群发展的新的优势。
3: 本台消息，近日市规划资源局联合10部门修订印发《关于盘活存量资产解决历史遗留项目规划土地及不动产登记问题的意见2026版》。据了解，2024年市规划资源局联合市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制定了关于盘活存量资产解决历史遗留项目规划土地及不动产登记问题的意见试行。政策印发以来，得到经营主体广泛认可。为回应市场对政策续期的期待，今年初，本市启动政策修订工作，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双向统筹，全面梳理政策执行堵点难点，吸纳各方合理意见，形成更加贴合实际、更具操作性的2026版。2026版进一步清晰界定适用边界，明确已进入自然资源部备案低效用地库项目、市级盘活存量资产工作专班认定项目全部纳入政策适用范畴，进一步扩大政策惠及面，让更多存量低效项目可享受政策红利，助力全域存量资源盘活提质增效。
2: 为抢抓首电经济红利，上个周末本市多家首电集中开业，多业态融合文旅体验，契合当下个性化、体验化消费升级需求。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10: 8月2号，在天津南开大悦城5号车库文化街区，中华老字号鸵鸟墨水全国首店“鸵鸟墨色书写体验文创空间”开业。空间共分为4大区域，包括墨色区、文房区、城市文旅区以及活动区。其中既有几百种彩色墨水展示、试写、体验场景，也有结合天津城市文化元素打造的特色文旅伴手礼售卖。店铺刚开业就吸引不少来自本市及外地的年轻人关注。
11: 我觉得很新鲜，我没有见过这个颜色的墨水，紫水晶、爱琴海、红宝石，颜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文化的一个在我们现代生活中的一个应用吧。
12: 我们来天津旅游，上学的时候呢也一直用蓝黑墨水，作为90后都应该很熟知鸵鸟墨水这个品牌。我想带孩子体验。
10: 鸵鸟墨水始创于1935年，2006年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品牌走进天津商业地标，也标志着老字号在非遗加文创加手电经济赛道上的又一次创新突破。天津市鸵鸟墨水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强表示，
13: 我们店的特点主打就是书写的体验，除了墨水产品之外，可以嫁接更多的书写元素。我们希望这个店成为天津的一个文旅的一个文化名片。未来的话，在天津的目标是3到4家店，在北京的话呢，也是一样，跟更多的年轻人交朋友，重新建立我们鸵鸟一个丰富立体的形象空间。
10: 在和平区金街，8月1号，天津和平印象城全新打造的女性主题街区“集美印象”正式开街。作为全市第一个女性主题街区，项目围绕女性社交、变美、休闲减压等，引入10多家特色品牌，包括女子健身、美容美甲美发、潮流舞蹈等细分业态。同时，街区公共空间也完成了换新，整体采用温柔浪漫的粉色系风格，增设休闲座椅和打卡点位。消费者赵女士告诉记者，
14: 全都粉嫩嫩的，特适合女生拍照打卡，像舞蹈、健身房对女性都特别友好。我以后也会经常来商场逛，特温馨，对女性的呵护特别棒。
10: 此前和平印象城 B 区3到4层业态分布零散，缺乏主题性，无法形成特色消费集群。这次调整后，和平印象城也将持续跟进年轻消费趋势，优化业态布局，升级消费场景。天津和平印象城项目总经理郑征说，
15: 原来呢，我们这座呢是百盛栋，有8层，中间层其实是不容易聚客的，我们就专门把3、4层空间做了一个整体的换新。我们计划在10月1号的时候，再把酒吧和夜经济的做一个整体的打造，计划再打造一些新的主题街区，能给天津市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细分化、一站式的消费场景，把一些天津的首店、特色店引到天津。
10: 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处长贺小阳说，
16: 下步呢，增加这种消费供给方面呢，我们也将大力的发展这种首发经济，在重点商圈引进这种高品质的首店，举办这种首发的活动。特别是今年呢，天津也获得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通过这种赛事吧，来带动汽车后市场的一个消费，形成天津在消费领域一个新的增长点和一个新的亮点。
3: 记者董朗报道。昨天，德龙钢铁产业集团入榜财富世界500强暨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发布会在本市举行。从会上了解到，德龙集团连续5年上榜世界500强，今年营收超2500亿元，位列第475位，跻身全球钢铁第一梯队。今年3月，德龙集团总部落地滨海新区，依托天津港口产业区位优势，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创新产业资金人才四链融合，助力打造先进制造产业集群。会上发布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截至目前，集团下属多家钢厂达到环保最高评级，搭建完整低碳生产体系，深耕精品特种钢产品供应核电、风电、家电、光伏龙头企业。其中，风电、核电专用钢市场占有率分别超70%和95%。集团旗下所有生产基地达到国家智能制造3级标准，上线智慧能耗全流程产销数字系统，落地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实现全方位数字化升级。海外印尼德信钢铁属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是东南亚大型钢厂。产品销往近50个国家，获评当地3星绿色工厂。下一步，德龙集团将依托本市做强总部经济，推动钢铁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赋能天津发展，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
2: 昨天，第4届天津茱莉亚钢琴艺术节在天津茱莉亚学院启幕。未来2周，来自世界各地的钢琴名家、青年艺术家和青年学子将在京开启一场密集而充实的学习交流。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7: 昨天下午，第4届天津茱莉亚钢琴艺术节正式拉开帷幕。开幕音乐会由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在指挥家约翰·埃克塞尔罗德的直棒下带来，演绎了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和肖斯塔科维奇《第5交响曲》，并携手2025天津茱莉亚钢琴艺术节青年艺术家协奏曲比赛优胜者钢琴家谢凌飞，共同呈现了普罗科菲耶夫第3钢琴协奏曲。谢凌飞说：“
18: 因为我们作为钢琴学生来说，很多时候都只是在自己的琴房里面练琴，这样就没有一个和乐团的乐手这样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每一个学习钢琴的人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机会，所以我非常非常期待后面的演出。”
17: 未来两周，来自世界各地的钢琴名家、青年艺术家和青年学子将在天津共同开启密集而充实的学习与交流。本届钢琴艺术节将带来11节大师课、15场音乐会、2场协奏曲比赛、12场主题工坊，以及超过200小时的一对一课程。曹女士特意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报名参加，
19: 因为她现在开始就学钢琴嘛，然后就是个启蒙，然后带她来这儿受一下这个熏陶，感受一下这种音乐学院的一个气氛，专业程度啊、音响啊什么的都很好。
17: 在往届基础上，今年的钢琴艺术节将青年艺术家项目作为钢琴艺术节人才培养的核心，入选的12位青年艺术家全都获得全额奖学金及旅行补助，他们将在大师指导下完成密集课程，在演出与比赛中展示各自的艺术风格。同时，今年钢琴艺术节还对往年的观摩项目进行升级，推出钢琴沉浸营，将有14场音乐会免费开放预约。天津茱莉亚学院首席项目官罗伯特·罗斯说，
20: 举办钢琴艺术节是为了把热爱钢琴、热爱音乐的人连接在一起。我们在这座美丽的建筑里将举办一系列精彩的活动，我们希望与天津与滨海新区的邻居们分享这一切。我们将敞开大门，让这个社区里的每个人都有机会扩展对古典音乐和钢琴艺术的热爱，或者发现一份新的热爱。
3: 本台消息，本市不断加快推进新能源重卡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聚焦港口、物流园区、干线、公路等重点货运场景，形成车辆推广、设施配套、体验提升的良性循环。截至2026年6月底，全市已建成180座新能源重卡充电站、9座新能源重卡换电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1560台，满足超20000辆新能源重卡的补能需求。据了解，本市主动对标国家部署，将新能源重卡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交通绿色转型、大气污染治理、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将政策创新作为推动充换电体系建设的核心驱动力，制定出台国内首个电动重型货车充换电基础设施领域引领性文件，聚焦场景落地，形成了一批典型样板。
2: 本台消息，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顺利建成，于今天投入运营。天津轨道交通全网运营车站数量将增至239座。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位于河北区，毗邻北运河、子牙河及富堤路、三河街等道路，初期开通 B2 和 D3 2个出入口，其中 B2 口外接规划富岳路， D3 口直通三河街。车站开通后，将方便天悦海河、大河陈章等周边小区居民搭乘轨道交通出行，同时助力区域内文旅、居住、商业配套资源串珠成链，进一步完善金城北部区域轨道交通网络。
21: 美丽中国，天津行。
3: 蓟州区现存在册古树名木3800株，占本市资源总量的80%以上。蓟州区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原则，依托林长制体系，科技赋能古树保护，将千年古树景观与乡村生态旅游、地域文化传播深度融合。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22: 在蓟州区川方峪镇的东水厂村，一棵千年古槐树生长繁盛，在树干的前方数十米处矗立着保护包保责任公示牌，上面标注着树种、编号等信息，结合树木生长的具体情况，采取一树一册的针对性保护。东水厂村党支部委员杜永倩说，
23: 古树20年之前，我们是用石板做的这种广场，就是为了能够让它更好的渗水生长，我们就给它整改成了一个鹅卵石的这种广场，可以更好的呼吸。每天都会去看这棵树的生长状态，定期的给它做打药、虫药、防腻虫，然后再跟镇里的林业站呀积极沟通，应该怎么去应对。
22: 据了解，这棵古树生长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古树旁还刻有包森字样的纪念石，这里曾是盘山抗日根据地第13团的团部临时所在地。抗日革命烈士包森曾率部在此养伤，古树的缝隙还曾隐藏过枪支弹药。结合古树的生态价值和红色记忆，如今的东水厂村还推出了相关的文旅宣传活动。杜永倩说，
23: 结合古槐，把红色文化和生态的价值都有机的结合到一块儿，包括我们村庄的规划，把文化也融进去，把生态也融进去。总共我们通过红色教育啊，还有科普，组织了活动，每年上百场。
22: 冀州区在册的古树名木共有3831株，目前全区已对所有古树名木实行区、镇、村三级包保责任，通过技术加巡护的综合手段实行系统监控，及时发现问题并制定救护方案。冀州林业勘察设计院副院长高志伟说，
0: 我们用根系雷达检测仪去检测根系的分布情况，检测古树周边土壤的微量元素含量，精准的去制定它的抢救复壮方案。比如说今年我们通过这个巡护，重点对下营镇团山村的油松古树清理枯死枝，根下施肥。我们现在尝试着在川峪镇的东水厂村、罗庄子镇的三道岭村，还有观察镇的东后地村，尝试着把这些地方成为古树打卡地，挖掘古树的历史文化经济价值。
22: 下一步，冀州区将持续深耕古树名木保护工作，让古老的绿意成为冀州生态振兴、文旅发展的亮丽底色。冀州区林业资源保护开发服务中心农艺师刘中华说，
1: 我们将有序开展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综合运用 RTK 罗盘仪、电子测高仪等技术手段，做到全域覆盖，完善古树名木精细化管护数据库，依托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综合运用树体支撑、病虫害防治、树洞修复、土壤改良等技术措施，保障古树健康生长，全力守护辖区珍贵的生态与文化遗产。
2: 本台消息，河北区盘活天津家电三厂旧厂房，打造为86号天美艺术园区，近期一期先导区投入运营。86号天美艺术园区位于河北区张兴庄大道，前身是天津家电三厂。上世纪90年代末，工厂停产，又经历多次产权变更，就一直闲置。去年9月份开始，属地河北区启动盘活，引入新华集团接手这个项目进行盘活。园区重点引入校友企业，同时借助新恩华的孵化器资源，引入设计相关创业团队入驻。眼下，新恩华在天津的盘活项目中共有超过4000家企业，由集团对这些资源按设计需求、运营策划等方向进行分类梳理，建立起需求库，为进驻86号天美艺术园区的创业团队进行对接合作。目前86号天美艺术园区一期入住率超60%，预计明年6月底全都建成投用。
3: 本台消息，近日紧邻天津南站的天津彭瑞丽康养社区颐养院3号楼建设完工，即将投入使用。新楼共有540张床位，面向轻度协护人群，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天津南站片区养老服务配套，增加区域专业照护资源供给。据了解，天津彭瑞丽康养社区由新加坡彭瑞丽集团投资，运营2年来累计服务老人超450位，其中北京、河北两地入住人数较运营初期均翻倍增长。目前失能失智等刚需照护群体对专业床位的需求较为集中，新建的3号楼在房型上采用2连通、3连通套房设计，几户相邻可打通，楼内首层集中设置活动、阅读、就餐等区域。
2: 本台消息，以往市民办理姓名变更业务需专程前往户籍地派出所现场提交材料，费时耗力，如今本市年满18周岁户籍群众可依托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全程线上申报，支持邮寄自取两种户口簿领取方式，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据介绍，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公众号或小程序，或下载同名 APP 完成实名认证办理业务。此项线上业务仅面向年满18周岁本市户籍人员本人办理，未成年人更名需按照其他规定办理。
3: 本台消息，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市气象局昨天19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8月2号19点到8月3号19点，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注意防范，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
2: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震、陈彤编辑，陈露、童森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4: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6: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露露。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是以多云为主，下午天空云量增多，全天气温在36到28度之间，午间时段紫外线等级很强，建议您减少外出。北部的济州、宝坻和武清下午到夜间仍可能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提示当地居民要多加留意。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4号到6号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将继续维持高温晴晒天气，最高气温在36到37度左右，提示您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出现头晕、体温升高等中暑症状要迅速转移到阴凉处休息，并且适当补充水分，如果情况没有好转需及时就医。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露露介绍，再见。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公仆走进直播间，关注市民夏季生活系列节目，将邀请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然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的多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围绕夏季燃气保供、用气安全、智慧燃气、老旧管网改造、供热冬病夏治等市民最为关注的话题与您互动交流。
3: 九点，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是交通运输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将解答听众关切的演唱会交通保障、公交专用道新规以及日常出行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2: 韩国股市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大起大落，有人赚得盆满钵满，也有人亏得血本无归。十八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聊韩国股市为何如此疯狂。
3: 在上轮联赛中，天津金门虎队在主场上演超级大逆转，豪取四连胜。晚间21:30，体育大世界带来本轮盘点，并展望金门虎接下来的征程。
2: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4: 方寸凝聚爱心，汇聚公益微光。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体彩公益时刻。
17: 欢迎收听体彩公益时刻，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我是记者于红建。盛夏时节活力涌动，这个暑假天津市第五届少年儿童夏季体育节正在火热进行，丰富多彩的青少年赛事轮番上演，为孩子们打造热闹非凡的暑期体育盛宴。这场规模盛大、汇集万千少年的体育盛会背后有着体彩公益金持续发力，践行中国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从2022年首届活动起步，天津少年儿童夏季冬季体育节已经连续举办8届，成为天津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体育品牌活动。一系列面向青少年的普惠赛事、科普体育活动能够常态化落地，体彩公益金提供了坚实的支持。负责飞奥项目组织工作的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校长童文告诉记者，
8: 作为体彩公益金对于我们事业的一个支持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个赛事活动的经费的来源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个体彩公益金。同时在我们这次启动仪式活动上，专门有个展区是作为我们体育彩票的一个展示区，展示我们天津体彩助力我们体育事业的一种公益属性。
17: 多年来，天津持续安排体彩公益金投入青少年体育板块，支持青少年赛事举办、运动项目普及、体育夏令营开展，不断降低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门槛，让更多孩子拥有站上赛场的机会。同时，助力青少年强健体魄也是体彩公益金护航青春梦想的重要一环。除持续支持少年儿童体育节之外，体彩公益金还广泛投入青少年体育强基行动、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参加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等项目，不断完善青少年体育发展生态，推动体教深度融合。童文表示，
8: 我觉得市体校平时做的，尤其主要跟青少年活动相关的这些赛事活动，都是由我们体彩公益金去支持的。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我们体彩公益金对我们体育事业，尤其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大力支持。
17: 赛场挥洒汗水，公益守护成长。未来，体彩公益金将持续聚焦青少年体育发展，持续输送公益动能，让体育运动陪伴金门少年健康成长，为天津建设运动之都注入青春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2: 早间的7:31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业产品当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的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
3: 15五时期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时期的两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

0: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主要产品当中，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同比增长 28%， 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
1: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请听央视的报道。
2: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3: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2: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4: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1: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5: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6: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5: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武道梁、武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7: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5: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8: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5: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 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

0: 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乔尔一号夜间表示，由于多瑙河的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赫什核电站将于二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了历史新低。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4: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6: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7: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今年上半年啊，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成绩非常亮眼，产销量双双突破了700万辆大关，零售渗透率达到 62.8%， 这意味着每卖出10辆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车，而新能源车的出口同比增长更是达到了 1.2 倍。很多人听到这条新闻可能想问，这新能源汽车这么大的市场啊，这么蓬勃的发展动能，咱们天津能不能也搭上这趟顺风车呢？要我说肯定能。天津的汽车相关企业有1200家，相关产业工人有10多万人，从整车制造到核心零部件，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再说到新能源汽车领域，天津已经形成了涵盖整车开发、动力电池、控制系统的产业体系。就在不久前，解放时代全国总部正式落地天津，更是为我们新能源商用车领域实现突围落下关键一子。这解放时代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为什么说它的总部落户天津意义重大？我们现在大家了解一下这家企业。
0: 解放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日。

0: 日成立。最初由一汽解放、宁德时代双方各持股 50%， 2025年底特来电完成入股，三方实现深度资本绑定，整车制造动力、电池充电、基础设施三大赛道头部企业携手，构建起行业内稀缺的全链条协同格局。解放时代主推的车电分离模式，精准直击物流行业长期痛点，破解货运企业购置成本高、运维压力大、车辆残值偏低等难题。
1: 了解了解放时代这家企业的背景，我们就能知道它落户天津的意义远不止于一家头部企业搬迁入驻那么简单。不少业内人士说这是王者局的战略落子，对天津来说是一把撬动新能源商用车新赛道、实现产业突围的关键钥匙。解放时代成立至今只有三年多时间，但是企业营收快速攀升，从最初的2361万元跃升到今年预计10亿元的规模，爆发式增长充分验证了这套商业模式强大的市场活力。更值得期待的是解放时代和天津城市禀赋碰撞产生的独特化学反应。解放时代落户的地方是天津港保税区，这儿覆盖空港、临港、海港三大片区，叠加天津港、滨海国际机场两大对外开放口岸，天然拥有海量的货运场景，是新能源商用车示范运营的理想试验场。与此同时啊，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总部扎根天津，能够为新能源动力电池提供就近回收、拆解、梯次利用的完整通道。丰富的应用场景搭配成熟的电池循环体系，这样完备的产业闭环在全国城市中都并不多见。机遇摆在眼前，棋局已经铺开，怎么抓住窗口期、下好先手棋，考验着天津产业布局的眼光和执行力。我们啊，有几点建议。第一，以解放时代作为链主企业，补齐产业链的薄弱环节。目前天津发展新能源商用车已经具备一定基础，截至今年6月，全市建成重卡充电站180座，换电站9座，配套出台专项产业方案，持续布局动力电池、氢燃料电池、智能驾驶等重点方向。客观来看，产业框架已经搭起，但关键零部件配套仍有短板，电机电控、自动驾驶传感器等上下游配套资源不足。下一步应该以链主企业为牵引，细化新能源商用车产业链招商的图谱，精准引进上下游配套项目，依靠龙头带动中小企业集聚，培育浓厚的产业集群生态。第二，放大车电网一体化协同优势，打造全国示范样板。车电网全链条协同正是解放时代最核心的竞争力，天津要依托这一平台推动整车租赁、电池银行、智慧补能业务深度落地。企业旗下的精益租规划提出，力争3到5年内运营整车10万辆，相关资产规模突破300亿元。宏大目标的落地离不开政策的托举，天津可以围绕产业需求，在金融服务、资产流转、创新试点方面探索制度突破，让这套成熟的商业模式从天津起步，辐射推向全国市场。第三，打通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最后一环，筑牢电池全生命周期闭环。依托落户天津的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当地已经形成回收、梯次利用、材料再生成熟体系，恰好呢和解放时代大规模电池运营业务高度契合。地方要主动推动双方常态化对接协作，理顺动力电池流转路径，真正实现电池来源可追溯、去向有归宿。完整的循环链条既能持续压缩运营成本，更是城市绿色低碳竞争中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第四，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放大势能。京津冀三地已经联合编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图谱，北京研发、天津制造、河北配套的产业分工格局持续成型。天津应该主动承接北京新能源商用车前沿技术成果转化，把解放时代项目打造成为京津冀新能源商用车产业协同的标杆工程，借力区域合力拓展发展空间。在家用新能源汽车赛道，天津错失了早期发展先机，但是新能源商用车赛道空间更广，周期更长，解放时代总部落户为天津提供了难得的换道超车契机。 棋局已经落子，机遇稍纵即逝。只有顺势而为，主动谋变，持续夯实产业生态，天津才能在新能源商用车产业变革的浪潮中站稳脚跟，抢占先机。抢抓产业机遇，凭的是前瞻眼光和实干执行力。倘若基于医保基金，那就是以身试法，触碰不容逾越的法律红线。
0: 今年六月，新京报记者前往贵州、广东多地暗访调查，发现传统医保套现套路已经升级，不法分子盯上亲情账户、家庭共济政策，打造出更加隐蔽、规模化的黑色产业链。参保人医保账户刷卡760元买药，最终只能拿到220元现金，中间500多元被层层截留。广州一名中介甚至对外吹嘘，依靠这套手段已经套现数十万元。
1: 这条黑色产业链是怎么运作的呢？中介呀，先是通过社交平台招揽人员，诱导参保人交出身份信息、医保账户信息，在医保服务平台上将陌生人虚报为兄弟姐妹等亲属，远程完成共济账户结算，再按照极低比例返还现金。原本用来分担家人医疗负担的共济通道，硬生生被篡改成了套利的渠道。推行家庭共济、亲情账户线上绑定，初衷是简化办事流程，最大限度方便群众，让子女的账户余额可以帮扶家中的老人、孩子看病买药。可是，便捷的准入门槛也给虚假绑定陌生人留下可乘之机。整套操作全程线上完成，资金跨地域流转，消费记录分散割裂，监管部门想要追踪线索，如同大海捞针。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是实打实的民生暖政，政策盘活职工个人账户里沉淀的闲置资金，能够减轻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日常就医购药的压力，满满的民生温度不容抹黑。但是不少参保人陷入认知误区，觉得账户里的余额是自己的钱，闲置不如变现。大家不妨算一笔明白账。760块钱的账户额度只换回220块钱现金，你看似是拿到一笔钱，实则用极低的价格透支了自己未来看病的救命储备。更重要的是，参与这类套现绝不是占小便宜那么简单，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按照《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利用医保待遇转卖药品套取现金，属于欺诈骗保行为，一经查实。参保人不仅需要退回违规资金，还可能面临罚款，同时被暂停医保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情节严重、涉案金额较大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相关信息纳入信用惩戒名单，后续就医、信贷都会受到影响，代价远远超出眼前微薄的现金收益。面对不断翻新的骗保手段，监管不能被动应付。技术手段必须跑在不法分子的歪脑筋前面，医保部门要加快搭建大数据智能风控体系，针对亲情账户高频新增、解绑绑定、大额异地购药、多个账户集中批量消费、资金异常、跨账户流转等情形，设置动态监测、自动预警机制，同时打通跨区域、跨部门的数据壁垒，完善亲属信息交叉核验渠道，让虚假绑定无处藏身。打击链条也要一抓到底，坚持全链条追责。组织套现的中介，违规配合结算的定点药店，参与套现的参保人，一体纳入联合惩戒清单。持续加大曝光和查处力度，持续抬高违法成本，让想要铤而走险的人痛到不敢再犯。当然，光依靠监管堵漏远远不够，每一名参保人都要守住合规底线，不随意出借账户，不配合虚假绑定，不参与套现交易，这样不法中介就失去了生存土壤。让每一分家庭共济资金真正用在家人看病购药的刚需上，这是医保监管部门、定点医药机构，还有我们每一位参保人共同肩负的责任。如果说医保、亲情账户、家庭共济彰显的是制度温情，考验大众守护公共医疗资源的担当，那接下来要说的这起案件，则要直面厚重难解的血脉亲情。 亲兄弟一场借名买房官司，揭开了一桩封存20多年的高考冒名顶替往事。
0: 唐向东和唐向西是亲兄弟。2017年4月，唐向东一纸诉状起诉唐向西，称其2012年因为工作需要在北京买房，但当时尚未取得北京户口。唐向西有北京户口，故与其约定以唐向西名义在北京购房，房屋交易总价285万元，其中首付112万元。2013年8月，唐向东取得北京户口后，要求唐向西配合办理转移登记手续，对方迟迟不予配合，因此起诉。2017年12月，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唐向西配合完成房屋过户相关手续，房产官司一审败诉。当年的年末，弟弟唐向西向湘潭大学寄出一封举报信，指控哥哥当年冒用他的高考录取身份就读本科，后续核查证实举报内容属实。随之而来的是哥哥本科、硕士、博士学历学位相继被撤销，2019年北京户籍也被依法注销。
1: 一套房产纠纷揭开陈年旧案，一次身份顶替致使兄弟彻底反目。这场现实中兄弟戏强的大戏，比电影里编出的情节还要荒诞。说到这起兄弟间的纠葛啊，首先要厘清一件事儿：高考冒名顶替从来不是简单的家庭私事儿。20多年前，哥哥冒用弟弟身份踏入了大学校园，偷走的不只是一纸录取通知书，更是属于弟弟独一无二的人生选择权和发展道路。依靠窃取来的身份，哥哥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深造，又凭借高学历获得落户北京的资格。可以说，他打拼20多年搭建起的人生根基，从起点处就建立在谎言之上。悲剧之外，案件也暴露出当年学籍管理、跨区域户籍身份审核存在不容忽视的漏洞。如今生物识别、学籍跨区域联网比对、大数据身份核验等技术日趋成熟，如何持续的完善制度，用好技术手段补齐管理短板，从源头上挤压冒名顶替的生存空间，这是教育部门、户籍管理部门需要持续推进的工作。回望整个事件，结局只剩下兄弟两败俱伤，哥哥半生奋斗所得尽数失去，弟弟常年深陷多场诉讼，亲情也彻底崩裂。长达20多年的纠葛还在延续，但是被谎言击碎的信任和亲情再也无法复原。诚信从来不是悬在高处的道德口号，而是每个人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承重墙。一旦这道墙体坍塌，那再光鲜、再高耸的人生楼宇，最后只会剩下一片瓦砾。一场家产纠纷牵出了陈年的学籍旧案，手足之间对簿公堂，到头来兄弟反目，两败俱伤。追根溯源，一切祸端始于最初的欺瞒。靠谎言堆砌的人生，纵使一时平步青云，风光无限，根基终究悬空，难逃轰然崩塌的结局。反观另一种人生，纵然只是平凡的环卫工人，日日奔走街巷，清扫尘土，只要心底长存光亮，拥有直面困顿的坚韧力量，一样能够挣脱平庸的桎梏，活出属于自己的万千精彩。
0: 54岁的黄兴生是湖南长沙的一名环卫工，在长沙的环卫圈子里，黄兴生是个名人，他创作的诗歌和小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十多年来，他扫尽街头落叶尘土，也在劳作间隙写下滚烫诗句，人们亲切称他扫帚诗人。前不久，他的作品集《我扫过的人间》正式出版，5000册图书100天基本售罄。
1: 黄新生的故事是一个从尘埃里开出繁花的故事，命运屡屡向黄新生抛出难题儿，高考落榜，放弃复读，回乡务农，又遭遇丈夫意外离世，生活重担压在他的肩头。可是艰难的岁月里，他始终没有放下笔墨，废纸之上写诗，深夜捧书阅读，扫街间隙掏出手机捕捉灵感，文字成了他对抗苦难与生活和解的力量。他写道，先施风雨再不彩虹，风雨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彩虹是自己亲手创造的希望。 2019年，50多岁的黄先生报名自考，攻读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白天清扫街道，夜里挑灯苦读。2025年9月，他顺利通过了全部科目，拿到迟到几十年的毕业证。同一年，他加入了长沙市作协，一名环卫女工一把扫帚清扫一条街，一支笔写出一本书，看似是童话，却是真实的人生。他的新书《我扫过的人间》写下了风雨中上路作业的艰辛，字里行间不见抱怨，只有真诚体察。他写下心中的期盼，立志扫去阴霾，迎接朝霞。诗句质朴平实，却因为扎根烟火生活，格外打动人心。走红以后，黄先生依旧保持原本的生活节奏，每天凌晨准时上街清扫。在他眼里，街道的一砖一木都是老友，名气没有让他浮躁。他始终坚信，文字只有贴近普通人才有价值。他还发起了晨光读书会，每到周五的傍晚，环卫工友们围坐在一起读书交流。黄先生把心中的光传递给了身边更多的人。他没有征服命运，而是选择和命运从容共处。他不是万众瞩目的英雄，只是历经风雨依然相信彩虹的普通人。黄先生用笔捕捉城市黎明，而他自己就是破晓之前一盏始终明亮的灯。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宋振，节目监制陈彤，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巡查工作会议暨12届区委第14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8.1建军节，津南区领导走访慰问驻区部队。新闻快讯：咸水沽镇举办庆祝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邻里同伴缤纷一下，仁和园社区暑期夏令营收官。情景闯关学反诈，玉慧园社区开展青少年沉浸式安全活动。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信封上新生活。夏天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做好3件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巡查工作会议暨12届区委第14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标对表中央纪委和市纪委部署要求，对区委第14轮巡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区委书记、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浩出席并讲话。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市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党组织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 不折不扣抓实中央巡视天津反馈意见、市委巡视津南反馈意见和十二届区委前13轮巡查发现问题整改，坚定不移推